0: 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10，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啊。今天5月4号，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啊，或者是刚刚打开用云听用新媒体的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那祝收音机前、祝新媒体端、祝视频端的朋友们啊，这个节日快乐。今天已经是4号了啊，虽然是假期当中，但是呢，由于是假期的后半段，很多外地出行的朋友们估计开始准备返程了啊。今天开始呢，各地陆续都会进入到一个假期的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啊、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会普遍的处于高位。那部分地区正好还处于农忙时节，那务农务工出行也是较为集中的。另外，据中央气象台的报道，五一假期后半段的华南大部。还有西南地区、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这里呢，也特意提醒返程的朋友们啊，驾车出行一定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的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还有这个自驾出游，行经山区啊、临水、临崖或者急弯陡坡等路段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切勿强超强汇，占用对向车道行驶，在黄线实线的路段啊，来越线超车。还有驾车如果遇到强降雨、遇到对流天气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尾，避免紧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还有在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呢，要乘坐合规车辆，不要乘坐那种非客运车辆和超员车辆。一早一晚接送务农务工人员司机呢，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疲劳驾驶、超速抢行。祝大家都能有一个平安假期啊！啊，继续呢，我们再来辟个谣啊。近期呢，有一则4月15号电动车淘汰赛的传言在社交平台传播。说这个4月15号开始呢，全国开展电动自行车淘汰赛啊，就是严查超标车、无牌车和改装车等。那这则消息呢，引发了广大电动自行车车主的担忧，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日前呢，上海网信部门辟谣平台认定了这就是一起谣言啊，是一则拼接的假消息。4月15号淘汰赛的说法是部分自媒体在2019年4月15号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 GB17761-2018 实施节点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该标准呢，在2025年9月1号被新修订的国标 GB17761-2024。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所替代掉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解释新国标的时候明确，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不会被强制淘汰，可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借助以旧换新等政策加速更新换代。而至于使用超标、无牌改装非机动车，本身它就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就是会被公安交警部门依法查处的啊，所以不能混淆这个消息啊。

说到电动自行车，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匈牙利站啊。匈牙利站这个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的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汀德比斯因为赛车的机械故障在比赛第二圈退赛了，就令人很遗憾。因为在上一站他刚刚拿到了这个第三个冠军，今年的第三个冠军。那因为这个连续拿到了三个冠军嘛，张雪机车在国内也真的是名声大噪啊。那这次退赛呢，尤其是以机械故障为原因的这么一个退赛，引发了网络的很大的一个争论，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一些评论啊，有很多的小黑子们也是等了很久了啊，就是好不容易啊，有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我一定要黑你啊。不光是黑这个张雪机车，还有黑这个各种的国产啊。咱怎么说呢，就是张雪机车能够代表中国制造，能够站到这个国际的舞台上，而且能够拿大奖，就代表了中国制造在以前的一个短板领域的一个突飞猛进，这个是一定要肯定的。那在赛场上瞬息万变，各种的原因还要等一个调查的一个结果。赛后的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也发表视频了，说初步排查显示故障是源于发动机机油压力下降，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我们看看到底的结果是什么吧。就是所有的失利也好，或者故障啊，一些失误啊，其实都是我们在进步过程当中不断攒下的积累的经验。没有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个品牌一路的发展都是一帆风顺的啊。张雪机车已经创造了足够多的一个奇迹了。要关注一下比赛本身，那驾驶雅马哈赛车的阿雷纳斯夺得了本回合的冠军，进一步扩大了在车手积分榜上的领先位置。那另外两名驾驶雅马哈赛车的车手恩居和加夏分获二三名，而张雪机车另外一名车手呢，就是卡里卡苏洛，是以第16名完赛。目前的德比斯仍然是以97分位列车手积分榜的第三位，那张雪机车是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也排名第三。下一站捷克站的比赛呢，将会在5月15号到17号举行。其实车手积分榜还好，主要是这个制造商积分榜它不是那么好排前面的。因为说实话，一些大厂啊，你像这个雅马哈车队，你光看这次比赛冠军第二、第三都是驾驶雅马哈赛车的，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厂呢，它的赛车手的整体的实力水平是相当强的，基本上大家伙都是可以互相照顾得到。无论是打战术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功能测试车辆啊，他们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到最后的名次啊，结果都不会差，他们互相之间的配合也会非常好。张雪机车它是一个小厂，所以呢，车手除了这个德比斯之外，另外一名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卡里卡苏洛，他是以这个测试车辆的任务会更加重一点。他在后面呢，一个是真的啊实力水平啊真的也确确实实很难冲到前三位。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一大作用呢，就是帮张雪机车来测试这个车的一个极限的一个操作和测试他的一个机能水平，来以积累更多的数据返回到这个主机那边，返回到这个主控那边，让他们拿到更多的张雪机车的一个在实战当中的一个测试，这也是方便这个德比斯最终能够拿到更好名次的一个基础吧。所以他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牺牲。所以在这样一个小车队当中，能够制造商是很难拿到车队，很高的这么一个名次的，因为毕竟啊，他两位车手，其中有一位其实已经属于那种半牺牲掉自己的了。他不像大的厂商，所有的车手都能够竞争冠亚季军。所以最终啊，张雪机车能目前暂时排在制造商积分榜的前三位啊，也是一个奇迹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张雪机车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个表现吧。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23啊，今天呢是假期档的节目，所以说呢也不需要朋友们跟咱们节目的内容啊互动啊，当然您愿意互动的话呢，咱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啊，这无所谓。阿栋啊，就是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消息，因为刚才咱们说到了张雪机车嘛，这个说到了他坐标江西，头一次在节目当中听到我的声音啊。昨天晚上呢，我所在的家乡新余和九江队举行了赣超比赛，结果呢首场比赛失利了，1-3败给了九江，有点遗憾，但是呢希望我所在的家乡球队能够继续加油吧。另外刚刚新闻当中提到的张雪机车的事儿啊，我注意到了相关新闻，我真的为某些喷子感到不值。我觉得他们那么喜欢喷，不就是为了所谓的出名吗？哎呀，另外补充一句，至于出的好名还是坏名，我觉得肯定坏名，喷那么多，哪能顶得过如今张雪机车的名气啊。所以呢关于车手退赛的事儿，我还是站张雪这一边的啊。客观来讲，咱们要等一个看看这个故障到底是哪里的故障啊，因为真正的最重要的还是说通过这次故障啊，让这个机车，让这个车本身，包括跟车手之间的磨合会更加的完善，包括这个整个的车队对这个车的了解啊，车的一个使用啊，能够真正的发挥车手跟车的一个一加一大于二和每个人的一个极限，这是最重要的，积累经验的，对不对？另外呢就是喷啊，这无业务也无所谓了，因为网络上啊，就不光什么事儿啊，任何一个事儿，你就说今天天气不错，都能分成两派啊，啊，你那天气是不错，你看不了我这天气啊。你们这是这个啊，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们北京人说话真是何不食肉糜。啊，你说北京今天的天气不错啊，有人说了，那你看着天气不错，我这呼吸起来可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你说任何事情，这个世界上啊，都可以分成好几派，然后呢，互相的在那争论啊，真的是大可不必。所以呢，这种事情咱们真的是见怪不怪了，也不能说就是针对张雪机车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在网络上确实有这么一群喷子，他如果不喷点什么，他一天就很难受。在网络上呢，很多平台也需要这帮喷子的存在，平台才能保持一个活跃度。所以说，对于这种喷子呀，对于这种很多的甚至是营销号啊，很多的平台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归根到底还是互联网的一个问题吧，也希望以后我们的互联网能够更干净一点，不要为流量啊，不要为了所谓的流量和眼光去做一些突破下限，然后呢，甚至喷子本人都已经突破自己道德底线，自己都觉得不合适的这么一些事儿了啊。

青丝说，最近这两天呢看了一部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台词很经典的，问得很好，答得也很妙。我觉得遇见一部台词很好的作品很有缘分，不是没有经历过的猜测之词。那关于爱情婚姻，他写得很现实，残酷的，无奈的，别扭的，磨合了好几年找不到契合点的，在人性弱点重重的围堵之下，依然有真情温暖的一面。作品不只有傻白甜，而是写出了真实人性的多面。哦，爱情没有神话，那行。但说实话啊，就冲这名我也不太会去看这个。个人喜好不同啊。您说的台词很经典，我回头可以看一看啊。就是有很多的电视剧啊电影啊，就属于那种有的台词呢确实很不深入生活，就听起来呢就是浮于表面，听起来很漂亮，但是有的就感觉很别扭。有的呢看似台词写得很好，但实际上就感觉特生硬。因为台词这个东西呢还是为了这个剧本身服务的，一个电视剧你说你演得很脱离生活了，真的每个人都在像朗诵歌剧一样在朗诵。你就比方说之前那个奋斗啊，包括后来有一个剧叫什么叫什么燃烧的什么玩意儿呢来着，不是激情燃烧岁月啊，是也是现代都市剧啊，就演哥几个那个，就还有那个就是有一部是靳东啊李乃文他们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啊，也是现代剧啊，就是你看着演员不错哈，但是他每个人在说台词的时候呢就是故作深刻，就那种话不是一个正常人能白天能说出来的话，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在朗诵一部歌剧一样朗诵诗歌的呢，故作深刻。就这样的台词你看写的，可能如果说把它变成诗的话可能会比较有深度，但是你要放在电视剧里的台词放到人物的身上，就觉得这人很不切实际啊，感觉就像误入到一个精神病院里边。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台词好的作品啊，真的是可以值得反复去看的。

0: 京。好，
1: 北京时间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另外呢，提醒朋友们啊，我们中国交通广播6月份的旅行团呢，又重新的开始招募了。6月份有4个啊、主要是去的2个不同的一个目的地，一个呢是我们的大巴游大清干团，另外呢是大巴游新疆。这次呢真的是新疆最美的北疆喀纳斯了。那这两个地方如果您没有去过的话呢，可以在6月份的时候跟我们一起主持人啊一起出行。那具体的报名方式或者了解的方式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清甘就会跳出我们的大巴游清甘的这个团。如果您回复新疆，就会跳出我们新疆游北疆喀纳斯的这么一个大巴团了。两个都是大巴出行啊，就属于那个你一次可以看很多的景点，自己也不是很累的那种。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清甘或者回复新疆，都可以看到链接，里边有2维码，你扫码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路书了。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扫另外一个2维码，另外一个2维码是我们的客服2维码，来跟客服来进行咨询。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2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最近的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啊，5月4号就是今天的凌晨2:39，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发生了4.8级地震。那震源深度是1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1.34度，东经83.94度，震中5公里范围内的平均海拔是935米，震中20公里范围内人口数量大概是1.7万人。距 G216约31公里 ，G3012土河高速大概是45公里。经与新疆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联系，目前地方公路部门正在排查当中。那如果您在路上行车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好，北京时间8:3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假期当中大家起床的大多数的时间了吧啊。当然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我还是在放假的过程当中，我应该是得再过四五个小时。

小时吧。这个没办法，有的时候啊，就是那种补偿性心理特别的重啊，平时睡不了懒觉，那、到了周末的时候，周六周日的时候，真的就会的睡得比较晚。但说实话啊，就是其实最好的一种状态呢，还是生活作息相对来说比较规律啊。无论是这个早睡早起，晚睡晚起，规律首先是第一位啊。规律，你如果说今天什么暴饮暴食啊，明天的吃的就是特别的少，或者说呢，今天我就睡得特别的晚。起得特别的晚，那明天我就特别的早起，就是特别不规律，反倒不是很好。另外呢，养成一个良好的一种习惯也很重要，比方说锻炼啊。我最近感触比较大的就是去这个方庄的体育公园那一次，就发现了好多老年人啊，这个首先锻炼热情特别的高，另外呢，就是看他们锻炼的方式，一看就是那种锻炼了一辈子的人，身体素质都太好了。就有的老人呢，那个后背已经佝偻成一个问号了，就觉得这身体应该不能怎么样，能站起来行走已经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上了单杠之后，真的上下翻飞，上肢力量、核心力量都非常非常的强。弯背驼背呢，有他自己的一个理由，但起码他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把自己啊锻炼的尽量的非常的强壮和健康。那这一点真的是令人很佩服啊。所以说呢，不仅活到老学到老，这个锻炼也是一样的。那说到锻炼呢，近期呢上门陪老人锻炼的新型健身服务就悄然走红了，哎，被称之为体育外卖。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什么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了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的锻炼老年人的四肢与腰腹的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呢，各家标准不一样啊。部分机构呢可以承接70岁的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也有机构呢能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与责任风险。有记者了解到呢，该服务收费大概是每小时300块。多家机构表示，授课教练多为体育学院的毕业或者这个专业运动员啊，持有相关的证件，拥有多年的从业经验，经内部考核之后上岗。对此呢，专家可认可这一新兴业态的积极价值，但也是指出了很多的隐患。比方说老年群体身体特殊，那普通的健身教练缺乏运动医学背景，容易出现过度训练的问题。专家建议了啊，需要加强行业的规范引导，从业人员呢应该具备康复的相关资质，服务前全面评估老人身体状况，制定科学的运动方案，避免不当的训练损害身体健康。

说到这儿呢，这个本人呢，作为也是找过一次私教的，一个健身，不能说是爱好者啊，就是尝试者吧，是吧？说实话，这个年轻人健身跟老年人健身，首先肯定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你在运动在健身房，大家伙的诉求也是不一样的。很多年轻人呢，希望自己练出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体型啊，或者呢，比较有一个充沛的一个体能。但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呢，其实就是能够活动活动四肢，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和习惯，这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相比年轻人锻炼啊。因为我当时找那个私教呢，他不仅有这个教练资质啊，他还有其他的，比方说这个饮食啊，还有什么什么，这都按摩呀，他都是配套的，他都是配套的。就是说，如果说你，他跟我说吧，你如果想要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习惯，包括好的身材的话呢，你首先啊，第一点是什么呀？第一点还真的不是练，是七分吃，三分练。当然了，他再细化的时候呢，就是吃练，再加上一个就是睡觉的睡。吃练睡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当然啊以练为主，但是如果说咱们要养生，咱们如果是想通过运动让自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的话，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那吃练睡则是缺一不可了。所以呢，上门陪老人锻炼啊，无可厚非，这个职业呢在未来也可能会成为一片蓝海。但是希望我们的教练他不仅仅是那种健身教练，更多的是能够对于我们的饮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生活作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那同时呢再加上一些适度的锻炼，让我们老年人呢更加的健康啊，这才是科学的一种老年人锻炼的方式。回到刚才那句话啊，吃练睡，说实话啊，没有一个能满足的我。当时听完那句话，我就有点后悔，我为什么要交这个私教的这费用。

现在是北京时间8:4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啊，潇洒的走啊，希望大家伙在这个五一假期啊都能够出去潇洒的走一走，潇洒的玩一玩，潇洒的吃一吃啊。说到吃啊，真的很多朋友对自己的就是整个的身材管理啊还有什么的都特别的严格，严格到甚至那种啊，这个碳水不能吃啊，这个什么大鱼大肉荤油的东西不能吃啊，或者什么什么菜系都不能吃。刚才我还看到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呀，就是说就是现在什么方式最适合我们的什么饮食方式啊，就是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方式是最合适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听着好像有点夸张，但仔细寻思寻思还真是啊，就糖尿病患者吃的那些东西咱们吃的话，那确实是一种绝对健康了啊。而健康归健康，人生在世你活的也都有点意思，对不对？所以呢，我两个字特别的重要，就是调节。调节这个字特别的重要，就是世界上没有唯一的一个标准的答案，所有的真正所谓的标准呢，都是在不断的根据自己当下的一个状态不断的调节的过程当中。最近有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伙看不看，就是南京有一名身高1.7米，体重你都猜不到是多少啊，1.7米，你往轻了猜啊，体重1.7米，其实我个人觉得呢，黄金体重应该是在120左右，1.7米啊，120左右，110多呢是正好的啊，120就可以了，就很标准了，130也不过分。但是这位呢是1.7米，体重仅仅80斤，以前所谓的好女不过百嘛，啊，所谓就是这句话就是困扰了很多的女生，但是身高这个东西你得考虑进去，好女不过百，那身高应该是1.4米左右，我觉得。啊，所以这很多的女生对于这个体重这个指数啊，就非常的痴迷。那这位女大学生因为长期的极端的断碳饮食，也是现在很流行的，就是不吃碳水，比方说生酮饮食，你可以肉随便吃，但是不能吃碳水，就导致确实啊，确实很轻，但是呢，引发了比方说这个什么闭经啊，血脂肝功能异常啊。你尤其很讽刺，就是血脂这个东西，没想到啊，我都已经是不吃米饭了，我的血脂竟然还是高的，因为长期极低碳水摄入，它会触发我们身体的一个生存模式，优先关闭非生存必需的生殖功能。女性的体脂率呢低于17%的时候，卵巢合成雌激素的原料就是胆固醇类脂质是严重匮乏的状态，就会导致闭经啊，子宫内膜变薄啊。案例当中的患者呢，体脂率虽然超标了，他体脂率大约32%了，但是由于肌肉严重流失，他实际上处于向心性肥胖型营养不良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肥胖型营养不良，听起来就很怪异的一个词汇啊。所以呢，它连带的一个反应就是隐性的肥胖，虽然说体重很轻，但内脏脂肪堆积引发了血脂的异常、肝功能受损以及心血管风险的升高，还有一个是全身性的损伤，大脑缺乏葡萄糖的功能，出现情绪焦虑啊、脱发呀，这有什么典型经常跟大家伙说的，如果你不吃碳水的话就会焦虑脱发。蛋白质被分解功能加速，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你基础代谢率下降了，就是说你每天你不干活，你啥也不运动啊，你正常你代谢的能热量是多少，如果说你基础代谢率很高的话，你不动它，哎，你也能瘦。但如果说你基础代谢率变得很低了，它在自保，它在帮你储存热量，这种时候呢你怎么动你发现你还是容易胖。所以呢，健康的减肥啊，健康的保持身材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玩意儿一定要科学。那回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调节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比方说这个过节期间咱是不能也是完全的就是太健康也不太合适，那少了过节的氛围，跟朋友在一起喝点小酒啊，吃点烧烤啊，吃点宵夜呀，哎，人生才会有烟火气，才有乐趣。完事之后呢，咱们慢慢的通过更长时间的规律性的生活，更加健康的饮食的方式给它调节回来，偶尔呢放纵一下，我觉得呢真的无可厚非啊。人要健康的活着，但是人不能只为了健康而活着，人更不能为了健康而变态的活着。
这调节这两个字呢，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很有必要。就比方说我们的一对于这个是对于工作呀，对于自己这个人生的一种态度，那调节也特别的重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环境。比方说我们那个小，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鼓励大家伙努力啊，这个去奉献，这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你想想，我们的工作差不太多，挣的工资也差不太多，人和人之间差距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你要想出人头地，想更厉害一点的话，你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拼，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鼓励是没有错的。但现在这个社会呢，就是大家伙已经很努力了，已经很努力了。你包括现在很多的小孩子，你看他们的作业啊，哎呦，你甭管他们现在玩的东西多五花八门，但是你看他们的作业，你都觉得，哎呦，这孩子真的是比我们那时候要苦太多了。在这样一个内卷的时代，通过这种调节的方式，我们要再去说，你要努力，你要更怎么样，你要奉献，那很多人真的是听不进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让他们去放平自己的一种心态，要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能够我们所谓的那种成为人上人呐、出类拔萃呀、一个人只要能够对社会有用，能够让自己家人能够照顾好他们，能够让自己的身边的人感到开心，这就是一个很完美很厉害的一个人了啊。至于我们所谓的这个什么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然后呢挥斥方遒啊，这个那都是极少数极少数。所以说呢，人要不断调节，根据自己的环境，社会的环境啊，包括自己的状态，不断的调节自己的方式与目标和价值观。这世界上没有唯一的对和唯一的错啊，只有根据你当时的一个情况来选择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一旅游的一个事儿吧。来说说北京啊，北京动物园啊，全市公园啊，流量挺大的。五一前三天，就是1号到3号，北京全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601.8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7.1%。哎，其中呢，5月3号单日接待游客就达到了209.82万人次。这五一假期呢，说长没那么的长，不是7-8天的那个时间，说短呢也没那么的短，所以说选择性还是挺多的。如果您这个不想走得太远的话，其实到市里边的很多的公园去溜达溜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有的公园啊，不光这个风景很好啊，植被这个植物啊很品种繁多，还有很多的活动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

比方说这个台湖啊，这个五一呢，台湖油菜花海不仅是拍照圣地，更化身为春天现场娱乐中心。它是集市啊，听爵士乐，看露天电影，玩集章闯关，可以是从早嗨到晚。4月30号到5月5号，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南门对面，让花香与旋律在春风里交织，把打卡变成沉浸式的狂欢。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如果离得近的话，可以去热闹一下。

还有这个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公园的高山杜鹃花海也是这个五一的热门打卡地了。那这个高山杜鹃花海呢，是五一假期期间从贵州省毕节市引入的300多盆高山杜鹃，那落叶杜鹃呢构成的特色花展，目前呢正值盛花期，游客在公园的西门以及樱花大草坪。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还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应该说是整个上半年吧都是一个装修的一个好时节，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目前应该是在准备什么，比如说是在定预算啊，还是找装饰公司啊，还是说已经开始进场了？
2: 如果是大家想马上装房，我觉得大家不能再等了，稍这个时间呢就在俩月最好的季节，你稍微等就过了，所以你现在定稍微，我个人都认为稍微有点晚了。实际装修上半年就是三四五，这是装修最好的时机，
1: 因为前面也有排单的这些朋友，
2: 因为大家呢这个很多业主呢装房呢，他不是说是今天定啊，下周就能装的啊，这个事儿呢他没有那么快。大家从思考到下决心，到考察公司，到确定找定公司，最后到定方案、定色彩、选材、开工，我觉得快了也得准备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装修房对每个家庭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费。
1: 没错。
2: 首先家庭成员呢都会参与进来，而且的话设计方案大家得满意。色彩呢还得搭的协调，而且最主要业主还得喜欢，对吧？所以最主要最后还有装修公司还能给你安排开工期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希望大家只要有装修的计划，我个人认为你最少要提早一个月去行动，
1: 相当于它是环环相扣的，你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脱扣了，如果你脱扣了的话会影响你整个工期。
2: 对，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在咱们上半年啊最好的装修季节想改造你的房子，尤其是老房子翻新，我真的建议大家马上行动啊。那么四八快装呢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今年是第十一个年头啊，总部就咱们北京，全国我们现在覆盖的城市能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业主家你家呢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你有乡村啊自建房啊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把老家的自建房变成一种农村的别墅、乡村的别墅的，你都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啊。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年新给大家开放的一个服务的项目。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反正我建议大家就是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实地的去走访，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然后了解完之后呢，我相信你自己最终老房翻新该到底该选哪家公司，我相信你业主心中会有数的啊。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呢，那我今天咱们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会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薄总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四八快装能够服务的这些板块，从局部改造一直到全屋的整体的一个翻新，然后甚至到这种宅基地农村自建房的这种一种改造，咱们都是可以承担这些业务的。
2: 是的是的，
1: 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热线啊，拨打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薄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啊，也是一份心意。那薄总您看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个，说一下您的这个个人的微信号，如果说大家想跟您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能联系得上您。
2: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是想愿意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这也是我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1333088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之前自己也说了，现在家装行业实在是太卷了，没办法，自己的这个微信号、手机号都得分享出去，因为不是所有的家装公司都有这样的勇气，因为一旦把您个人的一个手机号公布出去了之后，微信号公布出去了之后，可能会有特别特别多的人加您的微信，然后不停的给您发微信请教这些东西啊，聊这些东西，那可能如果要是都是一些负面反馈的话，这也受不了。
2: 实际呢，就是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号，实际就是代表这种态度吧。
1: 嗯、
2: 就是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每句话，我要给大家去兑现的。
1: 嗯。
2: 啊，如果说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你选择了48块装了，当地没做到，
1: 嗯，
2: 大家可以直接找我，
1: 嗯、
2: 我会帮大家去兜底的。
1: 嗯。
2: 因为门店越来越多，实际我们很多的员工。他所有人都知道我做节目会把我的手机号留给我们的业主，
1: 嗯，
2: 这个手机号呢也是帮业主兜底的，啊，就是大家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给我反馈。
1: 对，也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博总，比如说助理啊，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员的这个手机号，就是博总个人在使用的。
2: 是的，因为大家加我微信呢，都觉得咱们在电波当中讲的内容，大家觉得哎。我爱听啊，所以我愿意觉得你朋友圈应该有这么个人，对吧？哪怕现在不装房子，在未来有装修的时候呢，可以哎，或者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的。实际呢就是为大家呢就是代表我的一种诚意吧。啊，就是每一个客户呢，实际找不找你装房子，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1: 对，
2: 哎，我信任你这个公司，信任你这个团队，信任你48块装这个品牌，
1: 嗯，
2: 那就没问题。
1: 嗯，
2: 啊，那我觉得我能给大家留这个我的手机号、微信号，我能给大家直接的去交流你家装修的事情。
1: 嗯，
2: 啊，那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做到的这个。最应该做的事情。
1: 对，所以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博总的诚意。
2: 啊、
1: 如果说您这个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都可以拨打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您也刚才说了，咱们48块装11年的时间，目前已经有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了。
2: 嗯、
1: 具体有哪些城市，来给大家说一说。
2: 现在呢，48块装呢，这个现在呢有50多个城市了啊。
1: 嗯、
2: 首先有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南宁、海口、福州啊，这些城市省会级以上的城市。
1: 嗯、
2: 那我们现在有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和许昌，完了那个浙江有宁波，在我们马上温州、义乌，在马上店正在筹建当中。
1: 嗯、
2: 还有整个这个无锡的下边的江阴和宜兴，这些城市是已经落地了啊。所以大家是我们以上的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在你们当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而且全国也有连锁店的企业，大家可以关注48块装啊。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话，你选择咱们48块装，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1: 嗯，
2: 所以我们来到咱们每一个城市，不是跟当地的整装公司来做竞争的，实际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块装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48块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1: 嗯、
2: 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在这个最好的装修时机和季节想改造你的房子，我个人有一个观点，老房子翻新早翻新，你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比明年省钱不止10%，明年绝对会省，
1: 早翻新早享受。
2: 哎，是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老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想改造一下，想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啊，或者我们的养老的生活提升一下，或者是我们为孩子想提供一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在节目时间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送大家双重礼啊！ 第一重铝见面礼，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2: 啊。第二重铝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24小时的这样一个服务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见面礼，同时还会额外再送您一份这个厨房的防滑的这样一份服务，其实都是大家在装修的时候非常实用的这些东西。
2: 是的。
1: 然后博总刚才您也说了，咱们11年的时间，不仅有50多家门店，我相信咱们已经服务了太多的客户，只不过我觉得放眼全国目前需要装修的这个群体当中，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所以您觉得目前有很多朋友处在这种应该装修了但是迟迟没有去找装饰公司还在纠结的这一部分群体，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限制了他们的这样的脚步呢？
2: 这个呢就多方面原因吧、
1: 嗯、
2: 一呢有的年轻的业主就是哎怕麻烦、
1: 嗯、
2: 哎工作忙、
1: 嗯、
2: 所以这个房子想一下，哎呀
1: 等
2: 等吧，明年再说
1: 吧、嗯、
2: 中老年人呢就是怕自己年龄大了、
1: 嗯、
2: 家里东西多、
1: 嗯、
2: 这个怕装修呢装完甲醛超标、
1: 嗯、
2: 对健康有伤害、
1: 嗯、
2: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客户就这么几个制约大家下决心改造老房的一个几个核心问题、
1: 嗯、
2: 所以这些问题呢大家如果说真的你选对公司，这些事儿大家真的可以不用担忧啊。
1: 嗯、
2: 48块装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这11年啊，业主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前期要解决的，这个要有方案的。
1: 嗯
2: 啊，你比如说像咱们怕麻烦，我们找48块装真的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就是你认为麻烦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嘛，你找我那这个事儿，你比如说你工作忙，那我老房翻新48块装，我们从16年创立就做到不用搬家，哎，让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还可以给你增进，
1: 尤其是针对于老房子装修东西特别多。
2: 对、
1: 嗯、
2: 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48块装不用你搬家这个事儿，我是能给大家已经做到了、
1: 嗯、
2: 啊，所以大家这个事情是可以放心的，这11年做到了啊。第二个呢大家担心的就是环保，哎，所以不管年轻人为孩子上学还是老人家为自己的居住的养老的生活，
1: 嗯
2: 啊，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别装完房子这个环保不达标，
1: 哇，那还不如不装呢，
2: 对吧、
1: 嗯、
2: 带来伤害，
1: 嗯，
2: 对吧，那就不如不装。所以环保我们可以大家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
1: 嗯，
2: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做。哎，你看这个标准咱不打嘴仗，对吧，完工你请第三方来测一下。这儿呢我也想给咱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啊提个醒，就是未来您不管找任何一个公司给您家装，完工之后我都建议你找你当地的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机构来你家测一下，
1: 嗯，
2: 这样测完以后如果这个报告合格的时候，那你住得更放心更踏实，
1: 嗯
2: 啊，如果说测完以后有一些不达标的，你还可以做一个甲醛的治理啊，但是你要不测的话你就直接住进去，我觉得那个就是如果你选错公司，那如果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咱们家里，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
1: 嗯、
2: 那的将来直接影响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那有图这样的结果真的那就不如不装。
1: 但是不是所有公司都支持你去这样做的、
2: 啊、不，这个就不是说支持，是业主你要自己测一下、
1: 嗯、
2: 对吧，这个48块装我们是支持的，但他不支持呢、
1: 嗯、

0: 他也管不住你玩的公司要撤呀、
1: 嗯。
0: 业主这个事儿，我是建议大家自己要掌握到自己的手里。
1: 嗯，
0: 啊，不管公司支不支持，你自己要撤一下，对吧？当然碰到支持的公司，那你不就更放心了？
1: 对，
0: 对吧？像四八公道，我们这十一年，我们完工，我们是鼓励业主，你赶紧撤一下。为啥我们要鼓励业主撤呢？因为当业主撤完拿到合格报告的时候，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
1: 嗯，
0: 信任度瞬间就，这个更加对我们信任了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呢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钱方面的，很多业主因为曾经十年、二十年前的装修给业主留下的印象并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害怕装修这个预算控制不住，对吧？说个实话，最后20万甚至30万都装不完。这四八公道没有这种，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啊。我们就是这十一年做到了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价，过程当中不会给大家增加一分钱增价。
1: 嗯，
0: 这个事儿我这十一年我真的做到了。所以大家呢真的不用去担心钱方面会开了工套路你，在四八公道没有。
1: 嗯，
0: 啊，如果说是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没做到，大家都可以直接来到996节目来投诉我们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真的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当然我们也欢迎咱北京的业主来到我们北京的门店总部来了解咨询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每个周日的下午3点钟只有我全国固定的全国视频号的直播活动。
1: 嗯，
0: 那我讲的内容就会告诉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工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都应该先
1: 需要去了解的
0: 啊。你了解之后呢，你再选任何一个公司，我觉得你会少走很多弯路。
1: 嗯，
0: 少踩很多坑。
1: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在去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他会直接从第一步挑到最后一步，就是看价格，但把整个过程就忽视了。
0: 是的，这样的话你的风险就很大。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前50位听友全国啊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门店咨询了解，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全国50多家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不是能够享受四八快装的服务的话，也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只是一份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
1: 嗯，
0: 大家加了我微信啊，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四八快装企业这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啊。
1: 嗯，
0: 都会有记录我们的发展的身影。
1: 嗯，
0: 我个人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像是大家一定要注重环保啊，最好是整个工期结束之后找一个第三方检测呀，然后包括不搬家呀等等，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咱们四八快装的那个三大服务承诺吧。
0: 对，我们是标配。
1: 嗯，
0: 但是有很多的公司呢真的就不一定能支持你请第三方检测。
1: 嗯，
0: 但这个呢，一方面呢就是业主你选择公司入口你自己得选对。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你就低价，对吧？反正我就谁便宜就找谁。
1: 嗯，
0: 对吧？这个你价格压得低，实际你这环保真的很难实现。
1: 嗯，
0: 大家真的要知道啊，装修这个行业里头啊，一分钱一分货，真的体现的是更是淋漓尽致。我们这个里头啊，有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
1: 嗯，
0: 就是我们要装房子，业主呢货比三家，我找了3个公司比价，我说的内容是一样的，3个公司报出来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0: 对啊，很多业主认为就是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
1: 嗯，
0: 就一猛子上去啊，就跟5万公司就签。
1: 嗯，
0: 他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来别的公司8万10万的活，这个就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知道啊，装修这个行业不是个标准产品，它不像咱买一瓶矿泉水，咱定好这个型号了，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买便宜了就赚了，省钱了。
1: 嗯嗯，
0: 水因为质量没改变，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公司是根据你花的钱来给你匹配的材料，匹配的工艺，匹配的环保，匹配的服务。
1: 嗯，
0: 大家真的知道，你签5万单的一个公司，他也得赚一点钱，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它更实现不了你想五万实现别人八万十万的活。所以五万呢只能给你用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跟人家十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交付售后结果不一样啊，所有东西都不一样。
1: 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成本的，
0: 都是钱呀，都是拿钱来换来的呀，啊，因为装修里头，这里头还有很多业主不明白的一点，就是现在在，尤其在北京、上海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杭州我都有店，一线城市的人工占比，十万块钱的装修成本已经占到60%了。其他的二线城市至少占到50%以上，
1: 那就是您这边占60%，其他公司也会是这样的比例、
0: 所以呢，你比如说在北京，你比价，也就是说10万块钱的一个装修成本，有5万块钱完，有6万块钱完工要给人家水电木瓦的师傅做结算，这个钱意味着啥？你在咱们北京，咱家有这么大的工程量，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地摊公司、四八块装，这个钱谁也给你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他都得请水电木瓦的师傅干，而且咱北京大部分干这个活的都是外地的，你如果给他钱少，他活都活不了，因为生活成本、交通成本，他还要养家，所以这个钱谁都优化不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去思考，任何公司接你单还多少得留点利润吧，对吧？这个没有10个点，这个公司连门都开不了，说实话啊。你像我全国这5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今天业绩是零，我已经到了15号发工资交保险税费，哎，我的什么钱都不能差，要交不了出不了这个钱，那你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是你看60个点加10个点，是不是70个点就不能动了？好，那大家可以倒推一下，你剩下那点钱从哪儿省？
1: 那其实就是材料呗、
0: 你看材料上，买假的，那你说你个真材料、品牌材料、一线品牌和假材料，那价格差的多了。剩下就是材料优化还不行，工艺算一定是给你会偷工减料的，对吧？第三个就是低价签单的第三条路，就开了工给你做增项，对吧？这个整个装修行业不就是这么个游戏规则，主旋律就做了这20多年了嘛。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售后的家装，最后有服务的家装，你真的可以关注我们18块装。18块装这11年，我们不干这些套路的事情啊，我们真的要给业主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要交一生的朋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11年这走过来，我们真的也感恩业主认可我们、信任我们18块装啊。那我们真的就是只要接的单啊，一定是当月的样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标准。公司呢不会报低价吸引客户，开了工给业主加钱。环保呢是我们，一定是要给大家选择啊，适合老房翻新的环保材料，给大家来去选择建议使用啊。所以大家想了解18块装更多，大家真的可以在这50多个城市，你可以马上打我们全国400电话来报名预约周末的活动。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啊，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为什么让大家来呢？实际就是装修呢，不是光听价格的事情。你听到价格的时候，你真的要到你想找的公司去，他门店，实际去走访，看看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是啥样的，是不是品牌的，工艺是啥样的，这些都跟钱相关。
1: 那我觉得，与其在网上一顿查，看一看就是百度上给你说的，你应该考察哪些，怎么看这个那个的，还不如去现场听一次分享会，因为这个会更实在。
0: 对，因为我们每个周末的分享会呢，我们是有老客户的现场分享，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拧磨合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感受到如何我们装完的房子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这是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拧磨合机产品给大家实现的，最后呢，如果赶上周日下午3点我们有直播，你可以认真听一下，对吧？我相信对你一定会有用的，
1: 不管是否选择48块装
0: 啊，如果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每周末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博总亲自在现场给大家去进行一个交流的，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与周末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大家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周日的下午3点到店去参与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9:34为您刷新此刻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在江西境内的济广高速营瑞北段赤水站方向入口禁止两轴以上货车及中大型客车通行。目光转向天津，受到事故的影响，在京石高速驶往天津方向，大约是47公里加300公里处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应急车道，现场缓慢通行。除此之外，在京济高速驶往济州方向，大约是19公里处占用了超车道，现场通行也是非常缓慢。
2: 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能让心灵栖息的地方，生动旅途，用声音为你铺就一场无需远行的治愈之旅。生动旅途，听见世界。
1: 感谢您在假期期间依旧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一快乐，也是假期快乐，我是君君。假期期间呢，难免我在家休息休息啊，但是我刚刚刷新到了最新的一些健康提醒，说假期呢，可能躺着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方式。咱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长期这么躺着呀，人的气血可能会变得不足，而从西医的角度说呢，你这么躺着，你这血糖都得有问题。那如果出去溜达溜达呢，最近虽然风大，很多城市的风开始大，有降雨的，但是风过雨过之后，艳阳天，日照又很强。我不在家待着，我出去溜达溜达吧，那我防晒要做到位，防晒做到位会不会影响补钙呢？其实夏天越来越近了，也有皮肤科的医生提醒过大家，防晒要做，但是呢，日常防晒不会导致您缺钙，除非您护得太严实了。人只要出去，你说做到一点太阳不晒到呢，还是极少数的，哪怕你的胳膊晒一点，手晒一点，日照都是可以跟你的身体进行一个维生素 D 的合成，对你的身体的钙的吸收是有帮助的，不会很影响。紫外线是通过反射或者折射，身体只要有可以裸露的皮肤，它都是可以帮助你吸收一定的太阳给你的一些营养的。而且晒太阳呢，也不是唯一的补钙来源，只不过这种补钙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免费且高效。如果呢，你平时日常防晒做得太好，然后担心缺钙呢，可以适当吃点奶制品、豆制品、绿叶菜等食物，或者你就把胳膊，就是胳膊外面你涂了，内侧胳膊你可能特别白的地方，你也不怕晒，你就在阳光底下照一会儿。除此之外呢，假期这个事儿啊，就是怎么选都会纠结。你能选出去玩的人，可能回来也说，哎呀，还不如不出去呢，好累。在家待了几天，人觉得还不如出去出去呢。怎样都行，看您时间安排，选择了咱们就别后悔。同样呢，今天也是54青年节，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青年节快乐，祝你们心有山海，向阳而生，也可以自在生长。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生动旅途，我是君君，好歌之后马上回来。

假期很多人可能选择跨越山海了，但是看看日子是不是也该跨越回来了。为您关注了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也马上要返程了。未来的天气呢，假期的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分还是以晴为主。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了今后三天最新的气象显示，我国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开始回升，不少地方马上要迎来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了。像今天，也就是5月4号这一天啊，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攀升到25度以上，明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会开始冒头。你别看早晚冷啊，中午根本就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你看我现在在单位的办公室呢，其实也没怎么开空调，但是已经觉得还是挺冷的，穿短袖。可是中午的出去的日照就有点强了，像太原、石家庄、银川、济南、郑州都是如此，30度以上。而到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也会明显回升。具体来看，今天降水集中在华南一带，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海南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明天海南、广东一带降雨会快速减弱，返程的天气啊，尤其是坐飞机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把这降雨的信息了解一下，不行就把航班赶紧改签。如果您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假期熬夜的朋友有多少？有多少人在假期的时候选择早睡早起了？这话说完我自己都有点不太敢信，但是我们在上周其实讨论过这个问题，好多人都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能坚持早睡的一些原因，有一些吧还真有一些道理，就是可能都知道早睡对，怎么能坚持下来很难。总结了一些，像芋圆喵喵就说过，你把早睡呢当成一天的开始，就是我们回家玩玩手机，把早睡当成我第二天的一个开始，它其实就很容易坚持，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多睡一会儿，我第二天的时间就会拉得很长。你玩手机醒了早上也可以玩吗？对呀，就你前一天你早睡，如果第二天你不用上班，你可能七点六点就醒了，你玩手机的时间就变长了，还没有任何的愧疚感，还得是心脑子好使。阿月当时也留言说，我有一个能够让自己早睡的办法，就有些人是睡不着，就只针对那些睡不着想找办法的，你自己不想睡另说啊。他说你可以在哔哩哔哩或者是某一些这种视频网站上看什么呢，高中物理。你太厉害了，那得是对物理不是那么喜欢的人，或者是觉得物理很高难度的人才可以吧。你有些天才越听越精神可怎么办？他说真的，反正对我来说，哎呀，真的很有用。别打了，我是酱油。当时说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早睡一次，就奖励自己20块钱。我会把这些钱呢，就放在我的微信零钱里面，零钱里面只放奖励的钱，然后把这些钱攒着，攒到一定我想买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把它消费掉。所以我每天早睡都是在给自己挣钱。行，这个还适合，就是比如说夫妻啊、情侣啊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互相监督。你想挣零花钱吗？想从自己老婆手里挣点钱吗？私房钱啥的，你就早睡，早睡一天给你20，今天回去就跟老婆研究研究。流浪苹果当时留言说的是，我其实属于哄自己型的，我每天在床上躺着，其实他跟第一个刚刚说的那个喵喵有点相似，就哄自己说第二天起来也可以玩的，也可以玩，早点睡早点睡，就把自己哄睡着了，特别有用。摸摸说，你去体一次检之后你就知道人还是得早睡了。那体检这个吧，它只能管一阵儿，就体检报告出来那个礼拜是非常乖巧的，但是后面就

子之心乘风破浪，今天呢也是五四青年节。其实搜索了解一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其实青年的年龄范围是在14到35周岁的。所以有些人可能老在一些视频上啊，或者自己的朋友圈吐槽啊，我是不是老了，但其实你算算年龄可能还刚刚只是青年而已。而且很多朋友自己的调侃也会觉得说，18岁我们开始成人嘛，然后脑前额叶可能还没有成熟，30岁才成熟。有人觉得18岁才是我真正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0岁，就是我刚刚踏入社会的0岁。所以再往后算，离青年还有很久很久。也借这个日子呢，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今我青年，心有所信，方能远行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君君，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

0: 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高速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津高速方面，因车辆交通事故 S1 津冀高速驶往冀州方向 K72 处占用超车道，现场是通行缓慢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陕西高速，因车流量大，绕城高速内环方向新筑收费站至灞桥立交之间，汉城立交至六村铺互通之间，曲江服务区至丈八收费站之间，目前是通行缓慢的一个状态。在此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控制好车距，保持好车速。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有疑问，修车想省钱，政策看不懂。
1: 王牌汽车团来帮你，王牌专家在线支招，政策解读加实用技巧全拿捏。中国交通广播，用车难题不用愁，王牌护航一路走。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假期快乐。不知道各位呢目前是驾车行驶在哪个地方啊，然后呢是自驾呀还是说返乡，很多朋友呢可能说都会选择在五一假期之间啊这个出去玩啊，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大家呢可以在今天假期版的节目当中随时和千里来互动啊，聊一下您所在的地区是哪儿，您去哪儿游玩了，有什么好玩的啊这个见闻都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或者说是来节目里面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同时呢，千里也在咱们今天的王牌汽车团节目当中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啊，在外出游玩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很多朋友这两天都在节目里反馈啊，说这个路上非常的拥堵，堵车啊，不要太着急，咱们安全回家，或者说是顺利到达您的旅游目的地，这才是第一要素。千万不要因为堵车而着急，或者是开斗气车，对吧？出行安全是第一要位。同时呢，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爱车。同时，如果发生了啊这个不避免的啊，或者说避免不了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不慌不忙啊，然后呢听从交警这个通知的指挥啊，这个该把车移到哪移到哪，千万啊千万不要在咱们高速公路上过多的停留。只要发生交通事故，一定是先人员啊先到咱们的这个高速护栏之外啊，耐心等待救援或者说是交警部门的处理，保持好车距，控制好车速。今天咱们周末版的节目啊，随时和大家来互动，有车的问题您当然也可以提问，微信互动平台依旧是中国交通广播，同时您可以在全网搜索王牌汽车团啊，咱们还有一些视频类的节目随时和我来互动。今天节目呢，我们是给大家啊在路上要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随时和大家来分享。

好的，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方面的高速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下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段1774公里处郴州北收费站附近，北往南有障碍物占用左侧第二车道。长沙段1510公里处李家塘枢纽附近以南，北往南方向因事故缓行。再来关注下 G60 沪昆高速湘潭段1074公里处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东往西呢，现在是事故缓行的一个状态。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

0: 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郭媛媛。媛媛你好。喂，好的，有请导播老师重新连线一下京津高速的监控室郭媛媛。好的，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媛媛，你好。喂，
2: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媛媛你请讲。
2: 哎，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五一期间，5月1日零时至5日24时，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实行免费政策；5月4日至5日，每日14时。至18时，本高速双向无法转往京济高速天津方向。目前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全线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媛媛的播报。同时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们，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可享受优惠，日间六点到二十点6.5折，夜间20点到次日6点是6折。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好的，欢迎各位司机朋友们以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咱们的王牌汽车团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千里。在今天假日版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同时呢，大家有关于爱车方方面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微信互动平台依旧是中国交通广播。同时呢，也希望咱们各位司机朋友，如果说您在路上啊见到了最新的一些交通拥堵或者是交通事故，也是欢迎您及时的分享一下信息啊，说清目前所在的位置，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此时此刻是北京时间的11:05，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高速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方面 ，G4 京港澳高速衡阳段1722公里处，耒阳收费站附近以南；湘潭段1525公里处，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南，以及北往南方向，因事故现在是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下 G60 沪昆高速湘潭段1074公里处，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东往西方向因事故是缓行状态。再来关注下 G041 徐广高速长沙段704公里处，白若铺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方向因事故缓行，同时白若铺收费站入口现在是一个管制的状态，提醒下过往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了。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2: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在今天假日版的王牌汽车团节目当中啊，千里是陪伴各位左右。如果说今天有任何关于爱车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同时呢，假期期间还是以娱乐放松为主，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里呢，给大家是呈上了非常好听的一些音乐歌曲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同时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假期期间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0: 生活，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Navigation for love。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
13: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34，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方面的高速路况。先来关注一下 G4 京港澳高速湘潭段1525公里处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方向因事故还是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 S50 长指高速娄底段125公里处桥头河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方向因事故缓行。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文明礼让，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3: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1: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七十七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我们来看到目前湖南高速的情况。继次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1838公里处的宜章枢纽附近以南北往南，因事故目前有缓行。继0421的徐广高速衡阳段799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北867公里处的榆母山服务区附近以北南往北，因事故也是缓行的状态。继5513长昌高速的长沙段27公里处宁乡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因事故也是缓行的状态，请途经上述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
0: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星期一，五四青年节，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张善高铁广东段山加特大桥首梁架设。五一档持续热映，从观影到出游，电影怎样融入到生活全景，赋能假日经济。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9月通航。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接下来带您进入听交通。
1: 听交通，
0: 听交通带您关注，5月1号上午，由厦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建设管理、中铁12局承建的32米高铁箱梁稳稳落在张善高铁广东段山加特大桥桥墩上，标志着新建漳州至汕头高速铁路全面启动桥梁架设施工，进入历史新阶段。新建

0: 张善高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之一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福厦高铁漳州站，经福建省漳州市、广东省潮州市汕头市，接入汕头站，全长约176公里，设计速度350公里每小时。中铁十二局承担张善高铁广东段约27公里的建设任务，主要包括了长乐隧道、马金山隧道、潮汕韩江特大桥等重点工程。此次实施首架施工的山家特大桥全长约669.786米，包含了13孔32米双线箱梁、4孔40米双线箱梁、1孔6米支架线交梁。施工结构较为复杂，建设难度较大。项目建设中呢，大力应用了高铁箱梁成套化的机械化装备体系，实现了高铁箱梁生产、运输、架设的三位一体机械化智能化生产架设。继续带您了解，五一假期呢，全国铁路迎来了客流出行高峰，列车的开行频次加密，运行负荷大幅提升。兰州铁路局兰州车辆段紧盯旅客的列车运行安全，加密检修频次，严把作业标准，全力保障假日期间列车安全平稳开行。来听相关的报道。
1: 5月1号23点，晚风带着阵阵凉意，兰州车辆段兰州客整所整备库内灯火通明，一派繁忙。检点锤敲击车辆部件的清脆声响接连不断。刚结束一趟中道列车检修任务的姚红虎，身着深蓝色工装，拎着工具包快步走向下一组待检列车，开始新一轮的列车安全体检。这位2025年铁路机辆系统客车职业技能竞赛车辆钳工组冠军，兰州库检车间的青年技术骨干，将精湛的技艺全部用在守护旅客出行安全上。兰州库检车间车辆钳工姚红虎：
2: 节日期间列车开行频次加密，组行部、制动系统这些核心部件长期在高负荷运转，加上现在昼夜温差大，很容易出现一些隐性隐患。今晚的检修，我们必须严格执行作业标准，一个部件都不能漏，一项数据都不能差。
1: 转向架检查完毕，姚红虎顺着车体两侧开始制动系统的全流程排查。他沿着主风管到各支管的走向，逐一对接头、密封面、管卡进行检查。检点锤轻敲管卡，确认无松动，再用摄像手电排查接头处有无渗漏。在7号车厢制动支管接头处，他发现微渗漏痕迹，立即用肥皂水进行渗漏确认，并对照作业标准用扭矩扳手调整紧固，再进行渗漏复合，直到隐患彻底消除。兰州库检车间车辆钳工姚红虎：
2: 之前技术比武的时候，裁判卡的是我们毫米级的误差，放到现在的实际检修工作里，这就是关乎行车安全的大事，我们绝不允许列车带着隐患出库。
1: 凌晨检修作业接近尾声，姚红虎完成最后一组列车的出库前复核验收，确认所有检修项点全部达标，隐患全部处置，才和班组人员收拾工具撤出整备库。这一夜他在整备库内走了20000多步，弯腰跪地检查上百次。兰州车辆段兰州库检车间车辆钳工姚红虎：
2: 对我们检修人来说，节假日就是最关键的值守期，能让旅客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利利返程，这就是我们做的最踏实的一件事情。
1: 夜色渐退，天际微明，姚红虎和同事拎着工具包，迎着清晨凉风，目送彻夜精简的列车平稳驶出整备库，奔赴旅途。车轮与铁轨碰撞出的沉稳轰鸣，正是检修人深夜坚守、默默护航的最美乐章。
0: 嗯，是的。好，我们继续来带您关注。目前呢，广州南站车流密集，客流繁忙，是全国最繁忙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在这里呢，有一群特殊的客运人员，他们没有固定岗位，全天随时待命，哪里旅客多就往哪里去，哪里有困难就支援哪里。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全能机动。客运员杨思妮就是其中一位坚守岗位、守护旅客出行的机动尖兵。具体的情况 来听报道。
1: 清晨六点，晨光洒进广州南站候车大厅，一天的客运保障工作正式开始。对讲机里一声调度指令，客运员杨思妮迅速响应，投入早高峰机动支援工作。客流高峰时段，候车大厅人流涌动，检票口压力徒增，他手持扩音喇叭现场引导客流，快速疏导旅客进站检票，及时劝阻不文明不安全候车行为，高效保障检票秩序平稳有序。机动岗位流动性强，任务量大，一整天下来，他来回穿梭在车站各个通道各个检票口，一刻也不停歇。广州南站客运员杨思妮：
3: 我们机动岗全天随时听调度，随时补点位，客流疏导，重点帮扶，应急支援，样样都要会，哪里忙就去哪里，就是为了让旅客走得安全，走得顺畅。
1: 忙碌之外，暖心服务全程在线。执勤过程中，杨思妮先后遇到错过车次的老年旅客，找不到检票口的旅行团，还有行动不便需要轮椅帮扶的重点旅客。他始终耐心安抚情绪，细心办理改签，耐心指引路线，全程贴心陪同接送，把暖心服务送到旅客身边，切实解决出行难题，让旅客在繁忙车站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出行旅客：
4: 车站人特别多，我们年纪大了看不懂路线，多亏工作人员一路帮忙一路照顾，服务特别贴心，心里特别感动。
1: 从清晨忙碌到夜晚，从客流疏导到贴心帮扶，杨思妮用脚步丈量责任，用真心服务旅客。在广州南站，正是有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铁路机动客运人，默默坚守一线，全力主动补位，守护万千旅客平安有序出行，让每一段高铁旅途都充满安心与温度。
0: 继续带您关注五一小长假呢，当人们踏上旅途享受假期时，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沪渝龙高铁站前一标施工现场依旧机器隆隆，汗花闪烁，数百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攻坚沪渝龙高铁沪通二期跨 G1503 高速跨 S7 沪崇高速四座大跨度连续梁的施工，用汗水和匠心奏响了一曲属于劳动者的假日交响曲。
1: 沪渝龙高铁站前一标项目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主要施工任务为沪渝龙高铁和沪通二期铁路两条并行线路，包含两条并行正线、五条并行动走线，线路总长 19.15 千米，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为确保今年完成全部桥梁施工任务，五一假期期间，项目7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岗位，全力冲刺施工任务。此外，在沪渝龙高铁沪通二期跨 S7 沪崇高速连续梁工点，同样是一派争分夺秒的繁忙景象。作业人员分工协作，紧密配合，全力推进连续梁8号阶段和10号阶段施工。项目总工程师郭明佩：
5: 四座桥梁均跨越车流量大的高速公路，且主跨均在115米及以上，最大主跨达128米。施工全过程需保证既有道路安全通行，加施高空悬臂浇筑、大型起重吊装、临边作业等关键工序交叉叠加，安全管控难度大。为此，项目团队采取工作紧前不紧后原则，提前部署资源，严抓安全、质量、进度三位一体管控，从严落实各项防护措施，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今年7月完成全部桥梁中跨合拢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龙高铁沪宁段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三角区域路网通行能力，强化上海、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互联互通，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继续带您关注五一假期呢，当人们踏上旅途享受假日的团圆时候，还有一群铁路的建设者也奋战在我国最北端的高铁哈一高铁的建设现场，为这条穿越林海雪原的钢铁动脉做送电前的最后冲刺。来听报道。
1: 接触网是高铁的动力生命线，列车行驶的全部电力都靠这条空中线路输送，它的安全稳定直接决定了高铁的运行状态。眼下哈一高铁接触网送电已进入倒计时，这也是连条连试前最关键的节点。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供电段的哈一高铁线路建设者们全员在岗，以零缺陷、零隐患、零失误的标准开启了送电前的排查。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话筒走进这片决战现场，听听这群空中飞人的故事。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哈一高铁绥化至庆安区间的田野里还带

0: 着春末露水的含义。绥化南高铁供电车兼工长王伟珍已经带着20名队员集结完毕，开启当天12公里的徒步检查任务。这一天是他们连续奋战的第27天，距离全线接触网送电只剩不到1个月。绥化南高铁供电车兼工长王伟珍：
1: 送电前的全面作业检查是接收网设备质量监督的最后一道防线，哪怕是一根松动的螺母，一根错位的吊悬，都可能给送电后造成隐患。我们这道关把不住，后面的环节全都会受影响，所以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
0: 37岁的王伟珍是黑龙江高铁建设的老兵，省内所有高铁的接触网验收工作他都全程参与，但哈伊高铁这条我国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沿线极端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全年温差超过70摄氏度，对他和队友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绥化南高铁供电车兼工长王伟珍：
1: 普通高铁的螺栓力矩误差允许在25%以内，我们哈伊高铁必须控制在15%以内，接触线的平直度每米不能超过0.1毫米，只有现在把标准考到最严，把隐患全部清零，才能保证设备在极寒天气里稳稳当当的运行，不辜负家乡人的期待。
0: 6米高的作业平台上，90后接触网工曹文博系着双安全带，正俯身检查设备，握着力矩扳手的双手稳如磐石，精准附紧每一处螺栓。绥化南高铁供电车间接触网工曹文博：
2: 我手里的这个力矩扳手就是我们干活的标尺，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必须精准卡到规定的数值。我们每天爬上爬下要检查近100个点位，每个点位都要反复的核对，哪怕差1毫米都必须调整到位。
0: 在全线检查的重中之重，铁力至日月峡冻土区段，技术员张小超和队员们给冻土区的每一根支柱都建立了专属健康档案，通过3次沉降观测形成完整数据库，严防冻土冻胀熔沉带来的设备风险。绥化南高铁供电车间技术员张小超：
3: 截止4月末，我们已经完成哈伊高铁全线95%接触网设备检查任务，累计检查接触线800余公里，吊钳6万余根，螺栓10万余个，正在争分夺秒推进剩余工作任务。
0: 夕阳西下，完成一天作业的建设者们踏上返程，望着延伸向远方的接触网，王伟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说，等高铁开通，一定要带着家人坐上这条亲手建起来、亲手点亮的钢铁动脉，所有的辛苦都值了。绥化南高铁供电车间副主任李龙：
4: 我们现在就是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确保接触网一次送电成功，为哈伊高铁如期通车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0: 从一根根支柱的矗立到送电前的最后冲刺，哈伊高铁的每一寸动力生命线都凝结着建设者的智慧和汗水，他们在冻土之上挑战极限，在冲刺关头勇挑重担，用坚守和担当点亮了这条通往林海雪原的钢铁大道。五一劳动节，让我们向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是的。走进国铁太原局太原动车组运用所，劳模宣传板上呢，周文刚的身影格外的显眼。今年53岁的他，担任太原车辆段太原动车组运用所主任业务主管，从事动车检修运维工作多年，深耕技术攻关，潜心带徒育人，以匠心书写了劳模担当。来听报道。
0: 2009年，时态客专开通，和谐号动车组投入运营，急需专业运维人才。原本是普速客车检修能手的周文刚，主动选择转型挑战，面对机械、电气、液压等全新专业知识，还有全外文电路图纸、多国差异化车型技术，他毅然给自己定下全部归零、从头开始的目标。那段时间，周文刚随身揣着字典，白天钻地沟进车厢，抽空就把图纸铺在地面标注中文示意，梳理电路逻辑，夜晚伏案钻研，不懂的问题次日便追着厂家技术人员请教。短短3个月，他啃下上千页电气原理图，拿下国铁太原局首张动车组随车机械师资格证，比同期学员提前1年半完成蜕变。 高铁技术快速迭代，新车型、新系统不断更新，从和谐 5A、和谐 2A 到和谐 380A， 再到复兴号系列，每一次技术升级，周文刚都坚持清空认知，重新研学。周文刚：
6: 中国高铁日新月异，固步自封就会落后，止步不前就会掉队，唯有坚持终身学习，紧跟科技前沿、行业发展，才能真正守好动车安全防线。
0: 2012年，周文刚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他秉持现场难题就是攻关课题的理念，紧盯行车安全痛点搞创新。去年冬天，一列动车组车顶积雪引发高压故障，传统灯顶断电处置耗时久，致使动车在区间滞留近6小时。为此，他牵头攻关，反复实验，研发出高压跳线切除工装，将故障处置时间从数小时压缩至几分钟。他带领团队逐一攻坚，改良工具，优化流程，研发专用检测设备，10余年来累计完成创新成果50余项，小改小革150余项，荣获7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攻关之余，周文刚把更多精力投入人才培养，他牵头建起金榔头实验室，搜集20余套废旧机车设备，搭建集成化实验台，让青年职工可随时拆解实操，吃透技术原理。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实验室先后走出近200名高级技师、技师、诊断工程师和中层管理骨干，坚守一线数十载。周文刚先后捧回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面对赞誉，周文刚说：
6: 荣誉属于过去，责任重在当下，守护每一趟动车安全出行，带好每一名青年职工成长成才，是我一辈子不变的坚持和追求。
7: 听热点，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当中。截至目前呢，2026年《五一档》的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呢集中上新，点燃了观众的热情。与此同时啊，全国多地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培育了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为假日经济带来了增长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9: 不要反悔来哦！
10: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1: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8: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桥坯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2: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8: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13: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8: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票根成为联通电影与非遗的桥梁，实现文旅资源高效联动。
14: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吸引了许多观众游客驻足，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5: 好，接着带您进入听出行。
7: 听出行，
5: 2026年的5月3号晚，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在北京市东城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多平台

0: 台同步播出，众多嘉宾与高校学子齐聚，现场揭晓八项最受大学生欢迎影片、演员等荣誉，还颁授大学生原创作品荣誉，开展两岸青年影人交流。晚会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致敬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同时发布了北京市东城区宣传短片。本届电影节后续活动呢将陆续开展，其始终坚守宗旨，以青春力量助力中国电影发展，助推动青春文化与古都底蕴相融。各位观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接着带您关注天气，我们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 气象信息。
2: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睿。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关注气温回升，暖热凸显。今天开始啊，气温将迎来一轮持续回升。那5号前后呢，包括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江南的部分地区，那么气温将集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像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达到25度以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呢30度上下，黄淮30度出头。那具体来看，5号。像太原、石家庄、济南的最高气温目前来看30度，都将是今年首次达到30度。不过呢，7号开始，北方受冷空气波及，而南方呢受降雨波及，那么30度以上的炎热将迅速消退。像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度左右。那未来呢，请朋友们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见。
3: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我们来看到河北目前呢，先来关注到青兰高速，因京港澳高速的车流量大，邯郸东站、京开区站兰州方向呢禁止车辆上道，与京港澳高速互通624公里700米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京港澳高速，黄梁孟站青岛方向呢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到京港澳高速方面呢，因车流量大，磁县站、济南新区站以及邯郸南站、邢台京开区站安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永年北站、邯郸南站、邺城站、济南新区站、邯郸站以及磁县站、永年站、沙河站、邢台站、龙窑站还有邢台站、内丘站、邢台京开区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黄牌的货车上道的。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高速，继雾的二广高速永州段2318公里处的阳明山隧道南往北，继0421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84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都是因事故缓行的状态。好，请上述地区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焦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0: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强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并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为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发展主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指明前进方向。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5.0%，经济增速呢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会议同时指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表示，会议科学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既看到成绩，也不回避问题，强调切实有力做好经济工作，释放了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信号。

0: 开局关乎全局，十五五开局之年，紧紧抓住时间窗口，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将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会议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副部长李成建说，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的决策部署方向明确、精准有力，兼顾激发内生动力和拓展外部空间，实现了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要求，旨在持续增强经济韧性，充分释放经济潜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提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六张网既有传统设施的升级，也包括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建设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积极回应，更是事关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部署。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好，我们首先来了解会议上提到了四稳六张网，怎样去解读呢？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听听石主任的相关分析和介绍。
1: 我觉得我们看这次会议的这种对当前形势的判断，能够看到是我们客观冷静、非常清醒的来看待这个当前的形势，既看到我们这个经济开局好，然后起步有利的这样的有利条件，然后同时呢也很清醒的看到我们仍然存在的困难挑战。我想这种客观务实的态度，或者说清醒冷静的认识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有利于增强信心和稳定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体感，然后同样呢就各方面都对预期稳定呢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这次呢，我觉得既看到我们好的方面，同时呢也要让大家认识到，就我们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挑战，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企业还存在经营困难啊，然后群众的这个就业啊、增收还面临一些困难，然后经济的这种新旧动能转换、供给强需求弱的这种矛盾，然后还有重大领域的这种风险隐患啊等等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就是都能看到，然后我们的预期仍然也提振等等，那么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中能够可能要面临的困难挑战。看到这些呢，我觉得我们采取务实举措，那全年的这个经济开好局呢，我觉得就我们更有信心。
0: 是的。那么里面还强调了自立自主，包括内生动力，这个背后的深意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我想呢，就是这两点呢，其实是我们就是中央在特别是“十五”规划的部署里面呢，更重点强调的。这对于我们，第一是巩固我国的产业在全球的这个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同时提高我们这个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外部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各种地缘政治冲突啊，各种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增强我们自主的这个我们产业链的韧性，然后增强我们这个产业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安全性、可控性，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然后我们这次明确提出这一点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增强我们自身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更好的提升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安全性和韧性呢，我想对于我们经济短期的复苏，甚至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都非常重要。
0: 有效的宏观政策、精准的宏观调控是护航中国经济行稳

0: 致远的重要手段。会议强调，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对，我想这个强调精准有效呢，其实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表明我们今年的整个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整体政策是有效的，或者我们方向是明确的，是对的。特别是从一季度的经济整个的经济的这种向好的数据看的话，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政策的框架呢是要保持稳定的，是有效的。那么在这样的保持年初确定的这个宏观政策的框架内呢，怎么能够让更好的让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切实能够发挥效能，就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宏观政策呢能够整体发挥合力，来整体来促进我们经济呢更好的这个稳定向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政策强调精准有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政策效能如何更好的发挥，能够把现有制定的政策呢能够更好的发力显效。
0: 刚刚也提到了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那么这六张网未来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接着了解。
1: 这次提到这个六张网呢，也是一个新的提法，或者说不同于以前的。那么这里头我想呢，从几个层面呢，我们来看待这个呢，我觉得都很重要。第一个方面就是当前我们说需求不足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如何提振内需呢，我觉得很重要。那么这样通过这个六张网呢，实际上是从六个方面来这个有效拉动投资，进而更好的释放内需潜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如果看这六张网里面呢，其实既涉及到生产的方面，也涉及到跟民生生活有关的比如城市地下水管网啊，还有这个水网啊等等，这些电网等等。那其实既涉及到这个生产条件的改善，也涉及到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所以我想它对于这个我们讲说供给连着需求，然后两端供需更好适配，或者更好的这个促进经济发展呢，我想它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同样呢，我们讲说这里面既有传统基础设施，也有新型基础设施，而且呢这些设施呢，实际上我想更切实能够连好供给端和需求端。然后同样呢，我想这些设施，这些网，六张网的建设呢，跟过去我们讲的呢我觉得又不太一样呢，就是它可能对于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如何畅通内循环，然后如何更好的增强内循环呢可靠性、稳定性，然后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然后呢我觉得这些方面呢也能切实发挥作用。
0: 是的。那么会议要求呢，深入实施服务业的扩能提质行动，这个具体如何来做呢？接着了解。
1: 对，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扩能升级，其实前段时间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呢，其实在其中就有很明确的定调。然后这里面我想笼统的说，服务业呢恐怕还很难把它描述清楚。其实它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生活性服务业。那这两个方面它既有相同也有不同。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整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都要通过这个我们讲说通过需求来牵引，我们更好的适配需求，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如说通过改革来给它这个赋能科技赋能，然后呢通过这个改革来这个更好的形成新的突破，再通过开放合作呢能够来真正的促进服务业发展，然后打造中国的这个品牌。那另外呢其实它有不同，比如生产型服务业呢，它可能更多的是要从这个我们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促进它向价值链的更高端攀升。而生活性服务业呢，我们百姓都很关心，那怎么实现品质化，怎么实现这个个性化，怎么能够便利化，那么这又是生活性服务业所要追求的。而这些方面呢，我们讲生活性服务业，它可能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更好的满足等等，它都能起很好的这个我觉得改善供给的这一段能够起很好的作用。
0: 是的。好，我们接着带您进入到提纲挈领。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会议系列部署了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释放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的鲜明信号。就业呢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会议强调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崔鹏程表示，将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支持劳动密集型行业稳定岗位，实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行业岗位开发计划，同时呢，深入推进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加强重点领域的技能人才培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今年是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会议部署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做到统一规范、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同时呢，做好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分类管理，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我们将会继续给予帮扶。这一时间继续带您关注相关内容。

0: 接着了解一系列的民生举措能够读出哪些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的主任石英华，听听石主任的分析和他的介绍。
1: 就是我们始终强调这个民生为大，强调要满足这个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然后来更好的这个让这个民众有更好的生活。其实这也是我们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所在。然后同样呢，这里面我们想就是它又切切实实要落实一些具体的政策。那我们注意到这次涉及到这个老百姓关心的这种教育啊、医疗啊、托儿啊、养老这些问题，还涉及到比如生猪价格，那么涉及到也是老百姓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同样它又是跟宏观政策有关系的，跟价格水平的这个稳定回升啊等等，这又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这里头又能跟投资于人啊等等这些政策都是相互关联的。
0: 扩内需促消费呢是要增加收入的，那这次与居民增收相关的表述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想呢，就是包括从年初的这个年度的工作安排，还有这个10到15规划的这个建议，还有这次我们看到强调的，其实增加居民收入，或者说重视这个就业优先，其实这都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稳就业，包括居民增收，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讲一方面提振内需，其实它最核心的还是要增加消费能力。所以说增加居民收入，然后改善就业，这首先是最突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强调促进服务业发展，实际上服务业就是增加就业的最大的载体，所以这也切切实实都是能够，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居民增收或就业呢都是能够切实发挥这个积极作用的方面。然后再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就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次强调说更好的这个加强这个民生的这个保障，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保障基层三保等等，其实这里面强调的还是一个民生如何更好的保障老百姓呢，惠及百姓，惠及老百姓关心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我们都能切实能够看到。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经济要保持稳定，我们还需要去做些什么呢？
1: 对，一方面是把今年的政策呢就是精准有效的发挥，然后来用好用足这个宏观政策，然后来保证现在的政策呢能够切实起效。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要随时的根据这个经济外部形势的变化或者各种形势的变化能够相机抉择，其实这方面我们依然有政策空间和这个相应的政策工具。
2: 热门话题。

0: 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好，我们最后带您来关注一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关注中铁建设红安站，是新建合武高铁全线首个实现主体结构封顶的新建站房。目前的项目团队已经完成了站房的钢结构网架、金属屋面、外幕墙结构、辅助用房装修等关键节点，现正进行外立面的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候车大厅的吊顶施工。中铁建设红安站麻城北站的项目负责人畅继鹏表示，五一期间的项目4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现场24小时不停工，全力开展施工竞速大赛，锚定安全生产，全力冲刺竣工交付节点目标。
2: 学校放假了，小雨和哥哥到奶奶家去玩，路上经过一片茂密的森林。
3: 哥哥，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啊。哎，有只小狗跑过来了。小狗真可爱，你看它跑得多快啊。
4: 感觉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追它。天啊，小雨你看，前面的树都烧起来了，起火了。
3: 呵，那可怎么办啊？要不我们跳进前面的小溪里避一避吧。
4: 不行，森林一旦起火，火势就很难控制住了，这条小溪很快就会被大火烤干的。咱们应该快把衣服浸湿，用湿衣服捂住口鼻，这样能多一层保护。
3: 哎呀，还是别浪费时间了，咱们赶紧跑吧。
4: 听我的，快去，一定要用湿衣服捂住口鼻，要是吸入了浓烟或者一氧化碳会窒息中毒的。
3: 好好，我弄好了，咱们快跑吧。
4: 哎呀，别乱跑，跟着我，咱们得逆着风跑。
3: 哥，要不咱们找个山洞，用石头堵住洞口避一避吧。
4: 绝对不行，山洞挡不住浓烟，我们很可能还会被呛死在里面。
3: 可是你看这里四周都是树，我们也找不到地方能避一避啊。哎，哥，风好像停了，火应该烧不过来了吧。
4: 不是的，这样反而更危险了，风一停往往意味着风向可能会发生变化，咱们俩一定要注意风向。
3: 那可怎么办啊？我们现在离山顶比较近，往山顶跑好不好？我知道山顶有个大湖。
4: 不可以，这森林大火一烧起来，速度一定比我们跑得快得多，火会跑在我们俩前面的，估计还没有跑到湖边上咱俩就完了。
3: 怎么办啊？这风向不停地变，咱俩会不会跑不出去了？
4: 别害怕，咱俩往山下跑，一定能跑出去的。
3: 哥哥，你看前面的大火。
4: 小雨，火还不是很大，咱俩必须迎着风冲出这道火线，做最后一搏。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迎着风跑，一定能跑出火焰的包围圈。

0: 总算逃出来了，吓死我了！咱们先歇会儿。哥哥，你快起来啊！你差点就坐在那条蛇的身上了，我们还是赶紧下山回村里去吧。
1: 好，我先打119，得赶紧让消防员来救火，必须把这火势控制住啊！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森林起火要冷静，眼鼻捂口，逆风行。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

0: 插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6: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在京港高速的衡阳段1735公里处，公平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84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向北的方向，长长北线高速的益阳段46公里处，笔架山枢纽附近以东西向东的方向，都因为事故有缓行的情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0: your brand here。
1: 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大家都在重复收听哪些金曲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音乐人张远，这首歌呢是他在2025年刚发布的作品。那对于张远而言呢，这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成年人体面的分开的诀别信，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够想起曾经扮演张远的自己，亦或是想起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张远。我们终于懂得，有些放手不是认输，而是爱的最高境界，把爱人的权限永远留在那个未命名的戒指里吧。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在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最近有翻红迹象的歌手曾沛慈啊。曾沛慈呢，最近因为参加了乘风2026人气飙升，引发了热议。马上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都收录在2014年他发布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啊。有人说沛慈是那种很全心投入感情去唱歌的歌手，那看过他的现场的人都会被触动。那比起他演员的身份，也许歌手曾沛慈让他来得更加痛快。不管是演员还是歌手啊，曾沛慈都很用心，也都有代表作品啊，这样就够了。马上来听到了这首歌叫做《雨季》。

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节目的回听，或者直接在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进行节目的直播收听。我们继续来听到了这首歌呢，来自薛之谦，这是他在2013年年底发布的一首作品啊。他说，人生啊本来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我们都在遇到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也一直都在寻寻觅觅当中快步疾行。很多人会擦身而过，很多事也都会变成过眼云烟，我们抓不住也放不下，这是意外，来自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意外，这是2013年的作品了。马上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在20年前发布的作品，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比如说《不如不见》《群像之城》《白玫瑰》《富士山下》等等的，这首歌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名叫《粤语残片》。有人不解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这是原来的电视台的深夜可能会放送一些粤语老电影但是总是残缺不全所以叫残片。那电视台放粤语残片的年代，少年的爱情呢，也就像是这些残片一样，印象模糊，怀旧，但是充满美好。来听听看 Eason 的这首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

0: 鱼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河北地区，京台高速因为车流量大，东光站附近230公里处上海方向车辆缓行大约有1公里，沧州服务区附近190公里处北京方向缓行1公里。大广高速因为车流量大，上村站肃宁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龙湾站、任丘北站、茂州站、高阳站、白洋淀站、任丘南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绿通车辆除外。那首都环线高速呢，因为管控车流量，在固安东站、东安站、固安南站的密云方向只允许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作品啊。马上来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声音。当我们在现实当中遭遇到挫折，这首歌总是能够唤醒内心的勇气。无论是当年守在电视机前孩子的我们，还是如今在生活当中奔波的成年人的我们，都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原来我们一直都是追光者，只要心怀勇气，就能够穿越风雨，抵达属于自己的幸福终点。来听听看这首《梦的光点》，有请王心凌。

这是当年的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有人说，如果说陈洁仪的歌是痛，那王菲的歌可能就是冷。如果说王菲的歌给人的感觉是冷，那么许美静给人的感觉就是凉。哎，那下面这首歌呢，就是许美静在1995年发布的作品。有人对比了许美静和陈洁仪的版本啊，陈洁仪呢是用阅历在唱，唱出豁达；那许美静呢，可能就是用消极颓废的态度在唱，但唱出了一种，一部分世人的心声和一种无奈。那本周呢，这首歌又再一次回到大家的耳边，来听听看这首《遗憾》。

这首歌来自 Dido 的 Thank you， 谢谢你啊。听歌的时候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梁静茹，这是她2007年崇拜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一年的专辑介绍当中，公司很高调的写说，没有梁静茹，今年恐怕连一首难忘的情歌都没有。爱有的时候像是一生那么短，有的时候呢又像是一首诗那么绵长。永恒的承诺可能谁都没有把握，反而永恒的情歌会很值得拥有。来听听看这首歌。

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曾经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啊。只是遇到这种呢，让自己不去问值不值得的爱意，其实很难。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思涵，这是他在2012年发布的作品，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再记得当年的花儿朵朵，但这首歌呢依然会被大家回忆。这是来自刘思涵，走在冷风中。

这首歌来自刘思涵，《走在冷风中》。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陶喆在2006年发布的作品，这首歌呢也收录在他第五张创作专辑《太美丽》当中。啊，当然这首歌也是陶喆四元素创作理论的一首代表作品，有低音吉他、还有鼓、电风琴、钢琴，这四种乐器来搭之而成的，一个简单的结构当中，他不假修饰的撕裂的嗓音来唱出不爱的一种悲痛的抉择。当分手已经是恋情的最后的结局，或许我们都应该学会诚实的对待这份有点遗憾的爱，或者是别离的美。来听听看陶喆《不爱》。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

0: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一时段马上来刷新一下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转向在安徽地区，目前呢关注，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的目的地呢是在高界高速怀宁还有车轴寺的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是封闭的情况，而在沿江高速铜陵入口往芜湖方向也是临时封闭的情况了。目前刷新在沪昆高速从司空大大别山南入口往岳西方向临时是封闭的，而武汉往岳西方向的车辆是从司空山的出口进行一个交通的分流情况。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今天呢也是5月4号啊，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6: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7: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8: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9: 中国交通广播，
10: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1: 小雪主持的，
9: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2: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9: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1: 巴拿梅耶图里斯耶，小雪，
9: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8: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后台有听友留言说想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既有深厚的文化看头，风景呢最好有点大气，然后呢游客别太密集。这样的地方我们给大家选了一条丝绸之路的核心地段。丝绸之路哈、大家可能都觉得那是历史书上的概念，地理书上的概念吧，但其实并不一定哦。我们这一回带领大家沿着这条古老商路的核心地段可以来走一趟，然后你会发现原来历史就活生生的放在咱们面前。今天呢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走到的是丝绸之路上的两个重要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这里呢有列入到世界遗产的古城，有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的起源地，当然也有让你惊艳的自然奇观呐、非常的精彩。说到了中亚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遥远，有点陌生，但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呐。比如说呢，从北京直飞过去大概只要6个小时左右了，那要比去欧洲要近很多。而且呢这两个国家，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核心地段，历史文化是相当的丰厚。我们这回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中亚两国十日深度游之旅哈，刚好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绝对不能够错过了。这趟旅途当中，一起去一下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城市，是10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了。全国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啊，北京来出发，搭乘到咱们国家中国国际航空，而且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因为升级全国的联运，也就是说只要您所在城市地区呢有飞机场，然后有国航，都可以来联运。大交通飞机票方面您完全都不需要操心哈，就完全咱们给您来解决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那我们这回呢是从塔什干进阿拉木图出，然后全程不走回头路，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2段的火车，为的是减少大家的一个大巴车拉车时长和长途坐车的这种疲惫。那入住到的是4星级的酒店，全程还有中文导游的讲解服务啊，省心省力。最主要是免签政策呀，所以手头有护照咱们就可以进行说走就走了。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都是可以来抢位报名的。因为哈萨克斯坦这几个字儿比较多哈，所以大家回中亚两个字就行啊。中是中心的中，亚是亚洲的亚哈，回中亚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上面呢也有海报，还可以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说到这次我们前往哈萨克斯坦的旧都阿拉木图，这里也是中亚第一大城市，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必经之地了。咱们小的时候都有童话故事看过一千零一夜啊，那么这里也是一千零一夜的起源地，包括像撒马尔罕，它也是整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的。再去漫步一下布哈拉，那这里的话呢是古城，被大家称为传说之城。为什么管它叫传说之城啊？因为呢像布哈拉它被认为是阿凡提的故乡，对，就是那一个我们小的时候听过阿凡提他都骑着毛驴嘛，所以在当地的广场上都还会矗立着阿凡提他骑毛驴的一个青铜雕像，成为这座城市当中一个标志性的景观了。另外呢还有我们非常熟知的童话故事阿里巴巴和40大盗，小时候都听过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故事的背景它也是设定在布哈拉的市集和城市，那这些都是从小听到大的那些睡前故事啊，充满奇幻色彩的传说，所以大家就管它叫传说之城了。这里也被誉为是城市的博物馆和丝绸之路活化石，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了。我们旅途过程当中带领大家还会去到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这里也是有2500多年历史的城市了。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可以抢位报名。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灿灿子舅，一个逗趣的旅游。

0: 博主，游走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入驻全网20多个平台，粉丝200万加。
1: 大家好，我是豆豆，我是一个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野生旅行博主，去过73个城市8个国家，是视频达人、优质创作者。
2: 大家好，我是 Taylor 中北冰美。作为一名旅行摄影博主，我热爱行走在风景与城市中，为朋友们分享旅行故事。不论是露营还是自驾，我们一起在路上。
3: 全国知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啦！
4: 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了。其实说起来，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的设计还是比较轻松的，安排了一段夜火车，这样可以节省到的是白天的拉车时长，就可以少坐长途车了啊。那线路当中，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到像手抓饭、烤包子、羊肉串儿、酸奶，还有馕饼，都是中亚的风味了。那说到了去中亚啊，我们马上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飞扬来上线。飞扬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其实呢，对于很多第一次听到中亚这两个词儿的朋友们来讲啊，真的还是比较陌生。但是一提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大家说哦，知道。有的朋友觉得中亚是一个比较遥远而神秘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儿会有很多故事的源头。比如说我们说了，从小看到1001夜呀，还有阿凡提故事的传说，它的背景都来源于这儿，所以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种归属感呢，既熟悉又陌生，是吗？
5: 对，是的，我真的觉得中亚真的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又其实很新鲜。说到熟悉呢，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1001夜》还有《阿凡提》，其实呢都来自中亚这一带。那我们真的到了这个萨瓦尔汗，然后到了布哈拉这些地方，真的会有一种哎，原来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那种亲切感。那再说到新鲜感呢，那是因为它的一些建筑的风格啊，还有街景，甚至呢它其实空气里面带的那种味道，都和我们平常去的国内或者说东南亚和欧美的感觉完全都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特别精致的美，反而是一种很大气很原始的一种感觉。比如说我在当地的广场上看到那些贴满了彩色陶瓷的一些巨大的建筑，心里面真的会觉得哎呀特别的震撼。它们的配色呢其实用的特别的美，特别的大胆，但是呢又很和谐，就特别适合亲眼去看一下。
4: 嗯，所以其实去到了中亚两国，你会发现既有文化的连接又有视觉的冲击感，还是比较让人向往的。那我们其实在第一站会去到塔什干，塔什干呢它的独立广场和电视塔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当地地标，而且呢像当地的这个电视塔也是中亚地区最高的建筑啊。当时你看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5: 嗯，塔什干呢它的电视塔真的是一个可以说很有存在感的一个建筑了，有375米高，那开车进城呢远远就能看见，走到这个塔下面抬起头去看，真的会觉得它这个塔特别的挺拔，而且很有科技感。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的塔附近还有一片绿地，那其实当地人很多人他们傍晚啊都会在这里散散步休息，就是其实看着高塔旁边还有周围悠闲的人，真的会觉得这座城市的节奏还蛮舒服的。那独立广场其实就更有意思了，它就像是一个开阔的一个城市的公园。我其实特别喜欢黄昏的时候去，阳光会把纪念碑还有周围的建筑的影子都拉得特别的长，很多的家庭呢喜欢带孩子啊在草坪上面玩，年轻人呢三三两两的坐着聊天，那个气氛其实特别的放松。那站在这个广场中心再往四周看，能看到一些很有特色的建筑，比如说远处呢就是，而且远处还有这个天山的轮廓，那种特别开阔又带着生活气息的感觉，真的会让我们一下子就爱上这个塔什干这个地方。
4: 嗯，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都是可以来抢位报名的。其实刚才也说到了独立广场啊、塔什干呢、这个是标志性的建筑。当然很多朋友说如果想快速了解一座城市或地区的话，首先要看一下它的公共交通工具，就说塔什干它的地铁也是非常有特色，是吗？
5: 嗯，我其实也特别强烈的推荐大家去坐一下这个塔什干地铁，而且还可以选几个有代表性的站可以下来看一下，因为它不光是交通工具了，它更像是一个公共的一个艺术博物馆。比如说宇航员站，它里面有很多太空主题的马赛克的

0: 画和装饰，是为了纪念一位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宇航员了。那还有一个站叫阿利什尔纳沃伊站，那这里呢其实用了很多的蓝色的玻璃和马赛克，一进去的感觉就是哎呀特别的清凉和通透，而且每个站呢它其实风格都不一样，就是能看到苏联时期的一些建筑的美学和中亚它本地的纹饰的一些结合，那其实都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呢坐地铁本身呢也能观察当地人他们上下班啊和出行他们的状态都非常的放松，还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一些日常的节奏，那这也是融入当地的一种方式之一了。
1: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了当地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个人文特色还是比较多的。刚才说到了当地的地铁啊，真的是就地下建筑感十足。另外的话其实坐火车还可以到达一个古老的城市叫布哈拉，这里的话叫传说之城。为什么？因为小时候咱们看到的很多故事传说背景都来源于这个城市，都以这个城市为背景的，比如说像骑驴的阿凡提。当你走到城市当中的时候，有发现跟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传说故事相关的痕迹吗？
0: 嗯，有的。其实布哈拉呢它的老城保存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完整了。我们走在那些窄巷里，两边呢是土黄色的墙和砖砌的老房子，那很多小巷的名字呢其实都特别的复古有年代感。那其实城里还有一个地方叫雅克城堡，那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要塞遗址了，现在呢里面还是一个博物馆，展示一些老物件还有历史的资料。虽然说这个城堡它本身看起来就是还有一点复古的感觉，但是呢站在这个城堡的高处能够俯瞰一片老城的屋顶，那种视野其实特别的棒。而且说到阿凡提，那其实城里有不少纪念，有不少卖纪念品的一些小店会卖这个阿凡提骑驴的这种小雕塑，就特别的可爱。不过呢更让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还有就是古老的商站的遗址了。布哈拉当年呢也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的中心，那这些商站呢就是给来往的一些商队住宿交易还有存放货物的一些地方。虽然说现在很多就只剩下大门还有一部分的围墙，但是也能想象到当年这里的驼铃的一些声音以及各国的商人汇聚的一些热闹的场面，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1: 嗯，想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所以其实我们当去到传说之城的时候啊，会发现好像这个是小的时候自己脑补的那个画面。因此的话像阿凡提他这个骑驴的形象在当地的话也是专门的有雕塑的。其实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带领大家从像布哈拉再往到塞马尔汗走，其实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尤其塞马尔汗这个名字本身其实它带着光环，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塞马尔汗的古城整体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当地呢这个广场啊都有著名的地标哈，包括呢像雷吉斯坦广场。当你第一次去看到它的时候，你觉得跟在图片啊跟描绘当中有区别吗？
0: 嗯，其实说实话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反而是让我觉得超出了预期的。因为我们看图片呢就只知道哎，好像很美很壮观，但是真的站在那个广场上看着建筑面上那些在阳光下面闪闪发光的彩色陶瓷贴片，真的是带来的视觉冲击是图片完全无法感受到的。他们那些陶瓷贴片呢有蓝色，有就是青绿色，还有金色，各种交织在一起，还有几何的图案和花纹，非常的复杂又很精致，真的会让人忍不住就是去凑近了看它的各种的细节。那我建议呢也要在这里待得久一点，因为它光线不同嘛，其实就是它光线不同它的感觉也会变，特别是到了晚上还会有灯光秀，然后这个灯光亮起来之后又是另外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了。而且古老的建筑它在这个灯光下就是有着很特别的光彩，并且这个灯光会随着这个音乐的响起跟着变换，像这个雷吉斯坦广场就装点的特别的梦幻。他们游客呢就是在这个美妙灯光秀中就会纷纷拿出相机手机拍照了，并且当地呢其实它空间足够的大，就不会觉得非常的拥挤，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台阶坐下来慢慢的看慢慢去感受了。
1: 嗯，所以其实之前有很多朋友来问有没有什么错峰的出境游旅行团，那么这就来了，中亚两国哈萨克斯坦加乌兹别克斯坦啊十日的深度游之旅啊，只要8900多块钱包含往返的大交通，然后呢还住4星级的酒店。

0: 面最主要是除了交通以外呢，飞机以外，到达当地还升级了两段火车，减少大巴车的拉车时长啊。中文导游全程陪同讲解服务，最主要是高端纯玩的，没有任何购物进店，这个是在市面上真的是比较少有的。咱们也是拿来一个独家资源，没有任何购物，这一点大家是完全放心。找官方微信平台搜索一下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中心的中，亚洲的亚啊，这两个字，中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像这个灯光秀呢，氛围感很好，很好看呢。那么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广场了。那在塞马尔汗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有特色、生活化的一些角落呢？
1: 那就一定要去当地的特色的集市去看一下了。它就离广场不远，它是一个本地人买菜啊、买日用品的一个大商场了。那其实一走进去，各种就是香味、气味还有声音就扑面而来了，就是那种香料摊子上有各种成堆的暗红色的那种辣椒粉啊，还有姜黄，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不认识的那些香料。干果的摊上呢，会有一袋袋的杏干，还有这个葡萄干、坚果，它的颜色都油亮亮的，就是看起来就很美味，并且还有专门卖馕的区域，各种大小啊、花纹的馕就会堆成像小山一样的，而且刚烤出来就特别的香。市场里面还有卖那种熟食的，比如说抓饭、包子、烤包子，就大家都可以去尝一下，味道呢都很正宗。
0: 所以其实去到了中亚两国的时候，像哈萨克斯坦啊，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大家平时都有听过。当你把这个地理课本啊走到现实的时候，它又是不一样了。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完了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再转向这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呢也是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城市。那之前呢，我们都会在脑海当中肯定会有一个它的城市风貌，当你去到的时候会发现，哎，其实它的现代化也不错，是吗？
1: 对，就是阿拉木图呢，它就很像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大都市了。它的街道呢笔直而且很宽阔，而且绿化的面积呢就特别的大，公园也很多。它的城市还会有一种非常开阔的感觉，而且天气晴朗的时候，远远呢就能看到连绵的雪山，就是衬着这个城市的楼房，整个画面就特别的漂亮。那在城市里呢还有一个地方叫第一总统公园，它的这个面积很大，有草坪、步道还有喷泉，很多当地人呢周末呢也会选择在这里散散步啊，然后来这里野餐，整一个气氛其实都特别的悠闲。那还有一个当地不能错过的就是绿色巴扎了，也就是农贸市场。它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绿色的建筑里，里面的分区其实也很清晰，就是有卖奶酪的，然后卖水果的，卖干果的，然后价格也不算贵。在这里呢其实能看到阿拉木图市民最日常的一种采购方式了，而且特别的接地气。
0: 找官方微信平台搜索一下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中心的中，亚洲的亚啊，这两个字，中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所以其实当去到中亚两国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你之前没有接触到或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中心的中，亚洲的亚，回中亚，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当然呢这是比较现代的城市，刚才说到阿拉木图哈，那我们还会去到大峡谷，恰伦大峡谷，那非常的壮阔啊，给你的感觉的话，应该冲击感也是比较强烈的。峡谷当中的主要看点有哪些呢？
1: 就是峡谷它的看点呢，它就像是一个红色的岩石的世界。就是恰伦大峡谷呢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些奇形怪状的红色的岩柱还有岩壁。这里呢因为风很大嘛，它经过了千百年的一个风蚀，然后呢岩石就被雕刻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就是有的像一座城堡，有的像一对行走的骆驼，还有的就是像人的侧脸一样。然后这个景区里面还有修好的步道，我们可以就是走到峡谷的底部去抬头去仰望这些红色的巨岩，那种压迫感和壮观的感觉就特别的直接。而且呢这个岩石它的这个颜色会在一天不同的时间里面还会进行一个变换。其实这里的风还挺大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呢就是穿防风的衣服，然后戴个帽子啊。虽然说走路也不算累，但是步道它是沙石路嘛，所以最好呢还要再穿一双一个防滑的一个鞋子。
0: 好，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飞扬的上线哈，希望有更多机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呢直接回复中亚两个字，回复中亚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想会报名。

0: 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心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9: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一时段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锁定在湖南地区，目前关注是在 G4 的京港高速啊，目前在衡阳段1725公里处，在收费站附近以南，以及长沙段1480公里处，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64公里处，是在板仓收费站附近以南啊，都不是特别好走，各位还是要小心谨慎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继续来刷新互动平台，甚是欢喜，他说从小就爱听1001夜的故事，还有阿凡提，他说没有想到他们的故乡真的有在乌兹别克斯坦哦。还有呢，看介绍里面他说萨马尔罕那些有蓝色还有绿色的瓷片建筑啊，还有包括像布哈拉的老巷子，感觉就好像是走到童话书里面一样了。另外呢，还有在路上的多多，他说很期待刚才节目里说的行程啊，查了一下路书，就好像火星表面一样，就喜欢类似的目的地。其实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10天时间呢，都是深入到中亚腹地，可以体验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情。咱们比如说会走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千年古城，在萨马尔罕呢，在核心的广场上领略一下当地的建筑，包括是在布哈拉的老街巷，可以接触到丝绸之路的历史温度，然后再去哈萨克斯坦，在现代城市阿拉木图感受雪山下的悠闲，最后可以抵达到恰伦大峡谷，从人文到自然呢都是奇观。很多朋友可能说到中亚两国，真的经常在新闻看到，小时候听过他们的故事，然后呢也看过他的这个地理册、地理书里面有看到，但其实真的当你走到现场的时候，会发现，哎呀，为什么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9: 这是中亚旅行的天花板，是1001夜的发源地，是阿凡提的故乡，也是世界仅有的超级双重内陆国。这里记录着丝绸之路千年的繁华与变迁。但说到人文，它的故事是讲也讲不完。终于来到了这座小众且神秘的国度乌兹别克斯坦，现在跟着我一起去寻找属于中亚的天方夜谭。想要玩转这个国家的精华，一周时间完全能搞定。乌兹别克斯坦面向中国护照免签，前提是非进非出，在这里建议办好电子签，停留的时间可以长达1个月。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站是首都塔什干，塔什干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苏联建筑在塔什干来讲可谓是随处可见，城市的大型基建基本都保持着半个世纪前的苏联风貌，苏俄美学在这里生根发芽，拥有较好的表现力。提起苏俄美学，塔什干地铁一定是代表中的代表，地铁的每一站都大相径庭，都有属于自己的主题风格，这是每一位来到塔什干旅行的游客一定不能错过的视觉盛宴。城市的心脏位置是贴木尔广场，广场上耸立着贴木尔大帝的雕像，而城市也是围绕着雕像四面八方辐射开来。想要深度了解这座国家的历史，接下来我们搭乘火车一路西行，穿越到中世纪的城堡萨马尔罕。萨马尔罕光听名字都充满了霸气的西域风情，城市里的各大景点一定会充分满足你对这里的好奇心。萨马尔罕的下一站依旧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古城布哈拉，你可能不熟悉，但我提起阿凡提你一定有所耳闻。没错，这就是阿凡提的故乡。布哈拉是非常好逛的，因为重要的古迹点均分布在一片区域，即便是匆匆路过也能一睹它的风采，散落在城中上百座建筑，一步幻境，每一处都是惊喜。穿越古城，和热情的当地人共同起舞，沉浸式体验本地人的市井烟火，这座古城就是你的巨大舞台，而各式各样的历史建筑则是舞台一幕幕的背景。那这样一个神秘的中亚国度，趁着还没火起来，赶紧安排一场探秘之旅吧。
1: 有朋友说，哇，畅游天下真真正正做到了畅游天下， 对，近期其实我们推出到的很多出境游旅行线性价比首先是比较高的，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好多朋友因为说听咱们中央天下节目说还可以走得那么远呢、长知识了。其实整个的中亚两国一共10个团期嘛，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最低的话是6990，因为它10个团期呢，每一个团期它出发的日期不一样，最主要的是咱们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二销，没有任何的购物，是纯玩高端纯玩团，这点大家完全把心放到肚子里。咱们首先呢是在北京哈、直飞，然后到达当地哈塔什干。有的朋友说我不是北京的，我是杭州的、上海的、福建的等等，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给大家办理到升级全国联运的这样一个服务，搭乘到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大家都有坐过，心里也很踏实。而且呢，只要您所在城市地区有飞机场，飞机呢可以进行我们直接办理联运，有飞机场基本都会有国航啊，所以大交通方面您是一点都不需要担心的。行程当中特别除了飞机以外还升级了2段火车，因为大家知道啊，平时的时候如果说旅行坐大巴车是会有一点长途疲惫的，那减少拉车时长，咱们直接选用了火车啊，升级其中有2段。那中文导游全程陪同，因为免签的政策，手头有护照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进行抢位报名。中呢是中心的中，亚是亚洲的亚啊，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这次我们去到的是哈萨克斯坦还有乌兹别克斯坦，而且呢我们也是不走回头路的，塔什干进阿拉木图来出啊，那也是丝绸之路当中的必经之地了，像童话故事1001夜呀，还有阿凡提的故乡啊，我们带领大家都一一的会去打卡。小时候呢听到的那个童话故事阿里巴巴与40大盗的那个背景啊，就是在当地的布哈拉的这个市集和城市当中啊，现在还有这个阿凡提他骑着毛驴的青铜雕像呢。包括我们还会安排一个线路，在阿拉木图城市我们登上一个制高点哈，在科克托别山，大家呢管它叫绿山，为什么因为呢它整个的绿化比较好，而且可以俯瞰苹果之城，因为阿拉木图呢它是产苹果的，所以大家管它叫苹果城。这里呢被誉为当地全国最好的绿化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现代化和自然风景合为一体的目的地啊，还会深入到世界第二大峡谷啊，恰伦大峡谷，可以感受一下地球裂痕的震撼，就是那种好像是在草原上突然被撕开了一个狭长的裂缝口子一样。旅途里面给大家特别安排到中亚特色美食，手抓饭呢、烤羊肉，还有呢营养馕饼，以及专属的红酒晚宴。大家如果说对于丝绸之路怎么来跨越天山，怎么丝绸之路连接中原与中亚的文明纽带，那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阿拉木图，它曾经有怎样的那种商队的繁华呀、商贸的繁华，包括咱们知道的张骞，他当年出使西域的时候也走到这儿了，他的一个足迹真的踏上过盛产苹果的这片土地吗？我们都会在当地跟您来探寻呢。这次我们是有丝绸之路作为线索，深入到阿拉木图啊，还有呢当地我们说很多很多像刚才讲到的恰伦大峡谷、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啊，咱们的这样一些丝路上的古城啊，丝路上的千年文明跟大家一起探寻。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复中亚就可以了。
9: 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已经面向中国游客免签，尤其作为中亚的最大城市，它的前首都阿拉木图就是了解这个国度的一扇窗口，再加上那些遗留下来的苏联味道，就更为这里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那么有着中亚瑞士之称，被誉为苹果之路的阿拉木图就是我们认识哈萨克斯坦的第一站。阿拉木图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最大城市，地处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边境，靠近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全市面积约682平方公里。那继续往下走便是潘菲洛夫28勇士纪念。

念公园，坐落于阿拉木图市伯格利大街，占地18公顷。公园里林木茂盛，景色秀丽，内有长明火、光荣纪念碑、军官之家等建筑。那么参观完地上的景点之后，地下的阿拉木图同样值得参观。这就是耗时23年建设完成，只有短短11个站点，曾经被誉为全球最短地铁线路的阿拉木图地铁。阿拉木图地铁是阿拉木图城市经济和繁华的象征。当然，你想要玩转整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也是你开启这趟旅行的第一站。

0: 没错，这次呢咱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呢，也是去到了中亚两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呢。首先的话呢，我们这十天会带领大家呢深入到中亚的腹地，体验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那如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自由行啊，出国真的是攻略啊做得头都疼，比如说呢像机票、火车、跨国交通，然后语言障碍，还得要比划猜猜啊，这些呢都觉得会比较头疼。那我们呢给您首先大交通解决了，咱们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来进行联运，是咱们国家的国航，而且是北京直飞的塔什干进，然后呢阿拉木图出，完全不走回头路，中文导游都给安排好，跨国的飞机票、火车票哈，当地用车完完全全给大家都安排明白。另外呢有朋友说，哎呀，我出境有的时候订住宿也是很头疼的，那这一点您也不需要担心，我们全程呢也是选择网评很高的四星级酒店，而且呢干净舒适，每一天的话让大家游玩的比较充沛啊，在阿拉木图还特别安排特色酒店了，可以感受当地氛围。还有的朋友呢就很怕去进购物店，因为本来出境游人生地不熟，那这一点您更要放心，首先我们是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咱们的时间都是用来逛人文特色，然后呢景区景点当中，餐饮上我们也是精心搭配啊，有给符合中国味的朋友们有中餐，然后呢也有加了当地的特色，比如说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手抓饭啊，欢迎晚宴，还有萨马尔罕的抓饭，咱们在这儿还可以有一个制作手抓饭的体验，自己做完了可以体验一下那个特色餐，很有意思的。当然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行程会不会很赶呢？那不会啊，十天时间逛两个国家哈，还是相对来讲呢，咱们说节奏比较缓的，比较适合，比如说哪怕是退休的大哥大姐都完全没有问题。行程里面比如说咱们会在萨马尔罕广场静静看一看光影的变化，在布哈拉老城来漫步来悠闲，另外在恰伦大峡谷慢慢的来拍照。如果说有的朋友讲，哎呀，我一个人出去玩那会不会尴尬？不会，我们帮您呢来进行比如说同性别的一个拼住啊，如果您说我就想自己住也没有问题，付一个单房差就可以了，全程可以自己来入住，因为咱们是精品小团，中文导游全程来进行服务啊，从北京一直跟大家的，从接机送机全程陪同，在异国他乡大家很踏实，最主要很安全了。报名的方式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啊，或者如果您觉得打字不费劲的，回哈萨克斯坦也是没有问题的啊，直接来回中亚，中是那个中心点的中，然后呢亚是亚洲的亚，能看到线路详情，还有海报跳出，以及咱们的扫码添加客服，一价全含，全部都包含喽。
1: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一条超惊艳的丝绸之旅，哈萨克斯坦加乌兹别克斯坦十日深度游，横跨两大中亚古国，打卡世界遗产、网红地标和自然奇观，每天都有新惊喜，绝对让您终生难忘。说到中亚，很多人会想到一千零一夜的奇幻传说，想到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而这次我们就带您走进传说的发源地，整个行程精选中国国际航空，北京出发升级全国联运，全国朋友都可以报名，路途中升级两段火车，减少大巴车拉车时长，节省大量飞行和车程时间，让您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欣赏美景上。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这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一落地就会给您满满的惊喜。打卡中亚第一高的塔什干电视塔，接着直奔网红打卡地，全球最大亚洲抓饭中心，品尝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宾饭，米粒裹着羊肉和胡萝卜的香气，一口下去超级满足。之后我们会游览占地12公顷的塔什干独立广场，这里有着象征自由独立的纪念碑，还有白色的参议院大楼和深情的母亲纪念碑。接着走进帖木儿博物馆，蓝色圆顶融合了中世纪伊斯兰风格，里面藏着超多珍贵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布哈拉古城，这里被称为阿凡提的故乡，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的古城，2000多年来保留了几乎每个时期的建筑， 走在城里就像穿越回中世纪。傍晚特别安排了露台日落晚餐，看着夕阳洒在古城的穹顶上，氛围感直接拉满。还会去萨马尔罕古城，这里可是1001夜的起源地，2500年来一直是丝绸之路的枢纽，素有中亚的雅典之称，整座古城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一定要打卡列基斯坦广场，彩色陶瓷装饰的穹顶和高大的门楼气势恢宏。等到夜幕降临，美轮美奂的灯光秀准时上演，古老建筑在灯光映照下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音乐与光影交织，仿佛穿越回辉煌的中世纪。在这里随手都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氛围感照片。想要亲眼见证这场视觉盛宴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哈萨克斯坦第三大城市奇姆肯特，这座丝绸之路历史能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在这里我们会游览2500年历史的奇姆肯特古城遗址，如今是大型露天博物馆，能看到古代城市布局、防御系统和商旅文化。之后逛中央公园和阿拜公园，还能登上拜迪贝克俯瞰全城，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打卡世界第二大峡谷恰伦大峡谷，1200万年历史的城堡谷里，红色岩石经风霜侵蚀形成了公鸡、城堡、蝴蝶等各种奇特造型，每块巨石都藏着古老传说。漫步谷底，仰望峭壁，那种震撼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知道。返回阿拉木图后，乘缆车登上科克托别山，在全景台俯瞰整座城市风光，旁边的电视塔更是城市地标，拍照超级出片。本次的中亚十日游还有超多贴心安排，全程专业中文导游加当地专职司机，有多个团期可选，一人低至8999元。两大世界遗产古城、网红抓饭中心、地下艺术博物馆、第二大峡谷，还有亲手做抓饭、灯光秀等特色体验，这样的中亚之旅真的不常见。早鸟报名价格超级划算，想要解锁丝路双国的千年魅力，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出国玩语言不通怎么办？其实不用犯愁，小畅今天就来给大家支几招，只要几个小办法就能搞定。先说最实在的，提前学几句当地话准没错，不用学多复杂的，就挑最常用的记，比如见人打招呼的你好，礼貌的谢谢，走的时候道声再见，再记个多少钱，这些就够日常用了。别管发音标不标准，只要肯开口试，当地人基本都能明白，比闷者强多了。要是实在记不住单词，就弄点笨办法，提前做几张小卡片，在卡片上写上可能会问到的事，比如去某某地方怎么走啊，这附近有吃饭的地方吗，最好中英文和当地话都写上，再简单画个小图，比如景点画个小房子，餐厅画个碗，到时候问路问事，直接把卡片递过去，当地人一看就懂，不说话也能顺利沟通。还有个小窍门告诉大家，肢体语言别浪费，多笑笑，点头摇头，比划比划，再配合着说几个简单的词，对方大多能猜出意思。真卡壳了也别慌，掏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或者提前准备一个翻译器，沟通非常顺畅。其实啊，语言根本不算什么大问题，哪怕就会一句谢谢，或者递张手写卡片，都能试着沟通。照着这几个小办法试试，出国玩沟通肯定顺顺当当的。
1: 采访老听友，
2: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3: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日常比较喜欢徒步和自驾，下午开车听到小雪的旅游节目，当时讲的自驾318去西藏，因为我自己去过三回，听着特别有感触，就加到这个节目的听友群里了，真的很专业。
4: 我是做餐饮的，收听畅游天下节目是有一次下午开车听到说有去新加坡的旅游团，主持人小雪介绍的很详细，我一对比发现比其他平台都便宜了好几千，纯玩团吃住尤其是酒店我都比对过了，确实很合适，就报名啦。
5: 我们几个老同事就基本半年出去旅游一次，我儿子是主持人小雪的粉丝，儿子儿媳跟着去过西沙群岛，有什么团他们就挺关注的，这次听节目给我们就报了个内蒙旅游团，吃住行啥都安排得非常好，谢谢你们了啊。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0: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6: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9: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14: 出去玩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京港澳高速，目前在郴州段1758公里永兴收费站附近以南，衡阳段1725公里耒阳收费站附近以南，还有长沙段1480公里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64公里板仓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向南的方向均因为事故有缓行，提醒各位留意。再来关注一下，在徐广高速目前湘潭段的767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6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向北的方向因为事故都有缓行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3: 好听在云听。
4: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在衙门里头没招谁没惹谁呀、来了一位小太爷，跟黄天霸动起手来，打了黄天霸一个要位的毒吉利。这小太爷跑了，这些人没追，大家伙过来看黄天霸的伤。孙玉堂一看坏了，这些人都在陆林里待过呀，他认出来了，兄弟中了药味毒吉利。打这东西的人呐、打的时候也得戴鹿皮手套，不然的话自己有性命之忧。这种毒药的药性犯上来，36个时辰准死。快抬！大家伙把黄天霸抬到班房，拿起灯来照。孙玉堂赶紧拿过一把镊子来，把这刺儿就给夹出来了，让黄天霸躺下。大家互相看了看，你瞧我瞧你，谁也没办法，怎么给黄天霸治啊？就在这时候，门帘一响，施安施孝陪着施大人，手里提着的灯笼进来了。大人，怎么回事啊？孙玉堂就把黄天霸中了药味毒吉利的情形说了一遍。啊，孙玉堂，有办法治没有？
5: 大人，您先看看这药味毒吉利。
4: 赵碧说了一声，就把施大人搀过来了。这个别人还没法动手，孙玉堂就把镊子递给施大人。施大人拿镊子从打这碗里头把这毒吉利夹起，这么一看，这毒吉利啊，跟咱们药材里用的吉利是一样的，可是是钢铁打造的，三棱的，每个棱上有个大尖，就跟那针尖似的，每个大尖呢有三个小尖捧着，一共呢是3个大尖9个小尖，就在这小尖底下，这根底下捧着大尖的地方有个旗，这里边有毒药。施大人看完了，把这毒吉利一放，心说这做贼的意狠心毒啊，对于害人的方法是研究到家了。赵碧呀、你说这是毒物，我问问你有解药没有啊？
5: 大人，他有倒是有，要是打算采这种药得上黄崖山盛家寨，那儿住着一位银头号叟叫盛奎，这老爷子家中就施这药，叫八宝拔毒膏。嘿嘿，是的人，天霸他中的这个药味毒吉利是3天3宿36个时辰准死啊。黄崖山盛家寨在直隶省的北边宣化府，从打咱们苏州府要去骑着快马得1个月才能回来呢。施大人气坏了，你这不是废话吗？哎呦，小人我知错。就在这时候，孙师爷一挑帘子进来了，拜见大人。
4: 然后孙师爷又看了看黄天霸的伤，这伤口呢就在黄天霸左边的腮帮子上，四外透着紫。大人，李伟，您先别着急，咱们衙门呢有个官医，姓汤，叫汤玉龙，可有能耐，真才实学，赶紧把这位先生请来给天霸看看。施大人一回头，施安呐，你快去。哎，施安不敢怠慢，赶紧就把这位汤先生请来了。大家伙一看，这位汤先生50岁了，走起路来看得出来稳稳当当的一个人，留着两撇黑胡须。汤的人过来给施世伦施礼，拜见大人。孙玉堂呢就往这边让，先生您请这边来。汤先生走到了黄天霸的床头，把天霸的手拉过来，用这三个手指头号黄天霸的脉，送官尺吗？凭了一会儿脉，这位汤先生双眉紧皱，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病从何处来呢？孙玉堂把情况一说，汤先生摇了摇头，我可不懂得这个毒药的性质。他把天霸的手放下来，给施大人请了一安。大人，晚生学业太浅，不知此毒从何处而入，晚生不按病情，实在不好开方子，恐怕病人有性命之忧。啊，先生啊，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病人多活一两天？啊，小人倒有个偏方，能保证病人5天不死，这药呢叫二仙汤。快开方子吧。汤先生开了方子，施大人赶紧命人去抓，抓回来马上熬药。汤先生亲自把这二仙汤给黄天霸灌下去了，灌完了之后就给黄天霸盖上被子，这位先生才告辞而去。施大人看了一会儿没有办法，皱着眉头回到自己的上房。大家这才知道天已然亮了，凑凑欢欢吃点早饭。这时候外头门头李二进来了，跟孙玉堂说，孙大爷，外边有一位稻田铺的李四爷前来拜访你们众位，还问了一声黄天霸在不在。哎呦，李四爷来了，咱们赶紧出去。大家伙全都认识稻田铺这位李四爷。孙玉堂、大府的孙琦、小脑袋官赵弼、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全出来了。到门口一看呢，李四爷跟他的儿子李豹雄拉着2匹马在衙门口这站着呢。这李四爷是谁呀？咱们前边说过，黄天霸上北京给靖海侯施琅送寿礲，在前门外醉葫芦都一处吃饭，打死了连哥。施侯爷带着黄天霸到太王爷府中去求情，引出了一段黄天霸地坛会洪文，天霸权益，洪文呢就教会了黄天霸四手道。教完了之后告诉黄天霸，天霸呀，你父亲还有三手绝命刀，嘿，我不会，将来你有机会到了苏州，苏州府稻田铺有你父亲的亲师弟李四爷，那也是圣婴的徒弟啊，你呀跟李四爷学，李四爷这三手绝命刀甭提多好了，他准教你。今天来这位李四爷就是洪文说的稻田铺的李四爷。李四爷怎么来了？因为黄天霸离开北京之后，施侯爷就命人把洪文请来留在自己的侯府中看家护院了。洪文最后呢就给李四爷写了一封信，让李四爷呢去帮助黄天霸保施大人，这就是感激之情了。那么今天李四爷来了，门头李二往里一回禀，孙玉堂带着哥几个出来了。李四爷一看，挨着个的都认识。那么 这里边可没有黄天霸呀，因为李四爷跟这哥几个全都很熟啊。四爷这一乐，大家伙上前施礼，拜见前辈吧。李四爷用手一指，众位别施礼了，我呢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哥几个啊，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不进去了。小脑袋瓜赵碧聪呀，他一扒的眼睛，嗯，他知道了，他明白李四爷生气了。李四爷是圣婴圣子川的徒弟，那跟黄天霸的父亲是亲师兄弟，他来了，既然门头李二往里回禀了，黄天霸听见，黄天霸就应该出来迎接。我们哥几个全来了，出来见李四爷，可是天霸没出来，老爷子恼了。我说四叔位，您是不是多心了？你少废话，我知道老爷子您趁着黄天霸没出来，嘿嘿，难道说我们哥几个还盯不住一黄天霸吗？赵碧啊，你可叫我四叔，我不应该说你，你怎么这么贫呢？啊，四叔，跟您说黄天霸得病了。这一句话李四爷就愣了，怎么这么巧啊？什么时候得的病？今儿早晨把先生请来了，开了方子，刚吃完药，您猜怎么着？这先生说他得这病都新鲜。这位李四爷可是黄天霸的亲师叔，他一听他能不问吗？什么病新鲜呢？啊，赵碧你可不许胡说。四叔，他我没胡说呀，这病叫极力伤寒。您猜怎么着？吃完了先生这副药，黄天霸盖上被窝，出了一身汗，从这寒门眼里滋滋滋往出长这小吉利。李四爷一听，再看看这哥几个的神情，这哥几个全都皱着眉。难道说天霸真得了这种病吗？这病可太新鲜了。好啊，赵碧啊，天霸真生了这种病，就怪老夫我多怪了。歇在往张翔就由打李茂雄手里把这两匹马接过来，跟杨秀两个人把马交到了马号，让马号的人赶紧刷印喂遛。这哥几个呢同着李四爷就来到班房看黄天霸。四爷到床前一看，这黄天霸，天霸这腮帮子上全都黑了，都肿了。赵碧赶紧把茶碗端过来了，
5: 老爷子您瞧瞧这毒吉利。
4: 嗯，哪儿的？
5: 寒门眼里长出来的。
4: 废话，你这小子是最坏不过了，快说这到底怎么回事，不许让我着急。孙玉堂用手一扒拉赵碧，四叔您别跟他生气，我跟您说，孙玉堂就把这小太爷大闹苏州府，要为毒吉利打了黄天霸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哎呀，李四爷可愣了。玉堂啊，你把这毒吉利仔细看看，上边准有字。祝清宁拿过一把镊子来，夹起吉利的尖儿仔细一瞧，老人家不错，上边有四个小字，写的是什么呀？写的是小一朵梅。赵碧瞧着，就瞧祝清宁说出小一朵梅这四个字来，李四爷就一哆嗦。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有人弹嗽一声，哼，孙玉堂说快，大人来了。李四爷呢没见过大人，就要到里屋回避。祝清宁用手一拦，老人家这位师知府可真叫清官呢，体恤下情，您呢别回避，您要回避大人倒许恼了，我们可以给您引荐引荐。就在这时候师大人已然进来了，先问了问黄天霸的情形。孙玉堂就跟大人说，大人您看他也不哼哼，就是呆睡。大人 现有稻田铺的李会李四爷拜访您。哎呦，好啊。李四爷赶紧上前施礼，李会拜见大人，施大人赶紧用手相搀。李四爷，哎呦，您可别这么叫我。好吧，那么我就叫你四壮士。四壮士，你看天霸这个病有办法治没办法治啊？大人，您别着急。小民我有一盟兄，姓钱，叫钱大成，住家在昆山县钱家寨，离这儿呢95里地。他们家中就配着这种解药，但是现在配不配我不知道。木爷在旁边一听，四叔，您说的是不是老一朵梅啊？钱大成啊？是啊，我说的正是钱大成。四叔，跟您说，钱大成可是我干爹。我小的时候我是个牧民人，属龙的。我爹呢就让我拜钱大成，我当干儿子。因为我干爹呢他是大海水命，我干娘呢是井泉水命，我又没娘，我在他们家呀一直住到12岁，我爹才把我接回绍兴府，我跟我黄三叔学的艺，那可好极了。咱们可别说闲话了，你跟着我走吧，咱们骑着马马上加鞭到钱家寨给天霸求药。施大人听到这一抱拳，死壮士您就多受累吧，立刻就请吧，我也就不留您了。这样木五爷赶紧换好了衣服，李四爷呢就嘱咐儿子李茂雄，茂雄啊，你在这儿好好伺候你黄老哥啊。小毕，怎么了四叔？你啊赶紧给我们爷俩备马。木爷说，四叔我可没马。没关系，骑着毕的啊，四叔骑我的，我这匹马可是蹲蛋青。这赵毕这匹马为什么叫蹲蛋青呢？赵毕啊他尖，他从来不吃亏，他就怕有人借他的马骑，所以在马的龙头上挂一小牌子，小牌子上写仨字蹲蛋青，谁要借他的马呢，一看这牌子谁也犯不上，因为骑这一回马变成一个蛋呢。李四爷一瞪眼，赵毕少废话，赶紧备马去。哎，赵毕上马号备马去了。赵毕刚把马备好，李四爷跟穆武成就到了马号了。马号的伙计把马牵出来，爷俩接过缰绳拉到门外，鲁思江任等班杆上马，接过藤条，啪鞭子一响，李四爷这匹马往前跑，回头跟赵毕说，甭送了，赶紧伺候天霸去吧，我们爷俩取药去了。这爷俩往前撒马，马上加鞭，时间不大，出了苏州府90多里地，盯太阳落山呢，这爷俩就到了钱家寨了。来到村口甩凳离鞍下马，这钱家寨干活的伙计没有不认到李四爷的，李四爷老来跟钱大成是穿房过屋，妻子不必的交情。大家伙上前施礼，四爷爷您把马赏给我吧。李四爷呢就把这马交给伙计，木爷呢也把马交给伙计，就跟着李四爷奔了门房了。门房先生正在这坐着呢，他也认到李四爷，赶紧起身给李四爷

四爷请安。哟，四爷您好，快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我来了。您等着，这位先生进去的时间不大，就由打里边出来了。四爷，我们掌柜的可出来了。李四爷带着穆武成往里瞧，由打二道门里走出一位老爷子，细高条，精神，看面貌是紫微微的面皮，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七十开外了。您想想，操了一辈子心了，这眉毛胡子还不白吗？白眉毛，白胡子，白小辫，穿着一身蓝绸的裤褂，外边罩着蓝绸的大褂，白袜子，青缎造鞋。嘿，这干净，这叫帅哩。一看这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漂亮小伙啊，腰板不塌。李四爷就跟穆武成说，看见没有，你干爹谭布老头啊。这爷儿俩赶紧过去了。李四爷上前请安，大哥您好啊。四弟啊，咱们哥俩相见还来这一套啊。穆武成过来就给钱大成磕头，拜见干爹。嘿，谁呀，就叫这么好听的。钱大成用手相搀，小子你是谁呀，张嘴就叫干爹呀。穆爷起来了，您瞧瞧，我是您的干儿子武成啊。什么？小子你是飞天鼠穆达的儿子？是啊。嘿嘿，一眨门眼啊，你都长这么长的胡子了。来来来，里边说话，里边说话。钱老爷子一边说着话一边往里让。这三个人来到客厅，刚一上台阶，家人就把帘子挑起来，老爷仨进来分宾主落座，小书童儿献茶。钱大成就问呐，四弟呀，哪阵风把你给刮来了啊？你来了把我干儿子带来了，你儿子李茂雄呢？有事儿吧？哥哥你也看出来了，我可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不问您别的，我就问问您钱亮上哪儿去了。这位钱老爷子听李四爷这么一问，把眼睛一翻，钱亮啊，正月初二他死了。什么？您怎么了？不对呀，今年正月初二我给您拜年来，他还给我磕头，怎么死了？嘿嘿，四弟啊，你不是天黑了走的吗？你走了，他半夜子时得子午煞死的。哎呦，哥哥您怎么胡闹啊。我跟您说，现在您这位少爷在外头可给您捅了娄子了，这娄子惹大了。嘿，还好他在外边可没说他姓钱，他说他姓小，叫小太爷，在苏州府单刀闹府衙，还把您传着他那药味毒剂里把黄天霸给打了。啊，钱老爷子一听就愣了，四弟呀，这黄天霸是谁呀？大哥爷，您是老了，全忘了。黄天霸是绍兴府黄三哥的少爷，在苏州府当差，人家是八班总头啊。钱大成一听就急了，眼泪就流下来，这可如何是好啊？

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在京港澳高速在郴州段1758公里处，永兴收费站附近以南1800公里处，郴州收费站附近以南1780公里处，郴州北收费站附近以南。另外呢，在长沙段的1480公里处，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64公里处，板仓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向南的方向，因为事故有管制。同时在广福收费站入口呢，也是有管制的，提醒各位留意。那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13，湖南高速的车流总量已经达到了2,400,000辆次，那为平均每平日的流量的1.2倍。湖南高速的返程高峰已经在路上了。那根据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指挥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天上午10点，湖南高速呢也迎来了第一波的出行高峰。12点的时候，流量有所回落，在14点，车流量再度的回升，并且以每小时150,000辆次的速度来持续增长。那目前的湖南高速的车流呈现了比较大的趋势，是省内的14个地州市车辆向长沙来汇集，同时呢各地州市的车流呢也涌向了这个珠三角的方向来发散，通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成珠潭宜阳城市群以及永州郴州这两个路段。那预计在本轮的高峰期将会持续到今天晚上8点，晚饭之后呢往珠三角方向的通行车辆还将进一步的加大，提醒各位司乘人员提前的规划好路线错峰返程。同时也提醒大家，返程出行呢请您务必检查好车辆的油路电路的状况，燃油车呢要提前加满油料，新能源的汽车也请您提前充好电量平安返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书说到李四爷带着穆武成来见老一朵梅钱大成，到屋中落座了，李四爷告诉钱大成，你儿子捅娄子拿着药味的毒剂里把黄天霸给打了。钱大成一听黄天霸是黄三爷黄三太的儿子，那钱大成能不急吗？老爷子眼泪流下来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李四爷说，哥哥您先别哭啊，我问问您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钱亮为什么不在家？四弟呀，咱们哥俩这交情我也不瞒你，正月初二你上这拜年来了，拜了这么多年了你也不知道，其实正月初二就是我的生日，反正过年人来人往的，我年年呢就不过这生日了。那天你刚走，也是我喝多了，这么大岁数酒后无德呀，又搭上我爱子心切，我不是老了吗？老了老了得这么一个儿子呀，哎，我看着他我高兴，我说儿哎，你呀给我练趟刀我瞧瞧。他就在我面前使了一趟刀，我一瞧啊也是真好，我一时高兴，我就跟他说，儿子，你别以为你练得好，你差得远呐，咱们爷儿俩呀是亲父子爷儿俩，我才告诉你，你的刀法呀还赶不上我呀。他一听他要跟我对刀，我说行啊，我拉着刀在院子里就跟他过上招了。其实平时我们爷俩常过招，每逢我们爷俩过招的时候，刀使的是真刀，可这药味毒剂里啊就不能使真的了，我们呢就用酸枣树根刻出来的剂里拿这假剂里过招，这个头一边大，可是啊这是假的那是真的，假的分量就轻了，我们也拿这假剂里 打这营门三不过。哎，我要试试他，我就打了营门三不过了。这小子躲开了，躲开他可说大话。他跟我说，爹，您别瞧您打我，我能躲开，我要打您，您可躲不开。我说，我教的你呀、啊，你躲开了，你打我，嘿，好，我倒躲不开了，我要真躲不开了，你呀，可算光宗耀祖了。四弟，你说这孩子可恶不可恶？我们爷俩二次一比五，他也给我来个迎门三不过，我也往旁边一闪躲开了，我刚站起来，我说，小子，我这不是躲开了吗？你猜他怎么着？他看我往旁边一闪，他冲着我嚷，饶一疙瘩头。这一下，这吉利正好打在我鼻子上，把我气坏了。我拿刀过去，我真想把他给剁烂了。旁边有好多亲戚朋友过来就劝我，这小子可就跑了。我回到屋中上点药，大家伙劝着我，我就睡觉了。等到了正月初三，我早上起来把诸位亲友送走了，我到后边屋中一看呐、啊，这小子把我银柜的锁头给拧坏了，偷走我100两银子，拿着我年轻时候做买卖的一份家伙，还给我留个帖儿，贴在后房檐了。我拿这帖儿一看，它上边写的是孩儿走了，不必寻找，若问何方，发财去了。你说让我生气不生气？直到现在五个月的功夫了，我想这孩子一定被坏人勾引，他呀才到苏州府衙去戏耍黄天霸呀。啊，你说这孩子他不是让我们一家人都跟着他死吗？老一朵没钱的城市越说声音越大，他生气呀，练武的底气又足。哎，四弟呀、啊，你说咱们亏心不亏心呢？咱们这门，四弟你知道，我钱大成原来是梅花门的呀，给人家黄三太的师傅圣英圣三爷磕头，人家不要啊，人家说咱们是下三门的。后来黄三哥恩收我做个师弟，跟着三哥出去做买卖，我挣下了万贯家资，到现在我也欠着黄三哥塔大的人情啊。我钱大成连个塔尖都没报答人家，今天好，我这儿子拿药味毒剂里把人黄三爷家的少爷毒根苗给打伤了，这不叫忘恩负义反恩为仇吗？兄弟啊，多亏我新配了一料药，赶紧给人家孩子治去吧，治好了孩子罢了，要是治不好啊，我就把钱亮这小子千刀万剐。他越说声音越大，他生气呀、啊，就把他两个老伴儿给惊动来了。门帘一挑，进了两位岁数大的妇人，70开外了。钱大成这老伴儿跟他一边大，后边跟着这位不到40岁，长得很标致。四爷知道啊，两个嫂子因为钱大成这前妻一辈子没生孩子，所以呢为了留后才娶了这位二夫人孙氏。这孙氏才36，17岁过门，正月娶过门来，腊月29就把钱亮生下来了。所以钱大成疼这儿子爱如掌上明珠啊，这孩子如同吃着蜜水长大的。李四爷常来跟钱大成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吗？所以看嫂子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小弟拜见二位嫂嫂，二位嫂嫂可好啊。姐儿俩万福十里，姐儿俩就坐下了。哎，钱大成叹了一口气，嘿，四弟啊，你说这孩子啊，我们家千顷地一棵苗啊，这孩子不到7岁，白天念书，晚上习武。你说现在19了，你是没看见呢？哥哥您糊涂了吧，我正月初二还给您拜年来，他还给我磕头，我怎么没看见呢？嗨，我是气糊涂了。 这孩子，哥哥，您先别生气。钱亮他这里边会不会有别的事儿啊？挺聪明一孩子，他是啊。你说他跟我反目为仇，让我轰出去了，他上哪儿去了？这个李四爷是个忠厚人。李四爷一看这姐俩眼泪汪汪的，想起钱亮来，这孩子不至于啊，挺俊挺帅的一孩子，挺聪明，这是怎么了呢？李四爷只能劝呐，得嘞，你们老三口子可别着急啊。这二嫂不能先说话，这郑夫人就先说话了。四弟呀，刚才你们老哥俩说的话，我们姐俩可全听见了。要是真的钱亮大闹苏州府，伤了黄天霸，你可得想办法治好了天霸，务必托个人情，保住钱亮这条命啊。二位嫂嫂，别着急，只要我哥哥去了，把黄天霸救过来，黄天霸不死，我自然有办法。既然这样，我也不留你在这吃饭了。哎呦，这时候两位夫人才看见穆武成，穆武成跪地磕头，您着急，我也不敢给您磕头，拜见干妈。你是谁呀？干妈呀，我是您干儿子穆武成啊。嗨，你瞧瞧这事闹的啊！得了得了，不留你们爷俩了，赶紧呐，让你干爹去给黄天霸治去吧，治好了我们姐俩呀也感激四弟你的大恩大德呀。这姐俩哭上了。这时候钱大成呢就把药囊收拾好了，带上膏药跟面子药，先把伙计叫来上外边把马背上，跟着老爷仨就出了宅院，姐俩给送出来了。李四爷一回头，二位嫂嫂请留步吧。钱大成回头一瞪眼，你们姐俩干嘛呀？赶紧回去啊，踏踏实实给我关门过日子，瞧你们管的这孩子啊。哎，记住了啊，早点关门晚点开门。这时候伙计就把马牵来了，爷仨拢丝缰阵等帮杆上马，一催坐骑，直接就奔了双星镇了。为什么奔双星镇呢？这爷俩还没吃饭呢。这钱大成呢在双星镇开了客店还带饭馆，到了自己家店门前，爷仨甩凳离鞍下了马，掌柜地瞧东家来了，赶紧让伙计把牲口接过来刷印喂溜，把爷仨让到楼上找了个雅座，捡好菜往上端吧。爷仨吃饱了喝足了，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当然垫饭钱用不着算，这是出自东家一笔账了。爷仨下楼，伙计把马牵过来，爷仨二次上马，直接够奔苏州府，跑得这快呀。等到了苏州府，天已然亮了，苏州府热闹啊，繁华呀。早上起来这菜挑子就得好几千挑啊，都进城卖菜去。容这些卖菜都进了城了，这爷仨才催马进来。等到了苏州府衙门前，甩凳离鞍下马，赵壁就喊上了，嘿，快把牲口接过来，四员外回来了。用一块白布缠着脑袋，脸上就是血，看这意思赵壁好像脑门子上带着伤了。李四爷就问呢，你这是怎么了？嘿，四爷，您猜怎么着？我也着急，怕我老兄弟赌起攻心啊！老兄弟也是光睡觉不睁眼，我一着急呢，我出来溜达溜达，没想到夜里三更天这小太爷又来了。他跟我说，赵斌，你请出一好朋友来，冲着好朋友的面子，我给黄天霸解药，不然他可就死了。我就跟他说呀，你等两天，等两天好朋友就请出来了。没想到他跟我说，你要再不请好朋友，天霸死了我可不管。他说这话，他低头哈腰，我就知道他在房上揭瓦呢。幸亏我闪得快，您瞧，把我脑皮儿 全给砍破了，留这么些血。他打完了，他跟我说：“小脑袋瓜哎，今天晚上我还来。”嘿，四叔哎，您瞧我多倒霉，我上好了药，拿白布把脑袋缠上了。我心说你们可快来了，我也搭着小在门口散逛散逛。得嘞，四叔啊，您赶紧跟我请进吧。你呀，30多了，赵碧呀，你听听，你叨了叨唠，什么话也说不清楚，接着闲话，你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啊，正事也不办，过来，这是你钱大叔。赵碧赶紧过这十里，大叔您好啊。行了，先别见了，有什么话咱们把天霸这病治好了再说。这样呢，赵碧就陪着这爷儿几个进了衙门，直接够奔班房。赵碧一边走一边嚷：“别哭了，别哭了，神医到了。”赵碧为什么这么说呀？赵碧耳音好啊，他在衙门口这就听见了这班房里头哭的声音。他知道黄天霸可危险了，他嚷一句呢，是为了稳住人心。他这一嚷，里边还真止住哭声了。赵碧上了台阶，就把这门帘子掀起来了。里边孙玉堂、祝清宁、张翔、杨秀真围着黄天霸那着急呢。赵碧一看黄天霸，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老兄弟可要咽气了。这时候钱大成、李四爷、穆成进来了。李四爷呢，就挨着个的把孙玉堂这些人给钱大成指引了。钱大成一摆手，先看看天霸的病吧。黄天霸这左腮帮子上是又黑又紫，离着伤口近的地方黑如墨染，紫如茄皮呀。哥哥别着急。钱大成脱下长衣服，从腰中把药囊解下来，你们给我预备一壶凉水，一壶开水。手下人去准备，钱大成就从药里拿小刀来，把黄天霸的头放好，就把黄天霸腮帮子上伤口的这块坏肉，哎呦，这肉黑跟墨染的一样。施大人，钱大成赶紧过去给大人施礼。钱大成拜见大人，哎呀，老壮士你受累了，配药分心，只要把天霸治好了，老壮士你可功德无量啊。在下不敢不敢。钱大成为什么这么说话呀？心说我还功德无量呢，要不是我儿子捅着娄子，我能来吗？施大人可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就让钱大成落座。就在这时候，厨房的厨师傅就把鱼汤给端来了，赵碧给接过来了。老前辈，这鱼汤来了，放那儿晾会儿。赵碧刚把这鱼汤的碗放在桌子上，就听黄天霸说话了：“哎呀，压死我了！”黄天霸为什么说这话呀？因为天霸自打受伤之后，他一糊涂一躺，这左腮帮子朝上，这身子一直没翻身，他就把这半拉身子都压麻了。现在这药把这毒气给请出来了，他心中一明白，才换了一口气。哎呀，压死我了。钱大成一看这鱼汤差不多了，端过鱼汤来，一口一口的喂，让黄天霸趁热都喝了。天霸这时候虽然毒气出来了，可是他闭着双眼糊里糊涂，有人给他吃他就吃，有人给他喝就喝，糊里糊涂这一大碗鱼汤就喝了。施大人就告诉施安：“你呀，赶紧到厨房告诉他们是我说的，让他们预备一桌上等的酒席啊，给老壮士道道辛苦吧。”钱大成马上过来给施大人道了谢：“大人，这么点小事何足您惦念呢？来呀，拿被货给天霸盖上吧。”就在这时候，施孝过来给施大人请安：“ 巡抚衙门来了公事，孙师爷让我请您赶紧去办。好吧，你们众位多照顾着点，老壮士我就不陪您吃饭了，让祝清明、孙玉堂陪着。大人，您赶紧办公事去吧。大家伙把施世伦送出班房，大人回书房办公事，咱们先不表。一会儿的功夫，茶房也来了，厨房的伙计也来了，擦好了桌子，摆好了杯筷，就把这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伙入座吃饭吧。这小脑袋官照壁大府的孙七一瞧这么好的席面，得嘞，把套件都打开了，吃了个勾板豪平。大家伙吃的酒足饭饱了，刚要离座，就听黄天霸出声了：“哎呀，热死我啦！”钱大成赶紧站起来，走到黄天霸床边，这么一看，别着急，他可见汗了。千万千万别动他，招了风就坏了。黄天霸在这被窝里头折腾啊，哎呀，热死我了，热死我了，我要出宫。钱大成按住他，去拿盆去，千万别让他出去，要招了风就坏了。有人伺候黄天霸，黄天霸出了宫，出了一身透汗。钱大成说：“这可就好了，他这命就保住了。”黄天霸这时候把眼睛睁开了，他看见面前的李四爷跟钱大成他不认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墙皮脱落，地板泡水，瓷砖开裂，水电短路怎么办？
5: Oh, no.
4: 老房子住久了，想要一次性翻新，搬家难，工期长，想想就头疼。哎，
6: 48快装超级品牌日，4月8号盛大开启，想要旧房翻新，一个电话就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4: 48块装旧房翻新，无论您是全屋整装还是局改翻新，品牌日当日签订即送6重好礼，电动晾衣架、品牌烟机灶具、净水器、热水器、智能马桶，方案个性定，好礼送不停。48块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超级品牌日等您来。400-665-8848，400-665-8848。
6: 48块装旧房翻新，超级品牌日，天猫旗舰店、京东家装、美团旗舰店同步下单，400-665-8848，400-665-8848。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救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在长张高速的长沙段19公里处金州收费站附近以东，27公里处宁乡收费站附近以东，益阳段的59公里处益阳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的方向都因为事故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在长指高速长沙段3公里处金凤收费站附近以东的路段，22公里处花明楼服务区附近以东西向东车行不畅，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睡眠问题的中医分型辩证。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依然还是要为大家带来一段健康小提示，关于晕车的中医解决调理方式。王老师，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每到这种自驾游的时候，他晕车啊，他不是开车那个人，他是坐车晕车。当然了，经常晕车的人其实也知道自己要带上晕车药，但是晕车药是这样，就是吃了就是一个睡，他也不想，好不容易跟家里人能够在一个车里面有说有笑的出去玩，结果他一路睡过去了，可能路上很多的风景也错过了，他就想说，中药有没有什么好的这种晕车药，但是呢吃完了之后不晕车又不让我一直睡觉的这种。
1: 其实有刚才我们说的五苓散呢，它如果是这个可以常吃一段啊，就是我为了就是觉得我身体里边有一些水啊，各方面这个逛呢，导致我出现一些失衡的这种情况，五苓散是可以常吃，然后呢就是减轻这种晕车反应。但是如果真的已经出现晕车反应，我们通常呢都会建议用泽泻汤。泽泻汤呢很简单，就是两味用药，第一个是泽泻，但是得重用，如果按照《伤寒论》的原方，它都用到120克。我们当然不需要用那么多啊，用60克就行了。60克的泽泻，泽就是山川大泽的泽啊，泽被苍生那个泽。然后呢，泻呢就是这个
0: 泻药的泻。
1: 对，泻药的泻。哎，你不要以为它是个泻药，实际上它是利水、利尿、利小便的。
0: 一泻千里的。
1: 哎，对。然后呢，泽泻用60克，白术要用生白术，不要用炒白术啊，什么复炒的或者怎么都不行，就用生白术。然后呢去药房去买的时候点名就生白术30克，这两个配在一块儿去煮煮水喝一喝，消除晕车极有力量。
0: 我就泡在杯子里面一路
1: 泡着喝也行，用保温杯来泡，
0: 沏着
1: 喝啊，然后你泡一天基本上也能够起到很浓的那个也算药汁，完了之后呢也能起到很好的消除晕车反应的作用。
0: 更好是煮好了自己带着在路上。
1: 对，煮好了之后，这一车上万一谁晕车了或怎么样的，给他喝上那么小半杯，马上基本上半小时吧就好了。
0: 这个需要提前预防，不用提前。
1: 这个就不能提前预防，就是你有试症的时候才用释放。
0: 好，泽泻汤哈。
1: 是的。
0: 好的，感谢王老师。
1: 不客气，祝大家节日快乐。
0: 谢谢王老师。
2: 好，在这样的一段健康小提示之后，我们接着回到直播当中，聊聊关于失眠中医的分型辩证。
1: 出汗过多导致耳聋、耳鸣，晚上的时候老有动静，老有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声音啊。然后呢，这个同时还有一些盗汗，还有一些便秘，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炙甘草汤主治，脉结带心动剂，炙甘草汤主治，也叫复脉汤。那它为什么叫复脉汤呢？吴锡树先生说，这个怎么能叫复脉呢？他都没有心跳了，完事之后他怎么能叫复脉呢？复脉汤应该像什么通脉四逆呀，或者最起码得是四逆汤这种级别的才能叫复脉汤。这个是当然是胡老的观点哈。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它之所以叫复脉汤，是因为它可以把低血压调高。贫血现象可以让它恢复到正常。所以说呢，炙甘草汤它的复脉，它是恢复血液的里边的这个溶剂物啊，然后呢同时让他的血压能够恢复到正常。
2: 你
1: 说很多低血压的人都会用到炙甘草汤。那心率又不稳，低血压，晚上睡觉不好，老盗汗，完了之后还老是耳鸣，是嗡嗡嗡过电，完了之后耳聋，甚至听不见东西了，还便秘，你像这种情况复脉汤主治。那么这个炙甘草汤呢，它这个适应症啊，常常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啊？我之一说它的常常出现在那个场景，你就知道自己对号入座了。 因为炙甘草汤的方剂这个是好理解的啊，在书上也有，它常常出现在重感冒之后，流行性的重型感冒常常会出现。
0: 比如说，
1: 对，我们在前几年的这个特殊时期的时候，很多人呢说，哎呦，我发现这一次感冒，体质整个下滑了好几个档。第一个，我心脏就不行了，
0: 是
1: 容易突突；第二个，我发现自己特别容易盗汗，稍微一晃悠。就是一身汗，
0: 就老觉得自己好像是虚汗那种，
1: 虚汗飘飘的，然后呢，上个楼啊，包括拎个东西啊，都比较虚弱，没劲儿，
0: 气不够，
1: 对。那么同时还容易便秘，而且体重当时的时候是锐减的，因为人身上大部分都是水嘛，出汗出太多了，发过几次大汗之后，重型发汗之后，就容易出现炙甘草汤适应症。因为你重型出汗，所以汗为心之液，它是来自于血液，所以说这个伤到我们的心脏，而且呢，这个躯干部的毛孔比较多，出汗相对比较多一些，没有说我专门脚心出汗的，那一般都是上半身出汗，
0: 换个袜子就好了。
1: 对，一般头面部、躯干部出汗会更多一些，在真正吃发汗药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然后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假如说我们是大量的出完汗之后，其气上冲，有气儿往上顶，顶到心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说，哦，那这个时候用桂枝甘草汤。桂枝甘草汤就是炙甘草汤的这个它的核心呢。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桂枝甘草汤。它里边这个有很多其他的用药，比如说桂枝甘草汤，首先第一个降逆平冲强心。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又知道，哦，它现在是这个贫血嘛，现在那好了，给他要这个加入地黄，我们一般用生地黄，生地黄用的量很大，用的80克，不能说我加了15克生地黄不合适，
0: 80克是挺多。
1: 它是什么呢？它是真的是缺金少叶了，它一下体重都锐减了，一下降了十好几斤，你看，甚至
0: 靠干了，烧干的那种。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得给它抓紧时间补血。地黄富含铁质，尤其是生地黄，它进来之后不仅仅那个可以这个补血啊，最关键是它还有一点凉血和活血的作用，它防止因为高热而出现的淤血，所以活血化瘀的时候重用地黄是很防止它反复老是高烧，高热不退，然后呢也防止它出现不明的低烧，同时也防止它出现因为长期处于这种半烧半不烧的那种状态而出现那个红细胞的变异啊，出现了一些淤血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有淤血的，我的身体里面，我为什么对淤血
0: 感觉得到，
1: 因为我有的时候皮肤是这个发干掉皮的嘛，我又没有做过手术，我也没有去这个治过什么剧烈外伤，那崴脚还算呢，
0: 那不算
1: 的，也没有跟人家天天的上擂台上打个鼻青脸肿的，一般都是说你先过，哎，您先请，你看在公交车上都已经奋斗成那样了，也没敢吭声，像我这种老实人，我不应该有淤血呀，但是呢，就是有淤血呢。你想，就是当初的时候，因为老反复发烧，估计是这样，高热就会出现一些血红细胞的变质血液细胞的变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都需要用到这个生地黄了，生地黄用到80克，这相当于你不是贫血吗？贫血我给你缺钱我给你钱，缺多少？缺2万，给你10万，好吗？这回就不慌了，是不是？
0: 有底了，
1: 就不会心慌了嘛，但是呢，我那存的是定期存折。能不能下个月给你？那行，那其实今天就没饭吃了。阿胶上来之后只给阿胶15克就行了，直接就补血，马上喝完之后嘴唇就红，脸蛋就是面若桃花。那就是说，好的阿胶一方面可以止血是防止血管的崩裂另一方面快速补血，没有比阿胶更快的补血药，没有比阿胶更快的了。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一般都是10到15克，我要用的话呢，一般我们喜欢用到15克。他现在缺，剩下这还不能算完，还要再给他加上生姜、大枣。
0: 还是调味。
1: 对你得自己还是得找个活干。我借给你钱，今天也管饭，同时我再给你找个工作嘛，是不是？这样的话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收入进来。那么再加上人参，人参呢是强心的也是可以去健脾胃的。那么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麦冬。 你像这个火麻仁麦冬是润肺，同时有下压之力，肺主肃降了，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这块用什么呢？你说便秘嘛，加上火麻仁，这个时候就别用大黄了，你是虚弱的嘛，好吧？所以说呢，你看他这个用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哇有多妙，而且又防止这么多的补剂啊，这是滋阴补血的一个东西，养心安神，它是一个很好用的。滋补类的一个药物，所以针对于我们说大病一场之后完了，从此以后耳鸣、耳聋，啊，这个便秘、盗汗，晚上还睡不着觉，心脏还突突，咚咚咚咚咚，稍微有点动静，心脏就不行，好吧？而且还不仅累了，啊，体重还减轻了，感觉好像明显比去年要瘦了好多，一下子脱相了。炙甘草汤主治，这个炙甘草汤呢，这个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加一点点酒。无论是黄酒、白酒啊，都可以。你说我现在这个因为这个不喝酒啊，没关系，用一点点白酒。白酒进去之后，它多少会有一点点酒味儿，但是实际上酒精是挥发的。
0: 对，
1: 你水都能已经沸腾了，那酒早就已经挥发没了啊。这个酒为百药之长，让那个黏腻的用了80克的啊，这个生地黄，30枚大枣啊。有糖尿病的换成山药啊。这个天花粉就是这个它太沉重，它太补，但是补进来的物资一下太多，得有小蚂蚁来搬呢，好吧？所以这个时候得需要用酒型药力，用一点点酒进来，在这个时候不要有心理障碍，说我不喝酒，我不喝，
0: 弄点
1: 没必要啊，你弄点当药引子啊，是需要用一点点酒，不用酒化不开啊，容易黏腻。那这个针对于我们的虚性的失眠，又有心慌、心悸、盗汗、便秘、体重明显骤减的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在用。
0: 实际上说到失眠、睡不好觉这个话题，这算是我们第三次的直播了。来关注哈。
1: 实在抱歉。
0: 没有，因为我知道王老师准备的非常的多，而且真是干货满满哈，所以今天依然还是会用一整期的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说一个小事儿，因为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在南方，有一个姑娘哈。年轻的姑娘
1: 啊，
0: 被确诊患上了一种精神当中的这种疾病，她属于妄想类。然后呢，这个名字啊，医生给起了一名儿，挺有意思，叫"桃花癫"
1: 啊，怎么意思？
0: 就是就是桃花嘛，其实还是跟感情有关系嘛。这个女孩的这种妄想的方式呢，是总觉得有人爱上了他
1: 啊，
0: 于是他就时常的是处在一种非常快乐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里，以至于白天也很快乐，然后晚上到睡觉的时候依然很快乐。
1: 对，被爱的都是快乐的嘛。
0: 对，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真的以为被爱了之后，他还去主动的表白了一下，结果又被拒，所以又情绪又马上又觉得很愤怒哈，所以就处在了一种情绪不太稳定的状态。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就是说呢，春季的时候容易在情绪上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进而会影响到你的白天的精神状态以及晚上的睡眠。所以我在这儿也特别想问问王老师，你像这种春季的精神上的一些不太容易稳定的这种状态，我们中医怎么看待？
1: 这个一般都是脾胃不和，
0: 脾胃不和会影响这种
1: 脾主思嘛，脾主静啊，他脾胃不和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精神上的不稳定
0: 啊。
1: 这个一般我们都是用甘草泻心汤调治
0: 啊。
1: 这个甘草泻心汤，别说这种桃花癫了啊，它就是即使出现了中蛊啊，或者是它出现了一些啊别的比较严重的这种精神类的问题的时候，都是以甘草泻心汤作为底子啊。我们看看它有没有淤血了。如果有淤血的话，我们看看是虚性还是实性。如果是实性的淤血的话，涤荡汤或者是这个桃核承气啊，就看看他到底是发疯了拿斧子要砍人，还是想发疯但是没疯起来那种啊。就是你看他这个一般都是比较，看着精神面貌呢是比较壮实的啊。如果是很虚弱啊，看上去就是那种很惨白，然后很那个很没精神，然后呢每一天病殃殃的那种情况，虚性的啊，热性的这种虚热型的，这个精神类的一些疾病，我们一般都是用百合地黄汤可以给它直接干掉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啊比较简单也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那肯定甘草泻心汤症了。 新开口降肝药条啊！
0: 您这要再把药方给人送过去，人家更得想了，你一定是对我有什么想法？你都这么关心我的健康了，
1: 哎呦，是不是？搞了，你赶紧清醒清醒啊！就是这个新开口降肝药条呢，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用半夏干姜来进行打开结啊。我们知道干姜是温性的，干姜它主要的作用一方面是温胃温肺之外呢，它给那个半夏提供能量。半夏是开结散瘀去痰之品，所以它是这个里边需要开结，所以干姜和这个半夏这两个都是温性的辛散的这样的一个药。这叫辛开，打开死壳的。然后呢，苦降就是你现在有点是吧？飘飘然了啊，就有点那个想一些不该想的啊，有点脚离地了啊。冷静冷静啊，黄芩、黄连
0: 压一压。
1: 对对对，黄芩呢用的量大一点啊，黄连一般就是用一两，合到今天就是五克啊。黄芩一般三两的十五克，啊，前两个呢都是用这个二十克啊，就是干姜也用二十或者十五也行啊，就是一般我会用到二十，半夏呢一般也是用到十五二十啊，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它就是这么一个比例，那最后再加上参草枣，参是人参，可以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啊，可以这个对我们的睡眠也会起到很好的帮助。
0: 安神。
1: 那么同时呢，再加上甘草来进行舒缓，是不是啊？哎，我知道给你打开死壳是很痛苦的，但是你先稳当点啊，
0: 别着急。
1: 哎，对对对对对，再加上大枣来补养一下。这个新开苦降肝药条呢，一般是针对于这种的。那这种呢，它的这个这种具体表现呢，不仅仅是白天的时候容易兴奋，晚上的时候呢，睡觉啊也会多梦。他这个多梦呢，就经常会梦到一些尴尬的事情。就是这个我，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个比较有经验，不是因为自己经历这一件事啊，是因为后来这个接触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晚上的时候睡不好觉，能睡着，可是呢容易醒，睡得很浅，甚至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也听到别人打呼噜的声音。然后呢能听得到所有的声音，但是就是睁不开眼。就是俗称那个
0: 鸭身。
1: 对对对对，鬼鸭身，那个老百姓说的那个话。说即使已经完全清醒了，就是睁不开眼。
0: 对对。我有的时候如果睡觉的时候这样自己压住自己了啊，就真的会这样，然后呼吸也喘不动，然后一晚上我就好想醒，我甚至觉得我已经醒过来了，我好像有一个灵魂在床的对面看着自己，叫你赶紧起赶紧起，就是醒不了，然后需要大喊一声嘿，然后把自己叫醒。
1: 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开结的时候，新开苦降肝药条。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并不是针对于那叫桃花癫那个专用药啊，就是它当然也可以针对于像胡锡树先生很喜欢拿甘草鲜心汤用来针对于什么顽固性的口腔溃疡。
0: 口腔溃疡哦，就是我们说上火那种。
1: 对对对对，顽固性的口腔溃疡用它也非常好使。别一说甘草鲜心汤就光是针对桃花癫了，还有一个就是除了顽固性的口腔溃疡还可以针对什么，还可以针对于我们如果说是日下立树时行啊，就是这个腹中有雷鸣，
0: 雷鸣音，
1: 哎，这个一直在响，然后呢，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这一宿啊，专门上厕所啊，不停的上厕所啊，然后呢，第三个针对于我看谁写的白塞氏啊，特勒，这是我们
0: 白塞氏病，就是嘴上长那个对吧？
1: 不是那个白塞氏综合症呢，它是世界难题，就是口腔长溃疡，胃里边有胃溃疡，然后呢外阴部位就是下面生殖泌尿系统也开始出现剧烈的炎症的这种溃烂，
0: 就是黏膜出的问题，
1: 整个的黏膜都开始出现灼烧溃烂啊，这种都是用甘草泻心汤效如服骨啊，所以说呢未来中医一定会走向世界。那么咱们大家不要有局限或者是有狭隘的所谓的这个民族的心理，
0: 是
1: 因为这个学术没有国界，我们既然向这个牛顿去学习万有引力，
0: 对，
1: 向爱因斯坦啊去学习什么相对论，去向向任何其他的国家学习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包括连社会治理的方法，我们都是向国外去学。那么我们的文化输出，其中有一项是非常值得去向全世界进行推广的，就是我们的中医。那这个中医，比如说我们白塞氏综合症啊这种。那现在还没有相关的特效药能够出现啊，就是只能是去控制啊，但是它不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个甘草泻心汤，我们推广的越多， 科普的越多，我本来啊还寻思着以后得找一个翻译啊，给我去这个翻译一下啊，推广到国外。但是现在呢，说连翻译都不用，不用翻译。
0: 对
1: 啊，现在他们呢，其实老外要想看中国的很多的资讯的话呀，很简单，他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翻译软件呢，直接同步就翻译成英文、法文或者是什么。
0: AI 很强大。
1: 哎呀，那这么多的话呢，省了我事儿了，
0: 是吧？
1: 哎，就直接就用我们最擅长的，
0: 是
1: 就用中文讲。我天天给你念到古文，
0: 对，
1: 看你怎么翻译。
0: 就是中文讲，
1: 对，
0: 其实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看外国电影，但是配中文字幕
1: 是一样的。哎，对他们其实愿意听我们的方块字，我们的标准的普通话的发音。
0: 是的。
1: 啊，他们觉得我们讲话其实是很美的，
0: 很有意思。
1: 对，
0: 老外老喜欢学。
1: 尤其是芯片吧，怎么了？
0: 我现在还
1: 写。
0: 好多老外就是对他就是据说就是老外的家乡就是落地机场在哪里就是哪里，所以我经常刷到
1: 讲河南
0: 话，对，这个黑皮肤的朋友讲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什么金发碧眼的小姑娘讲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就比比皆是，
1: 对，
0: 所以很有意思，真的，
1: 对对，
0: 世界就是一个大的地球村嘛，
1: 哎，是是是，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啊，我们呢既吸收别人的，也输出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的文化名片呢。
0: 对。
1: 那么我们来看，这是甘草泻心汤啊，甘草泻心汤的适应症啊，基本上就是针对于脾胃不和所引发的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第一个，精神不安，也叫做心烦不安。第二个呢，腹中雷鸣。我们会出现那个肚子里边叽里呱啦的，这个心下脾。心下指的是我们的胃和肠啊，一直是这个胀满的啊，然后呢，而且感觉你说吃吧也能吃下去，不吃也没事儿，嘴巴里边怪怪的，老有口臭，那么这个而且早起的时候口苦
0: 啊，
1: 晚上的时候呢，你要睡了也能睡着，可是呢频繁的做梦，就一直是很纠结，醒过来之后要回想一下做了什么梦。隐隐约约还能记得住哈，就回想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在梦里边就被纠缠住了呢？就不能够有效的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这种脾胃不和所带来的常见现象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它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爱说梦话，多角色扮演，他就会
0: 各种人格，
1: 一个男人会发出女人的声音。
0: 这个真是梦游类的这种感觉，
1: 有，对，他也不算是梦游啊，
0: 他也不起来，他就是说话，
1: 对，有的时候也坐起来啊，莫名其妙的这个摸这儿摸那儿的，完了之后，但是也不至于非得是起来开门出去开车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会从语言上会比较多，就是梦话会很多，所以呢，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甘草泻心汤适应症呢，这个是针对于这一类的情况。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5: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1: 妈，我上班去了。
2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梅溪湖隧道北向南，因为车流量大有缓行的情况，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上段节目当中呢，王老师讲到了脾胃不和会导致情绪不稳定以及失眠，可以使用甘草泻心汤。那脾胃不和是否还有其他的调理方式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1: 脾胃不和呀，其实它会产生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啊，比如说胃内有停水，它也会导致严重的失眠，它比这个脾胃不和其实还更严重的或者更常见的。怎么个这个胃内有停水呢？就是咱们大伙儿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甭管南方北方，很多的一些男士，有一些先生，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莫名其妙的喝很多茶
0: 啊？对，
1: 在一起一聊天，
0: 对啊，
1: 就喝很多茶。然后呢，年轻的一些朋友呢，在一起啊撸串或怎么样，莫名其妙的就是踩着箱喝好多啤酒。
0: 对，
1: 嗯，
0: 是的。
1: 那么这些呢，实际上第二天脸都是肿的，就是这个喝来喝去，你说也不能在这干说吧。所以说咱们不像老外那么说，就一杯咖啡，整个会议也就是5分钟10分钟，我看他们弄的那个特别简单啊，就是
0: 吃饭也是那么一小杯酒兑了那么多冰块一整顿饭。啊
1: 他们这个，我前段时间看绿皮书，看那个一个外国
0: 电影，嗯，
1: 他那个里边打开一个包厢，那么窄的一个空间，几个好像是有钱人哈，喝着红酒就配了意大利面。意大利面咱们大家如果吃过你就知道了，他叫个意大利面，你叫澳大利亚面他也没什么用，他里边就是弄点各种酱
0: 啊，
1: 几乎就是把那甜的酸的那种酱弄点西红柿炒出来的酱，完了之后呢拌了那个面条的就完事儿了。
0: 是
1: 啊，拿着红酒就着那么一个西红柿打卤面呢，说句实在的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吃那么讲究，还佛里边塞个东西。
0: 是的，好像还挺讲究。
1: 对，你像搁了我们要是招待几个是吧，这个客人这一人一碗打卤面好像，然后呢
0: 总不得颠两个小菜啥的。
1: 也没个菜好像，这真的就是其实他们比较简单。
0: 嗯，
1: 那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的话呢，我们喜欢相对这个丰盛一点，
0: 哎，
1: 哪怕是不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喜欢是各种茶呀。然后呢，而且中国人喝茶有个习惯，就是不停的给续上。
0: 咱不能看你的杯子空了。
1: 对对，所以呢，我有一次就犯这个毛病，我不太懂啊，我只是反正就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然后呢，让人给我倒上了，我说的是怕凉了，我就觉得，要不喝了吧，就跟菜别剩下一样。完了喝完人家给我倒上，一会儿又怕凉了又喝。
0: 是。
1: 完了之后你就频繁地去厕所啊，就跟人一边聊着事儿啊，有的时候还需要再去谈一些什么正事儿，你就频繁地去厕所。后来人知道啊，其实凉了就凉了可以再倒掉再给你那个什么。就不需要非得是为了喝而喝。可是呢，我们毕竟很多人喝水是过剩的。以前是可能是南方的朋友啊爱喝茶，现在连北方的也都是动不动就摆个茶盘，
0: 对 对, 对，
1: 几个好像感觉
0: 搞个小茶道。
1: 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就开始
0: 觉醒了，
1: 对，血脉觉醒了，就开始听戏了，
0: 是
1: 开始开始爱喝茶了，爱钓鱼了，就是所以这种情况呢，会很容易晚上的时候啊睡不踏实。他这个白，
0: 我觉得是不是喝多了本身也起夜啊？
1: 对，本身起夜，完了之后呢，他睡不踏实，是因为水气凌心，容易频繁起夜，影响睡眠质量。就是两小时起来一趟。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位先生啊，就是跟我那说呢，说我这几乎是很准啊，两小时起来一趟。比如1点钟起来之后，3点钟起来，然后5点钟再起来一趟。然后7点钟再起来一趟，他到时候可以不用按时上班，可以9点钟再起。
0: 那这一晚上也没闲着呀。
1: 回来继续睡，没问题。就是睡得稍微有点紧张。
0: 对呀。
1: 他就是不知道在紧张什么。我说你是担心你们感情不太好吗？说感情其实还挺好的。这个他倒是还挺会疼人的。这个等等这些。那我说你小便怎么样？小便很好。你看小便很好，所以他想不到这是水毒作祟。 肚子里边逛荡不逛荡，喝水多不多？喝水很多，因为在我这儿坐着的时候，他自个儿就拿出茶杯来，就开始在那儿喝起来了，比我喝的还多啊！那肚子里边咕噔咕噔咕噔咕噔有这种响声，啊，完事之后呢，摸脉的时候能够摸出那个弦脉来
0: 啊，
1: 好，我们平时心情怎么样？平时心情还可以，那就没有胸胁苦满、忽冷忽热，没有柴胡疼，行了。那可能就是水了啊！好，我们再看看舌头，再看看它的其他那个眼袋什么之类的。那先给它用苓桂姜甘汤，
0: 去水的。
1: 对，苓桂姜甘汤呢，再加上龙骨牡蛎来镇水，
0: 镇
1: 啊、同时呢也给它安神，让它睡得踏实点。其实我是很喜欢用龙骨啊，龙骨牡蛎给它用上。当天晚上他就拼命的上厕所。当天晚上在睡觉前他就拼命的上厕所啊！我说。对你有一个要求，你只要不渴就别喝水。第二个，这个药必须在临睡前90分钟去喝，就是最后
0: 一个半小时
1: 啊。对对对，你喝这一小碗之后，不要再喝水了，漱漱口。然后呢，你会大量的上厕所，然后呢躺到床上，不要再去玩手机啊什么什么这那的，你准备入睡。他大量的这个在90分钟时间，实际上接近2小时的时间，大量上厕所。然后呢，这一宿就是几乎睡了一个整觉，就起来了一趟，
0: 真好、
1: 然后呢，这个而且睡得很放松，睡得很沉，第二天起来之后，他说感觉自己的这个皮肤都变好了，
0: 紧致起来了，不那么肤浪了，是不是？
1: 对对、怎么就是又快60的人还对于自己的皮肤质量，男同志啊，但是他晚上我穿着板正的衣服，他穿的花里胡哨的，就是
0: 人不说那句话叫男人至死是少年
1: 啊，是这个是我们讲胃内有停水啊，就很容易导致睡眠质量下滑，一个是频繁起夜啊，另一个就是这个确实是水气凌心嘛，心属火，水克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这个持剑而立？你们曹操为什么说啊？我喜欢梦中杀人，是吧？实际上就怕别人
0: 杀我，
1: 害他是不是啊？他在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人持戟而立，持剑而立，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尤其是那个人还是他害怕的。比如说那个这个，我要是睡觉的话，我姐在那瞪着我，怎么了你？怎么瞪我干？
0: 我错了，姐。
1: 这个是我们讲到最为常见的。男士哈最为常见，女士这方面都还比较少，发的概率相对比较少。那么我们看到这实际上就提到了胃内的一些问题，待会儿的时候还有还有其他的关于脾胃不和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啊。这个是首先第一个心下脾的，里边有热，但是同时又有一些这个虚啊这种情况，那么虚寒和邪热混到一块儿去之后，所以造成腹中雷鸣，有正极负极了，有虚寒和邪热，然后呢混到一块儿去了，肚子咕噜咕噜，然后呢一直是不停的拉稀，然后呢还会出现那是甘草泻心汤，好吧？然后呢这个如果是有水的话，这么单纯的话，那就给它去去水就行了啊，它很单纯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胃里边出现问题。那么下一个，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顽固性的那种失眠。这个顽固性的失眠呢，其中有一项是因为严重的惊吓所导致的，
0: 是白天受了惊吓晚上睡不好那种。
1: 无论白天黑夜，受过剧烈的惊吓之后，就会这样出现这种情况。
0: 说那个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所以那种 PTSD 那个吗？
1: 还没到那么严重。到那么严重的话呢，我们就是得需要去。这个桂枝去芍药加暑气龙骨牡蛎汤使用几乎就是在原来我们说那个爱做梦、爱发春梦那个基础之上，加一个去芍药，再加上暑气，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那个一系列的你能够想到的比较安全的祛痰药都可以给它加上那个做随意加减，那个是战后或者是创伤后的应激综合症，它会莫名其妙的会出现幻想。他那个幻想，他不是说就是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他不是那样，他是真的会出现幻觉，
0: 害怕了，
1: 他会出现幻听那个头疼欲裂这个脑神经也会出现问题那个是真正的病态，它跟这个桃花癫有区别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相对比较严重一点受到惊吓，那是什么惊吓呢？就是倪师曾经讲过倪海厦老师说到的什么事儿呢？说有的时候孩子小孩子啊莫名其妙的就吓妈妈，
2: 哦，我知道了，
1: 妈妈，
2: 我干过这事儿。
1: 你也干过，我也干过。
2: 哎，现在想想，真是这熊孩子。
1: 对，比如说我放学回家了，一般我都是在门口等着。但是我们家那个就是老宅子那个门啊，那个门锁是这么一个，然后呢，实际上还能推开个缝，小孩实际上是能够钻进去的。那我有一次就钻里边去了，我妈妈以为我还没回来，我跟小朋友去玩去了，或怎么着呢？天已经黑了啊，他回到家。从地里干活回来，我就那一次不知道怎么发神经，我就躲在那个拐弯的那个后边，已经
2: 藏着。
1: 对藏着，等他放好锄头，放好所有的东西，正要往里走的时候，我突然跳起来，
2: 是，
1: 然后
2: 我也
1: 吓
2: 这
1: 得
2: 么
1: 我，
2: 干的，对。
1: 不行，从那次之后呢，他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失眠，所以我听您是说，哎，有的小孩会吓妈妈，故意的吓妈妈，吓一大跳之后，从此以后睡不着觉了。这个我妈妈她当时的时候就是那种情况，这个是黄连阿胶汤适应症。
2: 黄连阿胶汤，
1: 对，没
2: 这是一
1: 错。
2: 个什么样的方向？
1: 这是一个这个可以去养我们的心神的一张方剂啊，清除掉心火上炎的情况啊。之所以叫黄连阿胶汤，是因为首先它要清除我们的心火啊，用到重用黄连。黄连在别
2: 重
1: 的地方一般都是一两哈，在这儿用4两。黄连直接用20克，黄连用20克，黄芩用这个10克，也就是用所谓2两啊，所以这个不能弄反了啊，
2: 二
1: 这
2: 比
1: 个
2: 一哈，
1: 对对，这个黄连你们看它用的重，但是呢，几乎你只要是用对症了，是不是当初受惊吓，后来就一直睡不着了？是哦，好，行，先不用说别的了，先给用黄连喝去了。好多人反馈说喝着是甜的，也是很奇怪，
2: 黄连黄芩是甜味儿吗？
1: 苦的呀。
2: 对
1: 您不
2: 呀，
1: 是尝过吗？
2: 对呀，我
1: 结
2: 这
1: 果
2: 怎
1: 他
2: 么？
1: 吃进来之后，他觉得一点都不难喝啊，啊，微微有点发甜，
2: 哎，
1: 哎，他觉得很舒服。
2: 所以这就是对症了之后的表现，是吗？
1: 对，那么这种情况啊，实际上黄连和黄芩，我们用到这个用来清火，再加一个柔润舒缓的用白芍，白芍干嘛呢？白芍是让静脉血回流的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脏啊里边是主藏神的，它。藏神，现在那您是的话说，心脏里边有一大滴血是藏神的，说一直在交换，然后呢，一直是这滴血始终是在这藏神，因为这个讲法嘛，它来自于唐荣川啊。唐荣川呢，他是这个留学过美国，那是当初的时候，
2: 送去学习
1: 这个，
2: 的，
1: 对，第一批送到美国去留学的。最聪明的一批中国小孩儿，然后呢，他在去之前就已经是中医就很强了，然后呢，去又学习了西医、解剖学、药理学等等那些东西，再回来之后呢，再深研中医，所以他中西会通都懂啊，他确实是很厉害的。但是他呢，多多少少稍微有点，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家是积贫积弱，越是积贫积弱的国家，越是需要增强民族自信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啊，就是。啊，什么都是我们《黄帝内经》最好啊，什么都是我们中国的最好的。他稍微有点那么个劲头啊，其实没必要的。就是拿到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已经实现了伟大复兴，我们 GDP 总量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基础建设也好，你要是出去的话，除了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你走到任何一个国家，你去泰国或者怎么啊，当然新加坡也挺好啊，新加坡实际上城建就一般哈，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日本、韩国，他们的城市建设就是
2: 我们
1: 基础建设，实际上跟咱们中国比不了的。就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叫经济自信也好，或者是国力自信也好，也有文化自信，我们不需要那样去想
2: 我们就平常心了，可以，
1: 对，你就正常的说，外国有好的我们就学，
2: 对，
1: 啊，有些不好的咱们就引以为戒啊。他们愿意学我们的呢，我们就愿意也肯教，是吧？但是你得付费，中国人就不用付费了，就是我这些东西如果是。这个传到国外去的话，这个必须付费。
2: 你这是出口产品，
1: 对，那必须付费。就是我讲的那些内容，你必须付费才能解锁能看，就是
2: 付
1: 这
2: 费
1: 样。
2: 加税，
1: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想想看，我时至今日就很难理解，说心脏里边有一滴血，湛然明朗，可以足以藏神，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我不可相信啊。就是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心脏啊，它本身是心主神明，这个是真的。
2: 对，
1: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实验也证明，这个比如说我们感冒了，血液流动速度就开始加快，脉搏就会加快，
2: 对，
1: 这个不是需要通过大脑去 因为是他已经进入血液了，我们做测血象的时候能够看出来他有炎症，也有细菌性的或者是病毒性的感染，这个进入到血脉了。进入到血脉之后，谁使得血流速度开始加快呢？就是心脏。
3: 对，
1: 所以他在大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已经开始了他的自主的运转了，就是他开始进行抵抗了。所以说心主神明啊，就是你理解能力，你去神而明之等等那些情况，他就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可是你要说它里边就有那么一滴血吧，这个稍微有点这个牵强啊。我们暂时就是先把它搁置，
3: 这么理解，
1: 搁置争议啊，就是我们不去这个否定它，也不去这个肯定它或怎么样。我们只是说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就是说你把它给这滴血给吓跑了，哇，跳起来之后吓跑了之后，那从此这滴血呢，它吓跑了之后就没有藏神的那个
3: 养不回来
1: 存储的那个地方了。所以呢就一直是顽固性的失眠，吃什么药都不好吃，安眠药都吃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给他用鸡蛋黄。
3: 鸡蛋黄。
1: 鸡蛋黄。把那个鸡蛋皮儿鸡蛋清都去掉，就是要里边的黄。不是煮鸡蛋的黄。
3: 生
1: 鸡蛋的黄。
3: 哦。
1: 生鸡蛋的那个黄给他拿那个小漏勺给他挑出来。
3: 捞出来。
1: 然后呢这个或者是在那个包蒜。包完蒜之后在那个蒜叶上稍微的抹一抹之后呢，就可以拿手直接把他那个鸡蛋黄捞出来。就是弄两个偶数成因，哎，就是这个天一生水，第六成之，就是偶数是这个往前进的，然后不是奇数是往前进的，偶数是成就的，
3: 嗯
1: 啊，就是
3: 跟上去
1: 是跟上去的，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基建挺好了，老百姓也还没什么钱。没事，你别着急，现在是奇数，
3: 对，
1: 马上就偶数。
3: 要想富先修路。
1: 对对对，修好路之后后边的话共同富裕嘛。它是这样的，所以奇数偶数，奇数偶数。所以天一生水，第六成之，它是这样的一个它得有一个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过程啊，它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它用偶数来成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养心血。因为鸡蛋黄。它就是在所有的药物也好食物也好，当然里边那个里边的悬于中空的湛然明朗的，就像那滴血一样，然后呢用这么两个鸡蛋黄第六成之，就是给它这个阴以成之啊。那么
3: 直接煮到药里，
1: 不是煮到药里，是最后放，待会儿我再说它是煮法。
3: 好。
1: 然后呢同时再加上阿胶。阿胶呢是直接补血的，因为你突然一惊吓，他那个血跑掉了，整个人实际上稍微有点那个半贫血状态的，所以呢，阿胶是补血，那个白芍是促进静脉血回流，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血，同时用那个鸡蛋黄是来稳固住那一点点等等这些情况，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了，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帮助我去记忆，可是我很难去。接受这种，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滋润嘛，它应该是属于就是心火上亢，心火上亢导致的，一下受了惊吓，魂飞魄散了似的，完了之后稍微有点过度的受惊吓之后的应急反应而已，所以呢，黄连用20克，黄芩用10克，白芍用10克，再加上我们阿胶用10到15克，再加上2枚鸡子黄。它的煮法是什么呢？先去煎前边的这3味药，黄芩、黄连和白芍，煎好了之后，把那个药渣的给它滤掉。这个时候放阿胶进去之后呢，再给它这个煮一下，煮个2-3分钟，让它化开。化开了之后呢，待小冷，慢慢晾凉一点温度之后，把那2枚鸡子黄放进去。搅和令相得，然后呢开始喝这个药汁。哎，
3: 像鸡蛋汤似的最后。
1: 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跟鸡蛋
3: 汤。蛋花汤。
1: 对对对，是有一点像的。所以说黄连阿胶汤针对于这种类型的心火上亢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好使的。我们首先说结果，它确实很管用。针对于受到剧烈惊吓或者是心火上炎型的这种失眠患者。你不妨一试。它的特点或者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起效快，一翻两瞪眼。如果你要说我辩证，我感觉好像不太准确哈，就是不一定是这个，你可以试一下。如果是蒙对了呢，一副药就睡着了，一晚都睡着了。就是如果一碗药或者一副药没好使，那你就没对症。所以就不用再吃第二副了。你说我抓了10副或者不需要，就一副。 啊，所以这个是一般两瞪眼的事儿，啊，就是你走弯路也就是一碗药的事儿，所以说呢也没什么危害了，
3: 对对，都是一些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食材，
1: 对，白芍、鸡子黄、阿胶，这肯定是没有。
3: 对对。
1: 啊，黄芩、黄连呢是一个败火药，对，你平时的时候赶上火大了，老是那个舌头发红的，然后呢口干、口苦、口臭的，啊，用一用其实也没所谓。
3: 是
1: 啊，但是这些呢，实际上啊，在我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用到的不多，我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就是啊，老是莫名其妙的耸着肩膀、端着肩膀的这种人非常多。
3: 为什么是紧张吗？
1: 心火上炎，他就会紧张。那么有很多做这个领导、做的干部，或者做老板的，或者是做哪怕是班干部的，
3: 小朋友是吧？
1: 对，他都有这个
3: 身上有责任的这种。
1: 对，有责任的，他都端了个肩膀，心有余力不足，责任重大的这一类人士啊，一般来讲的话，他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端着肩膀走道的，有没有这种人？
3: 他就跟受惊吓是不一样，就是他常年处在一种就是这个弦紧绷着的那种状态下。
1: 对，他其实也是经常受惊吓，只不过是必须得是叫做这个表面上表现的好像挺罩得住的那种啊，
3: 沉稳一点。
1: 因为你慌了之后，你下边不更慌？
3: 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必须得稳住劲。那么我们来看，那么。这种人士呢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北京这个老高呢，他是北京人，本身他就是比较幽默，也喜欢跟我们这接触，所以呢一来二去慢慢就是混得比较熟了啊。有一次呢这个过来就是闲两天，他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因为他喝酒也能够让自己睡着，睡不踏实而已，爱喝那个白牛儿所以他从来不找我调理身体。可是他事实上啊，最后我给他用的是两张方剂，第一个是这个黄连阿胶汤给他调节睡眠，第二个是用了赤豆当归散给他解决他黑眼圈的问题。我一直以为他那个黑眼圈因为睡眠不好，
3: 对呀，
1: 他说我能睡着，就是睡不太踏实而已，就是这谁年龄到了之后还能睡那么好啊？就是人老了之后觉少觉轻，这是正常的，所以他一直不以为自己这是病。我呢一开始就想着说，我说你老是在那架了个肩膀，穿了个 T 恤衫架着肩膀，然后呢大着锅里边夹着东西，我说你老这么架着不累得慌吗？你肩颈不难受吗？他说有吗？他自己不觉得，
3: 已经常年累月的习惯了哈。
1: 对，我说我给你用一张方剂，可甜了，甜的不得了，而且营养大着呢，是吧？给你弄点阿胶，弄点鸡蛋，对你的皮肤特别的好，因为他又抽烟又喝酒，他那个皮肤发黑，然后呢一看他沧桑，其实他才是五十出头，但是呢显得就对显得实际上就感觉好像挺苍老那种。说行啊，可以，我用好了之后我给我媳妇用。结果他吃完了之后第二天那个肩膀头子就松下来了啊，让人拍了个视频发给我。他说哎，我还真是发现自己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以前的时候是老喜欢这样式的，就是哪怕跟领导汇报也好，开会也好，或怎么样设个 PPT 也好，或怎么样，老是这么端着的，他习惯这么端着的，他现在能够放下来才知道以前是端着的，
3: 就跟那个小猫它想要吓唬人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啊，
1: 竖起来
3: 的，一定要这么顶起来的那种状态啊。
1: 对，它拿出那种
3: 自己的威风那种
1: 姿势啊。对，是的。
0: 今天说到失眠的中医分型辩证，节目最后一段王老师也提到了黄连阿胶汤来进行调理。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1: 嗨，小侦探，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1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天津，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津高速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的入口封闭，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封闭。再来关注到辽宁，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沈吉高速沈阳方向10公里到4公里处，在热高乐园站到辽阳东站之间，车辆通行缓慢，长度大约6公里。京哈高速河北方向，在前卫站到辽冀边界之间，车辆通行缓慢，长度大约6公里。最后来关注到山东，沈海高速528公里处日照方向发生交通事故，清新高速2公里处青岛方向发生交通事故，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小心减速，注意慢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

0: 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也是倒数第二天啊。这个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有一些出去玩的朋友，五天的假期其实呢就只玩四天，因为大家会心照不宣的提前一天回来，最后一天在家里收拾收拾，调整一下，然后就准备上班了。我对这个是非常赞同的，所以我把这种模式呢也推荐给了凡科啊。五天的假期提前一天回来，所以凡科今天回来，明天凡科上班啊，安排的非常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你看青年这个词儿呢，对于我们有些朋友来说，哎，正是描述自己现在的年龄，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确实已经过去了。尽管我们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但是啊，对青年的定义是指18到35岁之间的人，这才叫做青年。感觉确实过得挺快啊，虽然我还算是青年，但是再过2年也就不是了。可是我感觉我入少先队也不过就是前几年的事情，怎么转眼间青年都快过完了呢？年龄带给我们的有收获，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但是同样也有不少失去，比如失去了我们的头发，失去了我们的身材啊，这都属于是老生常谈了已经。今天我们聊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失去的那些勇气。都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有时候反思一下，会发现我们的确是越活越怂了。特别是面对一些新鲜事物，面对一些有挑战的这种事情，我们总是会习惯性的带入到已有的经验当中，而不敢再去挑战。你比如说工作当中，老板交给你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我们这时候考虑的是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哎呀好像有点难度，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老板我能力有限，要不您再问问别人吧。但小的时候咱不这么想啊，来，哪位同学来擦一下电风扇，这个可高啊，有点危险。老师，我来，选我，选我。就爱干这个。当然这里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啊，但是很多事情上确实那个心气儿啊不如以前年纪比现在要年轻一时候的那么高了。你再比如说出去旅游这件事儿，你说同样假如说是去拉萨，你问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的答案可能也不一样。上点年纪的人，可能有一部分人压根儿就不打算去。一说就高海拔地区，哎，我这个身体不见得能支撑得住，到时候万一出点什么危险怎么办呢？啊，算了，去别的地方一样可以玩得很好啊。那打算去的呢，也是看看飞机票、火车票。而年轻人想的是什么？我要骑行拉萨，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我此生必驾318，没考虑开车的问题，可能那时候经费不是很足够。但是没想着说走着去，只是因为有点懒，急眼了，这个方案也不是不能考虑。就客观来讲呢，确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么干，但是勇气从来不缺乏，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类似这样的勇气也变得越来越缺乏。一说出去玩，首先想到的都是怎么安全怎么来，怎么稳妥怎么来，怎么舒服怎么来。哎，能怎么办呢？那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吧。6月份我们有2个团，一个是去新疆的，一个是去青甘大环线的。这两个团都非常符合刚才大家的考虑啊，就是安全啊、稳妥啊、很舒适。因为安全的是咱们组团一块儿出发，全程呢还有咱们的主持人陪同着，有这个导游陪同着，反正非常安全，也很稳妥，关键还很舒服。这个过程当中住宿啊，咱们可能凑合一下，好不好？各位，咱不能说这什么8天7晚的，这天天5星级，委屈委屈。平常呢，咱们就先4星级一下。 但是中间有几天也是五星级的。而且跟咱们出去玩呢，还有专业的摄影师帮您旅拍，咱们还有无人机飞起来空中给大家组个队形，阿姨们想要的这五角星什么的，这都可以，都可以。吃的给您安排好，住宿给您安排好，所有的线路给您安排好，您就只需要把自己调整到，这叫怎么说，这个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就行了。现在身体不是最佳状态的，出去玩一圈回来也就是最佳状态，确实省心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新疆或者发送青甘，可以看一看咱们具体的这个详细的情况，有海报，有客服电话，您可以去咨询一下，看看咱们这些都要去哪些景点玩，因为太多了啊，咱不占用太多节目时间说了，这不想在节目里总是说这些。那每次一话赶话说到这儿了，没办法，那就推荐一下吧。六月份啊，新疆和青甘大环线，回复新疆看新疆，回复青甘看青甘。说回到互动话题，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哪份曾经的勇气现在再也没有了，有点扎心哈。哪份曾经的勇气现在再也没有了，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咱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没错，今天视频也开了，两边都可以直接参与话题讨论啊，直接可以打字留言，但是要是想看关键词的回复，只能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发送新疆，发送青甘。稍后回来咱们再具体来聊。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0: 来听哦。
1: 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哪份曾经的勇气再也没有了。勇气啊，不见得一定就体现在敢从二楼往下跳，敢单挑老虎，你这不叫勇气，这纯属是叫不想活了。勇气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敢于主动的去表现自己。现在网络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一个叫做主动羞耻啊，不少网友呢也发现自己就是这个主动羞耻的人群。比如说一直很害怕主动给别人发消息，为了抑制自己的分享欲，平时会把聊天界面的好友都不显示这个聊天啊，还很希望别人给自己发消息，但主动联系呢就会有一种羞耻感，也不敢和朋友分享以及倾诉，即便是现实当中比较要好的朋友，一说啊，我最近遇到点不太顺利的事儿，哎，总觉得好像这提起这种事儿都很羞耻。这样的讨论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也能看出很多网友啊，确实在这个困扰当中，甚至会陷入到内耗。主动羞耻说的是把主动争取、主动表达或者主动沟通等等，当成是一种羞耻的行为。而习惯于被动的等别人来为自己做些什么，或者说发现自己的优点，这样的现象很常见，反映了很多人面对机遇的时候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困境。羞于主动争取的人，往往会在退缩当中错过你本该抓住的，像晋升啊，或者是值得表白的感情，或者是理应争取到的权益。这种看似谨慎的选择的背后，其实有非常复杂的心理潜台词。比如说有的人他觉得是我的需求不重要，很多不敢主动表达需求的人，从小生活在过分强调说你要做个懂事儿、谦让这样的好孩子这样的评价体系当中。你举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他从小就被灌输说你提要求你就给别人添麻烦，你出去以后 你闯荡点啊，你别整的那磨磨唧唧的，你知道吗？他就会在认知里埋下说啊，我原来我说想要就是错误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信念。久而久之，这种持续的负面暗示会逐渐的内化，以至于每次动了想要或者想表达这样的念头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哎呀，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错的，我的需求不重要，别给别人添麻烦，最终形成了一个不敢主动啊，自我否定，更不敢主动的这样的恶性循环。第二个其实会更普遍一些，简单来讲就三个字，我不配。这个不配得感呢，就好像是植入大脑的一种病毒程序，它篡改着咱们对现实的判断，它本质上是一种我不值得拥有的这种概念。比如说有人在职场当中能力出色，高效的主导并且完成了项目，但在有机会申报奖励的时候却犹豫，哎呀，这要不算了这个。他感觉自己肯定不够格啊，觉得说啊，那么多有本事的人都争这个奖，我肯定配不上。第三个就是不主动就不会被拒绝，因为有的人习惯于在行动前就给自己预设一些失败的场景，这个就是自我妨碍的典型表现，用可控的失败来逃避不可控的否定，来追求一种啊，我只是没做，并不是我不行这样的心理平衡。比如说原本不难说开的一些矛盾，因为怕被对方拒绝而不会去主动的联系，最终导致一些关系渐行渐远。但实际上这种策略只能在短期内缓解被否定的焦虑，你时间长了，这种退缩总会付出代价的，带来更强烈的自我怀疑，还有那种深深的无力感。还有人是害怕被评价或者是比较，在现在这么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明啊或者是暗的这种比较，主动表达或者争取就会引来更多审视的目光，这样的感觉令有的人感到紧张焦虑。有些时候我们不敢主动踏出一步去争取或者展示，正是担心被别人进行评价或者比较，更怕在这种比较当中落了下风，让自己的主动争取变成了一种缺陷暴露。其实还是要很真诚的说啊，就是真实的需求被看见被认可并不是别人的特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所在，更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如果能用更主动积极的方式应对生活，你一定会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受，也不会说再为了自己的不主动去内耗和失落。 想变被动为主动，我们就得先观察和思考一下哪些场景会引发咱们的这种羞耻感啊，当时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或者说在哪个场景里我们是主动的，如果我们主动了会怎么去评价自己，这个评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就先把这些事儿想明白。羞耻感的反面是尊重和接纳自己，是看到自己的价值并且去肯定。所以当你确认了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就尽可能的多的列出来我有资格主动争取的理由，给自己建立一个正循环。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比赛，你说单位人让你去参加比赛，你觉得哎呀算了吧，我不配，我没准备好，让更有经验的张师傅、李师傅、赵师傅他们去吧。那咱凭什么就不行呢？咱们也要有自我强烈的暗示嘛。比如说我在此之前我进行了大量的练习，我有过类似的参赛经验，我符合赛事组队参赛者的各项要求，那凭什么不能是我呢？对不对？当我们能够列出足够多的理由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比赛，主动争取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行为。那发工资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说哎呀我不配，那给我少发点，你给别人发吧。如果你对主动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一些灾难化的想象，担心自己主动会带来一些糟糕的评价反馈等等，你可以试着挑战一下这个假设，就是在生活当中进行一些实验，先尝试着迈出一小步。比如说有些人从来不会在工作会议当中抛头露面发言或者做演讲汇报，即便自己很擅长的工作也不敢主动展现能力或者争取机会，就是担心自己说错话被嘲笑或者批评，而这样的退缩自然会影响到工作状态和你的职业生涯。如果希望改变也可以做一些尝试，就你从最小规模的会议、最简单的主动提议开始，每次只做在自己可接受范围内最小的改变。比如说咱们部门内部开会就这么几个人，你第一次你只主动的答一句话，然后呢给自己一段时间再循序的渐进，尝试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观察其他人的反馈。慢慢的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最担心的说错话就会被群嘲、被批评这样的事情其实大概率不会发生，就算偶尔说错话了，同事们大多也就是一笑带过，并不会影响大家对你的印象。所以积极的主动尝试不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反而能让人稳定平和有成就感。所有的勇敢都始于承认自己的害怕，所有的成长都来自于自我的接纳。确实咱现在有的时候不如小的时候那么场面了。来背个古诗。好的，望庐山瀑布，唐·李白。说来就来，现在让你小王来，你来讲解一下。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这李总没准备好，没准备好，我再准备准备再准备。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份曾经的勇气再也没有了？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五金加工说，记得25年年会，客户请吃年夜饭，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主动上台去演讲，结果一紧张演讲了一堆废话，一个重点没抓到，感觉好尴尬，下来之后想想都尴尬，就想 找个老鼠洞钻进去，太紧张了，当时上去想到一些台词就全忘掉了。我觉得挺好啊，这没事儿啊。

0: 对吧？你这往台上一戳，即便您讲的觉得认为自己讲都是废话，但其实台下人说难听点可能也没那么认真听。年夜饭大家都哎，这肉不错，你尝尝，哎这味儿棒，哎这个。哎我您杯子抬高，哎我下边，哎叫我小王女小王女。可能也没那么多人那么认真的关注您在台上的讲话，是吧？娜娜说这几年确实少了一种向前冲拼搏的勇气，其实也不完全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勇气，是懒了，但是却有了拒绝的勇气包括说实话的勇气，不想做的事儿拒绝的更坚定，更不会顾虑重重，更通透了。有失有得嘛，咱现在应该是对自己的认识更全面了，成体系了，所以有些事儿不那么莽撞了，就所谓的向前冲啊拼搏呀，你说你现在比如说我今年我先挣他个100万，但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水平只能是挣50挣60挣70，你要给自己设立一个100这样的相对来说今年不太可能顺利完成的目标，你这个就是一个不客观的评价啊。比如我们今年能挣50，我现在说自己挣60，还是说娜娜你现在已经可以到100了，我说低了呗，就是还有米兰说职场中曾经那个勇往直前积极表现冲劲十足的我，现如今内心的感觉就是尽力做了就好，不苛求结果，有或没有都能平静接受，心态摆正，尽量不影响内耗自己。哎，确实这也是成熟的体现嘛。他还说曾几何时也有过说走就走想去哪就去哪里的年少轻狂，只是苦于当时的囊中羞涩限制了我的行程半径，现在可以自己赚钱了，却缺少了一点勇气，更准确的来讲是应该是多了一些生活的牵绊。明白，非常能体会到您这个感觉啊。以前咱是有勇气但是缺点经费，现在呢经费够了吧，但是又缺少了一些时间，缺少了一些机会，对不对啊？刚才说的那个6月份新疆团和青甘团，这就是个机会，而且6月份啊这个价格相对还更合适，比7、8月份那个团要更便宜一点，因为那时候人更多，那更是旺季啊。当然如果要不考虑这个呢，也可以考虑的是我们先把一些旅游的装备准备好，比如说一双非常轻便的适合出门的鞋啊，现在有鬼冢虎的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直接发送一个字鞋来查看详情，几十种颜色很多种款式，绑带款、一脚蹬啊等等都有，关键现在价格就是即便囊中羞涩咬咬牙也够得上啊，399起，这比原价是打了3折的，要不然动不动大几百上千的，但是咱们现在399起因为鞋型不一样，有399的有499的，但都是肯定是便宜的，颜色很多，这个款式也很多，您可以回复一个字鞋自己挑选一下。户外还有咱们的北面防晒衣，这个也是防晒指数就嗷的好，是吧？可以回复北面两个字来点击链接查看一下，反正现在价格都是3折，非常划算啊！互动话题，哪些曾经的勇气现在丢掉了？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 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甘肃。受到节假日返程高峰影响，兰海高速兰林段景平收费站向北大约3公里的位置，往兰州方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陕西因为车流量大，福银高速西长段西安方向西张堡至机场西之间通行缓慢。渝兰高速渭豫段鲁阳湖蒲城东收费站的入口临时管控。最后来关注到江西杭长高速德昌段355公里处金西湖特大桥上往长沙方向现场双道缓慢通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3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哪份曾经的勇气再也没有。在有些事儿上我们确实是越长大越回旋，是吧？对我来讲呢，首先就是恐高。之前我聊过我对于恐高、对虫子的等等的这种感觉，现在和以前确实不太一样。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恐高的人，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毛病。直到有一次是我逛商场，商场中间的那种天井，我从4层楼高的位置往下一看，当时就觉得眼前有点发黑。我想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低血糖了？但是把头扭过来不往下看，哎，就没事儿。再往下一看，眼前又是一黑，扭回来又没事儿。我觉得那我这不太像是低血糖，因为低血糖不可能是我不行了我痊愈了，我不行了我痊愈了，谁也不能来回切换的这么快。那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恐高。但我小的时候没这毛病，因为以前小的时候住那种老式的家属楼里，5层楼的高度，我家住4层，我在房间里没事的时候经常拉开窗户，我骑坐在窗框上眺望外面的风景，窗户没有防护网，只有一根晾衣绳。可是那个时候从来不怕，甚至很享受。受到诗人们爱登高望远的影响，会当凌绝顶，一览楼下人。嗨，你们好啊！出去爬山，过程虽然有点累，但是到了山顶就爱看着山顶的景色。要不是有护栏拦着，我恨不得就跑到悬崖边上坐着。嗨，对面的朋友，你们好啊！也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高空的游乐设施，反而觉得很喜欢。在别的叔叔阿姨吱吧乱叫的时候，我放声大笑，啊，好玩好玩，真好玩。还会在迎面强风吹的眼睛都睁不开的时候，朝下方大声的呼喊，下面的朋友你们好啊。对，小的时候就这么爱跟人打招呼的。现在长大了再回想一下啊，不管是坐在窗户边还是山顶和高空游乐设施，我应该是跟阎王爷打招呼的。嗨，你好啊，我居群山之巅，嘲笑死神的无能，在生死簿上来回闪现。哎，我在这儿呢。哎，我又走了。哎，我又来了。哎，我又走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商场4层楼的天井往下一看就头晕目眩了，人也变得世俗了，见到阎王爷开始懂得敬畏了。哎呦，阎老师，哎，您好您好您好。哎，没事，我不急我不急。哎，我慢慢等，您先忙您先忙。哎，我再等个几十年，没问题没问题。还有虫子啊，小的时候看见虫子那两眼冒光啊，甭管什么虫子一定要拿起来在手里好好的把玩一下，幻想它能跟动画片里一样啊，变成我的坐骑。尼尔斯能骑鹅，我为什么不能骑蜈蚣？那时候天天许愿，哎，把我变成一个能骑蜈蚣的小人吧。我应该是唯一一个看了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会为蜈蚣感到可惜的人。 还有逮蚂蚱、捉知了、捉蜻蜓、抓蟋蟀，回忆起来这都是童年乐趣。现在你要是在家里看见以上这些东西，你还会感到有乐趣吗？乐趣只剩一个去了啊！去去去去去去，这谁来把它弄走啊？更别提蜈蚣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小的时候看完猎人海力布，每天都想碰到一条小蛇，然后我解救他于危难之间，他也给我一个能听懂动物语言的宝珠，读农夫与蛇，最后大道理一点没听进去，光想着拯救冻僵的小蛇了。心想，如果哪天我看见有条小蛇在路边冻僵了，我也会把它抱在怀里，我捂热它。现在这心态完全就变了，动物园掌柜里看见它我都浑身发冷，我还捂热它呢，我自个儿都从头凉到脚底板了都。可是这些东西明明是我们小的时候很感兴趣的呀，你说那时候谁不向往大自然，谁不向往田野，想逃离城市，跑到一个没有家长和老师的地方。如果能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找到一个荒岛最好，那我天天和星期五一起玩，我们天天住山洞里，我们钻木取火，海里捕鱼，树上摘椰子，那多快活。现在虽然也想逃离都市，但如果告我这地方一个人也没有，荒无人烟，那不行啊，那怎么点外卖呀？有个头疼脑热的怎么看病啊？去哪儿加油啊？车坏了我也不会修啊，网有问题我也不会调啊。不对，如果没人是不是也没有电呢？那更不行了，万一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怎么办呢？我们终于成为了无趣的大人啊！当然了，这方面的勇气也慢慢的没有了。今天咱们聊的就是哪份曾经的勇气再也没有了，就以前可能挺感兴趣挺爱干的事儿，后来反正慢慢的都嘿嘿嘿。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现在都可以打字留言。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一会儿回来咱们再集中的看看各位的互动啊。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五一期间，五月一日零时至五日24时，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实行免费政策。五月四日至五日，每日14时至18时，本高速双向无法转往京济高速天津方向。目前，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除北塘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及危险品车辆。因车流量大，进京检查站缓行3公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彦明。我们再看看各位的留言，有关于哪些勇气现在慢慢的没有了。这位说，曾经为了看似能够有更好的人际关系而费尽心思的讨好别人的勇气，现在确实看得很淡了，做好最真实的自己，让自己开心就好。翻译一下，4个字就可以表达啊，你爱谁谁。不再为了迁就别人去委屈着自己，把自己强行变成不同的模样。以前好像是为了在一个群体当中找到那种认同感啊，即便你跟这群人未必那么的合群，你也得强行把自己变成那样，他们聊什么你也聊什么，他们做什么你也跟着做什么，对吧？后来慢慢的有底气了，不用非得一定要强融在一起，对吧？慧慧说，我从来都不是主动型的，你找我就跟你聊，不找我就顺其自然，自得其乐也挺好。我只有在音乐方面的活动会主动参与，其他方面有的时候会缺点勇气的，放不开。说我好像一直没有很强的冲动，对必须成功、必须优秀没那么强的执念，更在意舒服、踏实、不折腾。我是不是不太上进呢？这不是不太上进吗？这是 很接地气、很踏实的一种生活态度。你说必须成功、必须优秀，多成功算成功，多优秀算优秀，成无止境又无止境啊！而且慧慧，你看这不也有自己能争取的吗？就是在音乐方面的活动主动参与，这点咱俩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我，哎呀，魂断杭州之后啊，那天的直播真的是职业生涯的污点呢、啊，简直。承诺的要唱的歌呢，到现在也没有这个履行。等假期结束回来以后吧，因为现在还在扒那调呢。青丝说，现在的我再不会像以前一样对人简单的很热情不设防了，我说话总是会留几分，对不熟的人客气有理居多，人心叵测，不熟的人，人的利己心可能会使他失去理智，做出来种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也当然尊重啊，但是 也不用说特别的那个。因为还有一句话，有的时候说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当然留几分呢、啊、这相对来说要懂得有一些这个尺寸的拿捏，这当然是好事，就是别走到另一极端就行了。马路上人拦住你，哎，您好，有时间接受个采访吗？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你啊，还有说哪份曾经的勇气再也没有，小的时候敢当众放声大哭，现在受了天大的委屈只敢躲被窝偷偷的 emo， 连发脾气的勇气都没有了。那你有没有咬过被子呀？什么捶过被子？那从被子的视角，你这怎么这不还是捶我吗？更成熟了啊，当众这是怎么说呢，就爷们儿要脸了，咱们、啊、好像我们一直受到的都是当众不能太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很多真实的情绪，喜怒哀乐得稍微藏着点掖着点。那咱们节目风格也换一下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结束回来之后是我们的板块名叫什么来着，给忘了、哦、下班快乐好司机啊，来猜一道题，一个有关于交规的题，看看各位今天能不能答对，同时也可以继续编辑文字来参与一下话题讨论。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就是哪些曾经的勇气现在好像没有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还有刚才提到的六月份的新疆团，还有青甘大环线的团，如果想看一下咱们的详细的路书，问一问咨询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新疆或者发送青甘。如果想看看鬼冢虎的鞋就发送一个字鞋，想看看北面的防晒衣就发送北面，反正关键词很多啊，您自己可以试着看一看，点到链接里都能查看详情。

0: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5: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5: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6: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1: 下班快乐，好司机。
12: 最近有个事儿给我整的有点不太会了。我想增驾摩托车，但是我应该跟哪儿的这个车辆管理所提出申请呢？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被公司外派到一个地方出差一年，我在这一年里想考下来，平常在这个城市呢通勤也方便，所以这个地方应该算我的暂住地，那我是不是应该就在这儿申请？那我平常呢，我常住北京，所以我的居住地应该是北京。我总觉得常住的这个居住地好像也管这个事儿。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再往下想，我当年考驾照领本的时候是在老家，所以我的合法地应该算是老家。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回老家去办？但是我又觉得现在全国联网，是不是全国任意车辆管理所其实也都能办？要是都能办，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哎呀，烦呢，这到底该怎么办呢？请问机动车驾驶人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应向哪里的车辆管理所申请？ A 合发地， B 暂住地， C 居住地， D 全国任意车辆管理所，请选择。就你想要增驾，那么你应该跟哪儿的车管所去申请这个事儿呢？ A 合法地， B 暂住地， C 居住地， D 全国任意车辆管理所。这道题吧，按理说应该不算很难，因为之前咱们应该是开过一个就是猜过一个差不多的这个题，那您各位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答对的应该是米兰。第二位是思全之哦。米兰说这题之前接触过，所以有点自信了。视频直播间目前是没答对的。今天怎么有点全军覆没了呢？这个。包括咱们的这个公众号里边，一次性答对的朋友好像还真不多了。看来这道题有争议啊，有这个知识盲区。我们来集中的解释一下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A 合法地，增加准驾车型要向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合法地来提出申请。所以呢，很多人今天选择的像哪个选项都有啊。但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口诀您可以记住，就是人找合法地， 车找登记地，人的事儿您去找合法地，车的事儿去找登记地，这样的话就能够方便记住了。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A 选项。有关这个说申领机动车的这个问题呢，到底是向哪儿的车管所来提出申请？简单来讲呢，是在户籍所在地居住的，那你就向在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这没得说。如果是在户籍所在地以外居住的，申请这个驾照的话，你可以在居住地直接提出申请。如果说是那种想要增加准驾车型，就咱们这个题的这个情况，就得在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合法地去提出申请。所以如果继承居住地的朋友，可能是说那您的那个第一次领驾照那个事儿，可以直接在居住地现场申请，要不然谁要考个驾照还得回趟老家，是有点麻烦。如果回复 A 能看到具体的文字解释，方便您能够记得住啊。好，咱们一会儿回来再接着来聊一聊有关于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聊的这个话题啊。咱们今天说的是哪些曾经的勇气您现在慢慢的丢掉了，就是现在没有了，以前说起来这方面还行，现在慢慢的就反正越来越不敢，越来越不太行，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大家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南邵高速昌宁北段127公里处永丰枢纽到乐安北服务区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湖北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沪渝高速散花至武穴段、鸭脚至后湖段、沪蓉高速当阳西至玉溪段、汉川至东西湖段、福银高速王城至安居段、安陆至云梦段。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8: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哪份曾经的勇气再也没有了。勇气这个问题，我觉得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准确的来说不是没有了，而是慢慢的转移了。以前我们的勇气可能集中在敢于挑战新事物，敢于挑战所有的不可能上，现在我们的勇气敢于人到中年放手一搏，这只股票我买了。勇气从来没有从身体里消失，只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现实，不再相信所谓的挑战不可能，不再相信逆风翻盘，越来越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话说回来，逆风翻盘到底可不可能？当然可能，而且非常好实现，最简单的影视剧吗？你看那些反派哪个不是死于话多。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讲，之所以让影视作品当中的反派在最后马上达到他邪恶目的的时候非得来大段独白，一来是为了进一步渲染他的邪恶和嚣张，二来是为了正义这边反败为胜做一个欲扬先抑的铺垫。比如国外很多超级英雄类的电影啊，一个邪恶的疯狂科学家研究出一炸弹，只要他手上的遥控器一按，整个城市都得玩完。那这时候如果让他就这么按了，那肯定不行，一定得是正义这边的主角过去阻挠，然后被他打趴下了啊！他对着主角要发表一番演讲，
4: 别费劲了，你没时间了，只要我轻轻的这么一按，整个城市都得被我炸上天，你所守护的一切都会灰飞烟灭。我等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报复当初的人们对我的不尊重，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守护的这一切化为乌有。
0: 然后这个时候要么主角突然爆发了，要么援军赶到了，一定让他的计划给泡了汤。类似于之前咱们讨论过的妖怪抓住了唐僧，你非得整点事儿，然后终于在最后一刻等来孙悟空的套路。在这一点上，国内外的影视作品出奇的一致。以前我们看这样的剧情还能跟着一块把心给揪起来，心里想的是哎呀哎，完蛋了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但是你这种套路看多了之后，再看这样的剧情走向，心如止水。别废话了，下一步该谁上了赶紧动手吧。在反派身上我们悟出来一个道理，得意忘形。当成功近在咫尺的时候，当就差最后这一哆嗦的时候，你能否坚守本心，能否不提前庆祝。球迷朋友都知道一个典故，半场开香槟。那是2005年的欧冠决赛，意大利球队 AC 米兰对阵英格兰球队利物浦，拥有卡卡等众多球星的 AC 米兰在上半场就取得了一个3-0的巨大优势，按足球比赛的规律来讲，基本上这就是板上钉钉了。但是在下半场却被利物浦连进3球扳回比分，最后点球大战利物浦取得了胜利。因为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球场进行的比赛，所以也叫伊斯坦布尔奇迹。事后的这个赛后采访当中，米兰的右后卫卡福曾经爆料说，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全队认为胜利在握，因此提前打开准备用作庆祝的香槟，导致全队放松。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18: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黑龙江哈同高速148公里处，因为浓烟能见度较低，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江西

顶替，与冠军失之交臂，半场开香槟也就因此成为了一个梗。虽然也有人事后辟谣啊，但是确实这梗是留下了。经历过那场比赛的两队球迷，从此以后都变得更加的谨小慎微。顺风局以后都说的是稳住，别重演当年的惨痛教训；逆风局以后都说的是别慌，我们能重现当年的奇迹。好像人们更乐于看到逆风翻盘的事情，比如同样是胜利，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总是更被人津津乐道。赤壁之战，如果是曹操率领百万大军打败了孙刘联军，从此一统天下，大家对赤壁之战可能也就无感了。说起来不过就是啊，曹操啊在赤壁这儿打了场胜仗，但是来赤壁之前还有赤壁之后还打了无数的仗呢呀。那时候本来就是群雄割据的时候，那打来打去的很正常啊。可是孙刘联军以少胜多，这前前后后啊，这个周瑜打黄盖呀、啊，诸葛亮舌战群儒啊，草船借箭呐、啊，曹操又败走华容道等等，这里边有意思的故事可太多了，每一个都让人津津乐道。甚至多年以后，连影视剧里还可以再诞生一句“萌萌，站起来”。曹操自己也觉得，刘备一个编草鞋的皇叔，一生失败；孙权惶恐庶子，没什么出息。一个失败的人和一个失意的人凑在一起，俩人能咋的？是啊，就是因为都觉得孙权刘备加一块也不能咋地，但是俩人最后就是咋地了。后人说起来赤壁之战，才会唾沫横飞的跟你讲，在想当年。人们一方面同情弱者，崇拜强者，但另一方面又总是希望弱者能战胜强者。因为每当有这种反败为胜，就意味着新秀的崛起，也可能是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之前我们做过大胆的想象啊，各位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足世界杯亚洲预选赛在最后的生死存亡之战真的守住了，勉强拿到了世界杯的一张入场券，时隔多年终于又能出现了，我们什么感觉？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之后在世界杯正赛上，小组赛不出意外的位列死亡之组，但是一路磕磕绊绊，居然晋级了16强。八分之一淘汰赛，面对飞翔的荷兰人，他没飞起来，我们又获得了一个8强的席位。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德国战车，他熄火了，我们又阴差阳错的晋级了半决赛。半决赛当中，面对来势汹汹的西班牙斗牛军团，他们看见我们的红色球衣蒙圈了，我们运气爆棚的杀入了决赛。决赛当天，在谁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大胜高卢雄鸡法国队，最终捧得大力神杯。从此以后，三狮军团那就是三只小猫，潘帕斯雄鹰，潘帕斯小麻雀，桑巴军团，桑巴秧歌队，欧洲红魔，欧洲小红。如果有一天这样的剧情真的发生了，每一个时间节点可能都有球迷朋友因为激动得晕过去。希望我们早日能晕过去吧，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带头晕。说这么多就是想说，我们曾经的勇气其实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我们慢慢的被磨平了棱角，丢失了梦想。可以承认暂时这个时机不是那么的成熟，可以承认现在距离梦想依然还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要有勇气去追逐梦想，有勇气去努力的逆风翻盘。今天呢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说的就是哪份曾经的勇气再也没有了。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0: 听哦。
1: 北京时间的18:19，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哪份曾经的勇气再也没有。虽然以前敢干的一些事儿未必是对的，有一些确实属于是作死，但是也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的是，有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个底气啊，那个勇气，我们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的确是搞丢了。所以如何在我们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重获勇气，就值得聊一聊。我们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小寓言故事啊，说有一只小老鼠，它总是愁眉苦脸，因为它非常怕猫，它就苦求神仙帮帮它，神仙同情它的遭遇，就把它变成了一只猫。老鼠变成猫了以后又害怕狗，神仙就把它又变成了狗，但是它又开始怕老虎，神仙就让它做老虎，它又担心会遇上猎人，最后神仙只好把它重新变回了老鼠。因为神仙说，不管我怎么做都帮不了你，因为你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你拥有的只是老鼠胆，所以你只能做一辈子老鼠。很多人这辈子也是这样，只敢重复很容易的一些事儿，不敢突破舒适圈，改变对他们来说很难很难。人总是希望改变不顺畅的外在环境，其实需要改变的往往不是外在的环境和条件，而是我们内在的勇气。所以如何有效地提升勇气，首先就是专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上努力，果上去随缘。遇到问题不要总是想如果事情变得糟糕该怎么办，如果事情注定要变坏的话，不管你想什么其实都改变不了这个结果，那不如抓紧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在做事儿的过程当中。如果过程都是好的，那么结果很大几率其实也是好的。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尽人意，你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呀，因为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呀。其次就是充分准备，减少紧张。一个老司机开车的时候心理素质比新手司机好很多，即便遇到突发情况老司机也不会特别紧张，而是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因为老司机对汽车有很强的掌控感，老司机一切都心中有数。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提高面对事情的勇气，就要增加对事情的掌控感。如果你面临的是一场演讲或者一场比赛，那么你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准备，准备的越充分，对可能出现的意外考虑的就越周全，心中就越有底气。你害怕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做得越多经验越丰富，掌控感越强，自然就不会再害怕了。第三就是积极的行动，拒绝拖延。有些人遇到问题不去解决问题，反而去做娱乐活动来做拖延，比如说打会儿游戏，我看场电影等等，直到逼不得已才去做正事儿。这个本质上呢是一种逃避。如果养成了拖延的习惯，可能会让你形成不好的思维模式，一遇到未知与困难就想着转去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那还是打游戏娱乐这些，于是就有可能啊，比如说明天你要参加面试，由于心中紧张，你转去自己的舒适区去打游戏去看电影，尝试以拖延的方法逃离紧张的情绪，来求得片刻的安宁。然而第二天面试你不但更加紧张了，还表现得很差劲。所以如果有一件事你不得不做，那么就不要拖延，立刻马上现在就去做。第四，放平心态，降低期望。因为你期望越高，患得患失的心也就越重。如果失误了，你可以告诉自己，没关系，我已经预料到可能会出现问题。如果你的状态好，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那你会受到巨大的鼓舞啊，更容易超常发挥。所以适当的降低自己的期望，来提高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后就是锻炼身体，因为可以增强你的抗压能力，赶走负面情绪，一个身体健壮的人比身体素质差的人有着更强的抗压能力。我们再简单的看几条各位的留言吧。今天聊的是哪份曾经的勇气再也没有了。 Reborn 说，之前初中的时候当着两个班的面就唱了段说唱，说结果上台太紧张，最后一句词儿都没跟上，腿抖得和筛子一样，直接就是丢人丢完了，后来再也没敢上台唱过歌了。咱们细分一下啊，可能说唱不适合，咱也可以唱别的呀，咱们你唱唱 R&B 啊，你唱唱美声啊，对吧？还有其他的曲风可能更适合说唱，尤其是您说那首歌是这个得有点快嘴，而且它的那个旋律啊，我曾经也尝试过，那个旋律走向确实是有点绕，一般情况下很容易唱上就唱跑调了。但确实这一次失败的经历，事后想想，现在想都脚趾抠地板。
很难做到积极的心理建设再来一遍了。米兰说，曾经做母队的死忠，有每场比赛直播都守候的勇气和决心，后来把母队藏于内心，身体最重要。可能时间长了，大家都忘了米兰为什么叫米兰了，是不是？哎，他说尽人事听天命，结果只是事情的这个结果符号而已。对呀，就是个句号、省略号、感叹号、波折号而已，就是个符号，仅针对于这件事儿，它不是咱们人生就怎么盖棺定论的，是不是？郝云来说，我上次问路，半夜醒来觉得好丢脸。不是问个路有什么好丢脸的呢？你怎么问的呀？你问完路以后，是你觉得暴露自己不分东南西北了，还是问的当时觉得语气呀、神态呀、动作呀，问完立马跪下磕了一个呀？如果是陌生人的话，我觉得那更没必要担心了，因为他都不认识你，他回头想背后蛐蛐你，他都不知道该从哪蛐蛐开始似的。这个还有很多留言，但确实时间也差不多了。稍后呢是咱们和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联合打造的一个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大家稍后有任何这个选车、购车、用车、养车，包括车品选购、答疑解惑等等很多用车场景的全场景的问题，都可以在稍后的半个小时继续守候收听，也可以过来留言互动啊，问一问自己车的一些情况啊，咱们一会儿可以接着来聊一聊。咱们再说回到最后这个话题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藏着一份再也找不回来的那种勇气。它可能是我们年少的莽撞，可能是曾经的义无反顾，也可能是那个敢爱敢闯、不计后果的一份赤诚。岁月慢慢把我们磨得很稳重，也悄悄收走了当初的很多热烈。但没关系，失去的勇气不必遗憾，只要依旧温柔自持，在平凡的生活里也可以慢慢找回属于自己的从容和底气。青年节嘛，祝大家这个少年心气儿不是不可再生之物，它可以永久的存留在我们的内心。各位年轻人们，节日快乐。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是中国交通广播。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的18: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北京。受到西六环车多的影响，京豫高速进京方向陈家庄隧道至军装立交桥路段交通压力目前运行比较集中。还有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窦店至房山梨园桥路段受到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首都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北高桥的路段受到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北京时间的18:35，欢迎各位收听京东汽车之声，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我们将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等用车的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您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也更安心。每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我们准时陪伴，有任何用车疑问、吐槽建议，现在就可以参与进来，京东汽车之声全程为您保驾护航。最近的这个南方的很多车主可能是遇到了不少的苦恼，因为连绵的阴雨天气，湿气也重，回南天频发，长时间的降雨再加上路面的积水，很多车主呢只关注雨天行车怎么防滑，车身怎么防雨，但是忽略了车辆隐藏的一些排水的细节。这个事儿如果不注意，轻则车内发霉发臭，内饰受潮起皮，地毯发霉，线路受潮短路；重则可能直接导致车内大面积的积水，硬生生的酿成准水泡车。所以不少车主呢，事后才开始后悔，维修费花上几百甚至上千或者更多。更有车辆呢，是因为隐蔽泡水，它损伤到了底盘，损伤到了线束，包括隔音棉等等。后期您那二手车的估值就可能直接腰斩。你说我这不是水泡车，没人信呢。几万块钱的车损，白白的亏损。遇上连续的那种暴雨，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爱车？今天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大家呢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养车，就养车这两个字咱们改了啊，以前是京东汽车圈子，现在直接搜索养车就可以发帖互动，赢得车险和黄金。而且如果您是第一次进入到京东的这个汽车圈子的话，就有一次抽黄金的这个抽奖机会，完成其他的任务，做任务累计抽奖次数，还可以再额外的去抽奖，接着抢这个黄金，也可以进入到京东的汽车直播间，大家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今天我们继续请到的是京东汽车采销主播西西，欢迎西西。
6: 好，我是京东汽车主播西西，各位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为大家准备的丰富礼品。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中，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养车，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搜索京东汽车直播，进入直播间弹幕互动，我们现场帮您支招解答问题。
1: 今天咱们聊到说这个雨季的一些用车怎么来避坑啊，也是有真实的案例。之前是一位李女士啊，车主李女士表示说，每次这个梅雨季呢，都被车内的潮湿还有那个霉味儿搞得头很大。她所在的那个地方已经连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每天呢她又开车通勤，上下车带进来的一些雨水，再加上密闭车厢里凝结的那些水汽，让车里一直变得潮乎乎的。一开始呢，只是说车窗会频繁的起雾，除雾功能也不太好使，视线严重受阻。 后来有一天早上啊，当李女士在打开车门，一股刺鼻的霉味儿是直扑面而来。这个座椅表面也是黏黏糊糊，脚垫踩上去就像是那种湿海绵，后备箱的备用衣物也带着一些霉味儿，方向盘和中控台甚至你都摸得到那种细细的小水珠。就不开玩笑的说，这个车里面潮湿的呀，就跟那移动潜水艇一样，还是漏水的潜水艇，方向盘摸到水珠，脚垫踩下去能踩挤出来水那种。为了除掉这个霉味还有这个潮气，李女士还专门去了一趟修理厂。修理厂就说了，说空调滤芯发霉，管道这全是细菌，这得换啊，还得做这个蒸汽杀菌，再搞一个光除霉啊，这可能这霉味就差不多了，啥问题就都没有了。一趟下来花了上千块，问题解决了那也行，但是呢，偏偏就开了一周，又变成了老样子。开车久了就觉得呼吸道都不太舒服，车里的这个香薰那也盖不住，还多了一股香水加霉味的那种混合的那种怪味，闻着就想吐。他也是越想越生气，回去找修理厂，但人家也倒打一耙，说这是你使用不当啊，这是很气人的，说这个就有点像是趁霉打劫的问题。那西西，这个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6: 听了李女士这个吐槽呀，我真的是觉得太气人了啊。那其实建议呢是有几条的，市面上根本没有能根治潮湿的方法，光触霉除味啊确实有效果，但是这个价格大家自己来京东购买，几十一百的价格就可以了，这里的价确实明显偏高了。蒸汽杀菌也是，本身呢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做完之后的干燥环节，很多修理厂呀图省事儿，蒸完拿布擦一擦就交车了，座椅的缝隙呀，地毯深层的这些水分呀根本就没有干透，你开回家的不是一辆杀菌的车，而是一辆高温高湿的培养箱，霉菌反而是长得更快了。那第一个建议呢，停车前啊开外循环抽湿，快到家前的一到两分钟关掉空调制冷，打开外循环，风量调大，吹干空调管道里的湿气。第二点呢，辅助物理吸附除味，座椅底下的这个除湿盒呀，中控台和后备箱放上活性炭包，定期的晒炭包啊，换这个除湿盒有一定的除湿去潮的作用。第三个呢，彻底处理脚垫啊，拆下脚垫，用除霉剂喷洒之后呢，在太阳下暴晒一整天，确保完全干透了，再给铺回了。那其实正好给大家带过来一款我们的好物推荐啊，这一款呢是霍尼韦尔车内除湿的干燥剂。梅雨季烟雨天，车里特别容易反潮，玻璃起雾，内饰发霉，还有异味啊，真的是太难受了。这一款霍尼韦尔呢车载除湿干燥剂，大品牌，靠谱放心，强效吸湿锁水，车内后备箱都能放，快速吸走潮气了，防霉除味还不占地儿，无毒无味，完全不伤车，放车里常备呢，告别潮湿发霉，车内时刻干爽清新。这一款也是我们的爱车好物了，大家可以去放心带走啦。
1: 反正像低成本的呢咱们也有，就刚才细细介绍的这个有几步，比如说停车前提前开外循环抽一下湿，包括辅助的一些怎么样去处理，还有怎么脚垫怎么应该注意些什么，或者直接干脆一步到位的在车里边用这个除湿干燥剂，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在除潮这方面包括吸味这方面会更加的快捷，更有效果。提到说这个有关于梅雨季的问题，还有这么一个案例，是梅雨季嘛，就是车主林先生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是连续的强降雨天气，他呢又是平常比较忙于工作，忽视了车辆排水孔的那个日常检查还有清理。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车辆还有排水孔呢，他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长期以来他也没有及时的发现车辆前挡风玻璃下边包括车门底部等等关键位置的排水孔已经被那些树叶灰尘杂物等等都给堵住了，没有及时的发现排水孔堵塞的问题。后来经过了又一晚上的暴雨，第二天林先生开车的时候发现雨水逐渐的漫过了脚垫，都浸湿到座椅的那个底部了，中控台的内部甚至渗入到了车辆底盘还有这个电器的线路，车辆启动的时候出现异响，部分功能也完全的失灵，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就赶紧下车检查，最终发现有多个排水孔都被杂物完全的堵死。 发现问题之后，林先生第一时间联系了汽车维修店，工作人员到场后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告诉他车辆内部积水严重，像中控屏、仪表盘、电器的这些线路，还有座椅、底盘部件等等，都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部分核心部件而且已经是没有办法修复了，你只能更换了，花费得上万块钱。维修完成了之后，林先生驾车的时候发现车辆仍然存在很多的小故障，比如说中控屏偶尔会卡顿，空调出风异常，而且车内始终就残留着那个雨水的那种霉味儿，使用式体验大打折扣，就萌生了把这车辆当作二手车出售的想法。但是当他联系二手车商来进行评估的时候，二手车商啊，通过这个专业的检测明确认定您这是个水泡车，然后就被二手车商给直接砍价了3万块钱，五万块钱，这还说少了。所以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很无奈，很无语，明明很精心了，但是精心的又不是地方。针对于这些，西西有什么解决方法或者建议吗？
6: 确实啊，听了车主林先生的吐槽，我觉得他的损失真的是太多了。其实车辆呀，梅雨季泡水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日常养护去避免的。第一个呢，定期检查并疏通排水孔，这个是核心的措施了。第二个是梅雨季呀，提前做好预防，在梅雨季来临前呢，务必提前对排水孔进行全面自检的，注意检查是否存在了堵塞的情况，发现问题呢，及时疏通，从源头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呢，日常停车时啊，尽量选择地势较高、无积水的一个区域了，避开低洼地带可能积水的一个位置，减少雨水浸泡车辆的一个风险。然后第三点呢，是车内进水紧急的一个处理，若车辆不慎出现了渗水情况，需要立即采取的处理措施，避免电路进一步的损伤和内饰霉变，切勿拖延，及时清理车内的积水，检查电子部件是否进水了，必要时呢，联系专业维修人员进行检修，防止小问题变成大故障，减少我们的维修成本了。那讲到这里呢，给大家可以去推荐一款啊，贝富特的天窗排水孔疏通器。车上天窗呀，车门排水孔很容易被泥沙树叶堵住了，雨天容易车内漏水，内饰发霉。这一款贝富特的排水孔疏通神器，柔韧可弯曲，带软毛刷，不伤管道，不伤天窗，不伤车门，油箱排水口都能用，不用拆车，自己来回抽拉就能疏通了，简单又省心，小小工具呢，解决大隐患。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为了后续呀，这种故障呀，减少了很多的维修成本了。
1: 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其实可以适当的上点这些器械，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把这些雨水堵住的地方，包括有一些它可能什么发霉啊，这些一些隐患，提前的给它排除掉，是吧？但是刚才提到那个排水孔，确实有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啊，甚至说90%的车主他从来都没有检查过他车里边那排水孔，他都不知道有排水孔。
6: 是啊，
1: 车上其实有四个非常不起眼的排水孔，大家您可以回头把车停好了以后啊，可以对应的看一看您那地方都有没有被堵住啊。首先是有天窗的这个车，您看一下，在天窗的四个角其实它都有排水孔的，这些地方有没有被一些什么树叶啊、灰尘啊，甚至一些什么异物所堵住，有的话赶紧清理一下。还有什么发动机舱的排水孔，这个是在哪里？
6: 这个的话一般是在发动机的一个机舱后部挡风玻璃下沿那儿，这个排水孔呢比较大，虽说排水快啊，也很容易进杂物，而且它离空调进气口是很近的，一旦堵塞了，机舱里面闷热潮湿，细菌就会疯狂的滋生，顺着空调进风口啊钻进车内，是不是已经有画面了？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严重的时候呢，积水还会顺着空调进风口流到车内，把地板弄湿。清理发动机舱呀，排水孔得拆下这个上面的一个盖板，自己弄不明白的，建议去 4S 店让师傅帮忙清理。嫌麻烦的家人呢，也可以上京东预约汽车养护服务，专业技师帮你搞定，省心又放心了。
1: 对，包括大家也可以现在在京东 APP 的首页直接搜养车，来抵达我们的平常的车友讨论的这么一个小圈子里边，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里边聊，也可以搜索京东汽车直播，直接进入到此时此刻现在的咱们的直播间，稍后呢还可以在这直播间里进行一些抽奖啊。我们接着说排水孔啊，扯远了。还有一个排水孔就是车门排水孔， 这个车门排水孔一般是在车门下部的内侧，它的位置比较低，车要是经常跑在一些比较泥泞的路上，这个排水孔就特别容易被那些淤泥给堵住。车门里一旦有积水，你的车窗的那个升降器、音响这些设备可能就得遭罪了，非常容易损坏。所以如果发现车门的这个排水孔有一些堵住了，用铁丝之类的那些东西呢，小心的疏通就行，但是要注意别把那个橡胶密封条给弄破。
6: 哎，是啊，那最后呢就是后备箱的排水孔了，它是在备胎下面，位置呢是很隐蔽的，平常呀不太容易注意到，虽说它不常用，但要是车辆涉水或者后备箱不小心进了水，就靠它排水了。要是这个排水孔呀被堵住了，后备箱就会积水，时间长了，后备箱里面的东西受潮不说了，车身也可能生锈。如果发现后备箱呀排水孔堵塞了，清理起来也不难，把备胎拿出来清理掉杂物就行了。那其实讲到这儿呢，不同车型的排水孔位置和疏通方法呢有没有区别呢？我们正好聊一聊。位置呢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天窗、车门、后备箱、空调这四个核心位置，只是 SUV 的后备箱啊排水孔可能位置较低一些，疏通方法是一样的，重点都是轻冲不硬捅。另外一定要提醒大家，天窗排水孔呀最容易堵塞了，因为平时落叶灰尘很容易掉进天窗的缝隙，日积月累呢就会堵死，一定要重点检查，平时清理啊，清理天窗缝隙的杂物就能去避免堵塞，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那正好再给大家推荐我们一款好物吧，贝富特的天窗排水孔疏通器。车上天窗、车门排水孔很容易被泥沙、树叶挡住的，雨天容易车内漏水、内饰发霉。这款贝富特的排水孔疏通神器呢，柔韧可弯曲，带软毛砂，不伤管道、天窗、车门呀、油箱、排水口都能去用，非常方便的，不用拆车，自己来回抽拉就能疏通了，简单又省心，小小工具呢，解决大隐患了。
1: 这个确实有的时候用工具比咱们用铁丝儿在那自个儿蹲那儿掏要方便很多啊。
6: 是的，
1: 但是也可以说一说，就是有关于疏通排水口的一些小方法啊。这大家平常如果说确实在这个器械上，有的时候我们线下单在等它购买有点来不及，如果此时此刻就得去疏通的话，应该怎么办？有这么几个方法，首先是前挡风。它的那个地方就是给雨板这个排水孔，它是最容易堵的一个重灾区。大家可以先徒手就可以做的事儿啊，把那个给雨板上的像落叶呀、树枝啊，还有像现在飞着杨絮、柳絮这些絮状物等等，都给它抠干净。你能看到排水孔的那个位置以后，找一根细铁丝或者是那种硬的塑料条，顺着这个孔往下去捅。当你感觉到阻力变小了，那就说明通开了。你再往这个给雨板上尝试倒点水，看到车底也有水流出来，这就代表是清理干净了。如果堵的确实比较严重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高压直冲，避免把里边的那个排水管给它冲脱了。
6: 对，那其实呢，这个是前挡风给雨板的一个排水孔啊。那我们车门的排水孔呢，怎么去疏通呢？首先蹲下来就能看到车门下方的排水孔了，用牙签或者小镊子把孔里的泥沙碎屑挑出来就行，不用拆车门内饰板啊。清理完之后呢，轻轻拍一拍车门，让里面的积水流出来，再往车窗缝里啊倒点水，看排水孔是否是顺畅的，顺畅就说明清干净了。
1: 对，还有刚才提到的天窗的排水孔，打开天窗能看到导水槽里的那个小圆孔，这个就是排水孔，找一根细铁丝或者专门的天窗排水疏通器，像刚才西西介绍到的这些啊，插进这个孔里慢慢的往下通，通的时候如果能感觉到阻力消失，再往导水槽里倒一点水，看一下车底 A 柱 C 柱对应的那个位置有没有水流出，流的顺畅就没问题了。如果导水槽里有那个淤泥，可以先用小刷子刷干净再通孔，这样效果会更好。
6: 对，那就又聊到了我们的后备箱排水的问题了。后备箱这个排水孔呀，是打开后备箱，掀开备胎槽的一个盖板，就能看到角落的排水孔和橡胶塞了。先把橡胶塞给它拔下来，让里面的积水呢流干净，再用细棍通一通排水孔的一个通道，防止淤泥堵塞了。清理完后呢，不用把橡胶塞完全给它塞回去，拔出来一半就行，这样既不会进太多的灰尘，又能在下雨时呢及时排水。另外顺便检查一下后备箱的密封条，如果密封条老化开裂也会导致渗水，及时更换呢就能去解决了。
1: 我们也说一下有关于它清理的这个频率的问题啊。建议各位就是每季度的去清一次，尤其是像到了秋天落叶比较多，春天柳絮飘的时候要勤检查，还有就是暴雨来临之前最好再快速的检查一遍，避免排水孔堵了导致它的渗水。还有就是一个别乱去封那些孔，有些车主觉得说排水孔进灰啊，我就先用胶条把孔堵上，这是大忌，因为这只会让雨水就积在车里边，造成更大的损坏。如果真的有一些渗水的情况出现了，车出现了车内渗水，清理完排水孔之后要及时的把车里边的脚垫座套都拆下来晒干，再用除霉剂给它擦一遍，避免滋生霉菌产生那些异味。如果说水渗到了线路，最好去维修店检查一下，防止这些线路的一些短路的问题。
6: 是的，那最后再给大家几条安全提示吧。首先，使用疏通工具时建议戴手套啊，购买专业的疏通工具，防止尖锐边缘划伤手，禁止暴力硬捅，避免戳破排水管啊，损坏车内的管路配件。第二个呢，堵塞严重，别用高压水猛冲，容易冲脱落这个排水管，造成内部漏水返工了。第三个，试水倒水时啊，避开电瓶、行车电脑，还有这个车门线路的模块，防止积水溅入引发短路，烧保险了。
1: 是的，刚才看到京东汽车直播间里也有朋友问说，排水孔疏通之后怎么能预防再次的堵塞？
6: 其实呀，预防堵塞很简单，做好这两点就可以了。一是定期清理车辆缝隙的杂物，比如天窗缝隙、车门缝隙的树叶、灰尘，避免杂物掉进排水孔。第二个呢，是每一到两个月用清水清洗一次排水孔，定期做好排水孔的清理啦。
1: 是的，这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都是这个意思啊，定期的去清理，然后还有就是别跟他死较劲，你要适当的用一些巧劲儿啊。今天聊到有关于这个排水孔的问题，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出行，

0: 让每一次我们开心的旅程都能一直延续这份快乐。大家在挑选汽车配件或者是车内装备的时候，也要全方位的考虑，不能心存侥幸，选择正确的品牌或者是平台。比如我们的京东就为大家提供了各种车类用品，都是保障合规，同时也为大家提供无忧售后。当然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案例，如果您还遇到了什么难题，在用车过程中有什么困惑，同样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养车，就直接打养车这两个字，可以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搜索京东汽车直播，进入直播间的弹幕互动，我们与您在线的沟通，答疑解惑。在这里边搜养车，发帖互动可以赢得这些车险，包括这个黄金啊，现在是实打实的可以抽黄金了。
1: 是啊，
0: 只要是第一次发帖留言的，好像都有一次抽奖机会。之后完成任务还可以再累加抽奖的机会、
1: 是的，而且我们抽黄金的功能已经上线了，对不对、所以说大家没有去搜索的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 首页搜索养车。那今天呢一会儿也是会有我们的抽奖活动的、
0: 别一会儿了，就现在吧，咱们
1: 就现在提前了
0: 对，提前了。
1: 来，那这样吧，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抽奖口令、上京东搜养车抽黄金。
0: 你别说 就是平常听这个上京东搜京东汽车圈的
1: 状态、
0: 习惯了以后突然之间节奏乱了，变成了上京东搜养车
1: 抽黄金。
0: 对，上京东搜养车抽黄金，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这样好像更有节奏感了，
1: 更顺一点了，是不是、
0: 更顺一点了。
1: 对，那今天也是有我们相对应的奖品哦、然后依旧采取到我们的截屏抽奖的方式、
0: 今天的奖品是什么？
1: 今天的奖品是五个纯手工皂
0: 啊，非常实用。
1: 对，
0: 大家可以在京东汽车直播间里边直接刷屏去发上京东搜养车抽黄金，咱们随机截屏截住五位幸运的朋友，然后稍后呢会给大家公示出来。所以如果您参与了滚动留言的，您先别走，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自己中奖啊。
1: 对，那
0: 可以直接倒数吧，咱就直接截吧、就开始
1: 吧。好
0: 吧、
1: 那我们就开始喽。
0: 我们最后倒数五个数，来，五、
1: 四、三、二、一，
0: 好，好，工作人员示意我们已经接好了。那稍后呢，最后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中奖，是在京东汽车直播间里来直接截屏就可以啊。
1: 是啊，
0: 今天西西跟我们讲到了说这个梅雨季也好，回南天这些也好，或者是一些平常的不同的，即便不是说下雨。被那些春季的柳絮杨絮啊，还有秋季的那些落叶等等灰尘堵住排水孔，其实都会对我们日后的一些车辆它不那么的通畅啊。就像我们人身上哪不通了，你想着把它通一通，车也是一样。大家平常日常在用车养车的时候，什么叫养车？不仅仅是那些大件注意养，注意这些轮胎，注意发动机，注意这些机油机滤，同时也包括今天我们提到的这种排水孔，就这种小细节，只有全都注意到了，您的这个爱车它的这个才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巅峰状态，让您开上个多少年，跑了多少公里，依然把它维持的一个特别好开的准新车的状态。虽然是一个美好愿景吧，是实现起来有点难度，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西西过来分享的这些非常实用的干货，包括推荐的这些小工具啊，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在京东里边去搜一下，也可以在京东直接搜索养车，在我们的吐槽界面里边大家互相交流，分享一些实用的小妙招，以及有的人可能今天咱们光说这怎么清理排水孔，有的人还是找不着那位置，或者不知道该怎么通的，也可以拍照在这里边大家互相交流交流。感谢西西，那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

0: 我是黄雅丽，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爸好啦。
1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2: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预计五一假期以近郊休闲、城乡度假、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更灵活、更休闲，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已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5: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预计五一假期以近郊休闲、城乡度假、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更灵活、更休闲，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空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预计五一假期以近郊休闲、城乡度假、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更灵活、更休闲，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4: 百岁养生经，
1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5: 守护晚晴景， 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这段时间呢，喜儿跟大家讲述了康县群下乡插队的人生经历之后，那相信也同样就勾起了我们收音机前许多有过相同经历的听众啊，那一段埋藏在记忆深处的芳华岁月。通过这几天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当年一群17、18岁的半大孩子啊，背井离乡的啊，从居住条件相对优越的城里下乡插队到农村，他们所吃的苦，遭的罪，同样呢也有很多发生在他们身上感人至深的故事，以至于很多人到了人生暮年啊，在回忆那段岁月的时候，回想起很多人的时候，那还是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这是一个时代背景下造成一代人的经历和回忆。那么我们说受到那个时代影响的，那真的是只有下乡插队的那些知青吗？那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为当年插队的知青呢，足足是有2000万之多。那这其中呢，你看有返城的啊，也有留在农村生活十几年之后再返城的，还有在农村生活的一辈子至今没有返城的。而在这些插队知青的队伍里面，那还隐藏着一批数量不少啊，而且是伤害最大的人群。他们就是插队知青留在农村的孩子。对于当年这些热血青年在农村插队之后偷尝禁果生下的孩子，那么带到自己返城之后，孩子就变成了自己重新开始全新生活的一种累赘呀。为此，有的把孩子送人的，有寄养在老乡家里的，还有两个人，一个留下，一个先回城的。那总之，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那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或是不敢想的啊。那么对于这种事儿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一个时代造就的悲剧。同样也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一群没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年少无知犯下的错呀。但无论怎么解释，错毕竟是已经犯下了啊，是改正还是救赎，这恐怕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康宇哲，那正是这场悲剧的见证者、经历者。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啊，康宇哲的父亲是北京的知青康县群，母亲呢是当地的村民杨林军。按说康县群和杨林军从1968年相识啊，然后有经人介绍之后走到一起组建家庭， 再到1975年生下康雨哲，那可以说这两个人的感情呢还是非常的稳定牢固的，因为他们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利益交换啊，更没有发誓承诺，有的只是两个相爱的人长相厮守的坚定不移。但是我们现代人常说哈，那越是看上去非常牢固的爱情，那越容易发生无法挽回的变故。关于发生在康宪群身上的那场变故是什么，那之前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今天呢那就不再重复了啊。那总之这场变故它直接就导致了康雨哲从出生百日直到15岁啊，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康雨哲童年的记忆里，父亲他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那他更像是一个名词，一个让他充满期待从北京接他和母亲回家的名词，一个让他母亲每每想起都会泪流满面的名词，一个让他在童年经常被伙伴们嘲笑的名词，一个直到母亲去世都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的名词。可以说当年的康雨哲啊，面对着这个自己想念了10多年的亲生父亲，从见面时的情难自控拥抱痛哭的思念想念啊，转到对已经再婚并且是不愿意带自己回北京的失望失落，前后两种情绪的转变，那加起来不到2个钟头的时间，这2个钟头的时间就打破了一个尚未成年啊却懂事的让人可怜的康雨哲对父亲所有的幻想和期望。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知道了这个只给他生命却缺失他成长的父亲永远都无法做到像自己的郭伯伯那样在自己身处险境的时候挺身而出，在自己受到欺负时据理力争，在自己生病卧床时守候左右忧心忡忡，在自己取得优异成绩时手舞足蹈的喜笑颜开，正所谓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康雨哲与亲生父亲的重逢不仅打碎了他对父亲所有的美好幻想，同时他的心里也认定了那个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心甘情愿抚养他长大的郭云郭伯伯那才真正的配得上他心目中父亲二字，因此他要出人头地，他要成为郭伯伯的骄傲，他要让郭伯伯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想要做到这一切的前提，那就是要跟随自己的父亲康宪群回北京接受更好的教育。尽管自己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却只有这么一条路，他没有其他选择。其实康雨哲当时内心的感受啊，喜儿呢，我是非常有共鸣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大学毕业之后放弃学校分配的铁饭碗啊，执意的要下海经商，那也是因为当时喜儿我非常清楚，想要改变山南敬老院里这些爷爷奶奶的生活居住条件，那我如果是服从分配去上班的话，那即便是干上一辈子，那也不可能实现自己当初的理想和抱负。所以当时呢，我是毅然决然地选择放弃铁饭碗，然后下海经商了。当时的喜儿呢，那已经是一个20多岁的成年人了，而康雨哲在放弃尊严和傲骨，在跪地祈求自己父亲带自己回北京的时候，他才只有15岁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康雨哲给康宪群下跪求父亲带自己回北京生活，是因为首都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吗？那绝对不是， 正如喜儿我昨天所讲到的，当时已经是15岁的抗拒者，太清楚了，他从小到大，他的郭伯伯为他付出的这一切，那甚至于包括自己母亲的葬礼，那都是郭伯伯一手帮衬的。他深深的知道，未生我而养我者，无以为报的这个道理。所以未来读高中读大学，那绝对不能再让郭伯伯为自己再操劳劳累了。那他心疼，他不忍，即使他很憎恨他的父亲，他也要强装笑脸，一副祈求的模样，让他带自己回北京。他已经做好了忍受所有的屈辱委屈的决心，只希望能在北京读更好的书，有更大的出息，为他的郭伯伯挣来一个幸福的晚年，要为他老人家养老送终。正如郭云昨天对康宪群讲的一样，康宇哲真的是异常的聪明。对于当时农村学校的民办老师来说，知识水平根本无法给这个神童传授更高深的文化。那甚至于很多的时候，康宇哲都能指出老师做错的题目。小宇哲在还没有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把乡镇书店所有的工具书全都读完了，更是依靠一本新华字典读完了乡镇书店里边所有能读到的所有初中的课程。所以无论是校长还是老师都对郭云提出过，最好是把康宇哲送到市里去读书，别在乡镇给孩子耽误了。那这样的话，而每一次听到这种嘱托的时候，郭云都会一边搂着小宇哲一边对他说，等你爸爸回来接你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去北京上学读书了，全中国最好的老师都在北京啊，到时候你一定会考上一个好大学，等到出人头地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咱们乌当坝后所寨呀。原本是一句无奈的感叹，硬生生的让郭云说成了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也正是因为身边人这种实事求是的灌输，让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宇哲深刻的意识到，那只有去北京读书才有机会金榜题名，拔得头筹，也只有自己有文化有知识了，才能更好地改善当下的生活，才能更好地孝敬自己的郭伯伯。所以康宇哲才会反复思考一夜之后，最终选择了哀求自己的父亲康宪群带自己回北京。而且对于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宇哲来说，他什么不清楚，对于生活在后爹或者后妈身边的孩子，那有几个是幸福快乐的，或者说有几个是没有受过虐待的。正所谓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要知道康宇哲所在的乌当坝，那可是知青插队的地方，而类似于康宇哲这种情况的孩子并不少见呢。但是无一例外的，自当是自己的父母再婚啊，又重新各自的组建新的家庭，没有一个孩子不受继父继母虐待的。而当时已经15岁的康宪群啊，自然早就把这一切呢都已经预料到了。但是他知道他是他出外求学最后的一次机会，若是这一次机会错过了，那恐怕等待自己的真的就会像郭云伯伯所说的，爷俩在农村生活一辈子，自己也将继续拖累郭伯伯一辈子啊。所以他才不顾一切的啊，要让自己的父亲带自己回北京，即便是在继母家里活得像条狗一样，那也要去大城市接受最优异的教育。但是事实结果不仅没有按照康宇哲所想的那样去发展，那甚至于远比他想象的更苦更难更可悲更可怜。咱们说1990年 康宇哲是随着父亲康献群、伯父马德兴啊回到了北京之后，康献群并没有直接把康宇哲带回家，而是先让康宇哲去伯父马德兴家里先住上一段时间。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康献群回家呀跟老婆争取去了，而康宇哲听从安排跟马德兴回家了。那该说不说，初到北京的康宇哲，那在伯父马德兴家里还真算是度过了半个月的幸福时光。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父亲康献群的家的时候，等待他的不仅仅是奶奶不疼，爷爷不爱，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看不起，继母处处看不上的弃儿生活。用没娘的孩子像根草来形容当时的康宇哲，那真是太贴切了。首先呢，他作为自己父亲当时插队时候违背爷爷奶奶的意愿啊，在农村娶了一个邻居口中的村姑所生下的孩子，所以老两口自然是把他们对自己母亲的那种怨恨鄙视，耽误他们儿子返程的那种仇视情绪全部都移接到了自己的头上。再加上自己说话的口音啊，和从小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在爷爷奶奶眼里那更是极度的看不惯。康宇哲说，当时啊，他在二老的眼里，他更像是当年父亲被母亲蛊惑之后在外面生下的一个私生子，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那就是自己非嫡非庶，即便是长子，那身份也是最卑微的存在。所以在他爷爷奶奶的心目当中，他们康家真正意义上的长房长孙，那就是他父亲和继母生的长子康建新。以至于当初父亲呢想把自己先寄养在爷爷奶奶家的时候，那都被二老无情的拒绝了。二老给出的答复也非常的合乎情理，你们自己做的孽你自己想办法。当时康宇哲跟我讲到这儿的时候，还苦笑的用上了动画片里哪吒的一句经典台词，成见是人心中的一座大山，任你如何努力也无法搬动。这就是当时他的爷爷奶奶对他出身的一种成见。但是要说对自己成见最大的人，那么莫过于自己的继母了。毕竟在继母心中，康宇哲是回来跟他儿子抢父亲的，乃至于后来都上升到了争家产的地步。所以康宇哲说，在他的记忆里，继母对他的情感都比不过同一个小区居住的邻居。但康宇哲说，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怨恨过自己的继母，尽管他曾经对自己百般的刁难，千般的凌辱，甚至在某些事情上继母对自己的万般阻挠，他都只当作是一个被自己丈夫背叛之后的怨妇，他所发泄情绪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而康宇哲呢，碰巧就是那个让继母发泄情绪的出气筒。包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继母因为何种原因生气了、窝火了，那只要是康宇哲在，那他就一定能够成功的将继母的火给泄掉。为此康宇哲还开玩笑的说啊，这也可能是晚年的继母健康长寿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他的存在，继母在年轻的时候心里就没憋过气。那正所谓百病由气而生，无气一身轻松，所以啊，这个人要是想长寿啊，身边还真就得有这么一个出气筒。那无论你对出气筒怎么吵吵怎么叫喊啊，出气筒都能够照单全收。生气的人呢，气被撒出去了，自然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身体也就不会再出现大问题了。 大家还别说哈，喜儿，我听到康宇哲说完的这句话之后，我也试着回忆了一下。啊，好像，我们芳华的家人里面啊，许多健康长寿的这些阿姨阿婆，他们现在身边啊，或者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一定是有这样一个愿意啊听自己发牢骚啊，甘愿承接自己所有怒气的人。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品一品，你看看这事儿对不对哈。所以说身边的人很重要，而我们自己的心态和对自己清晰的认识是更重要的。有的身边的人对你好啊，有的身边的人对你坏，但是无论好坏，最终带给你的是成就或者是灾难，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以及是对自己一种清晰的认识。也就是说，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康宇哲说啊，他刚到北京上学的时候，那些市里的孩子呢，那看他就像看动物一样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90年代的北京老百姓的生活，那绝对不是贵州的山村所能比得了的。他当年呢在贵州的时候，那衣服啊还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老传统呢。那有些衣服裤子，那还是当年他母亲随着他身高的增长给他拼接的。这种衣服啊，在乌当坝的学校里，那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啊，因为那儿的学生啊，几乎都是穿这样的衣服上学的，有的甚至连鞋都不舍得穿。上学放学好几里的山路，那都是把鞋放在书包里，然后光着脚去学校，等到了学校校门口的时候，那再把鞋穿上。这样做呢，那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鞋能够穿得更久一点。但是这种情况在北京你是根本是看不到的。所以当康宇哲是穿着自己被拼接的衣服去上学的时候，遭受到了几乎所有同学的嘲笑。尤其是啊，当他用自己带有方言而且还说的还不好的普通话啊，跟大家介绍自己的时候，那更是引得整个教室里面是哄堂大笑啊。也就是从那以后啊，学校里的同学那都会嘲笑他是乡巴佬山里人。而当时的康宇哲对于同学对他的这种嘲笑侮辱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要说这个孩子他聪明成熟呢，那个时候的康宇哲他就知道，想要让这些同学闭嘴，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在学习上超越所有人，让自己成为整个学校的第一名。因为只有自己啊，依靠自己真正的本事做到鹤立鸡群的时候，那你不仅不会听到身旁的小鸡仔儿鸡鸭乱叫。
3: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 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动态。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研判，预计五一假期以近郊休闲、城乡度假、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更灵活、更休闲，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特点。中心城市与旅游城市间通道、城市群内部城际通道、重点景区衔接道路流量高位运行。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杭州、西安、长沙、青岛、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8: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9: 同时也能收获老师对他这个从农村转学到北京，不仅能跟得上正常的学习进度，而且还能名列榜首的认可。这句话是35年前年仅15岁的康宇哲说的。仅从这一件事儿上啊，就能够看得出来康宇哲对自己在学习上所展现出来的自信。结果也正如康宇哲所说的那样，他从贵州到北京上学之后只用了1学期的时间，就向全校的师生证明了谁才是真正的土老帽。而且这还是他每天放学之后啊，先要帮助继母做完家务，再帮助两个兄弟辅导完成作业之后，距离继母规定的熄灯时间仅剩1个钟头的情况之下，学习温书所取得的成绩。这里不仅是康宇哲所具备的强大的学习天赋啊，你学习天赋再好，你无法很好的融入社会，那在外人看来你就是个书呆子。你学习天赋再好，最终无法接受身边人的批评、指责和诋毁，那么你依然是会一事无成。就像咱们国家各省的高考状元或者是一些保送的学子一样，他们可以说都是天选之子，天赋异禀，但是他们当中近10%的人都是最后被社会淘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他们淘汰了社会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他们只会读书，不懂人情世故。而当年只有15岁的康宇哲，不仅是表现出了强大的学习天赋，同时还展现出了他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长兄如父的担当和亲赠我孝方贤的孝心。1991年冬天，16岁的康宇哲读初三。

通过一年的努力，他不仅是学会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同时也被全班同学一致评选为班长。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让当初瞧不起自己的同学们对自己刮目相看，并且有些同学呢，还主动地与康宇哲做起了朋友。我们常说，是金子永远都会发光，尤其是在他用这种光亮照亮别人的时候，他也必将迎来所有人对他的赞许、尊敬和爱戴。而这种转变呢，康宇哲是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但是我们常说，人的一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好就有坏，有快乐就有悲伤。康宇哲虽然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校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一众的赞扬和尊敬，但是当他回到家之后，依然还是那个被人嫌弃、被全家人当作佣人一样看待的没娘的孩子。作为父亲的康宪群认为他能够把康宇哲从农村接回到市里，管他吃住，供他读书，就已经是尽到了做父亲的义务了。而继母呢，那更是以收留康宇哲住在家里，那就已经是对康宇哲最大的恩情了。而且作为父亲的康宪群从来就没有对康宇哲所取得的各种荣誉说过哪怕是一句赞扬表扬的话。继母更是火上浇油地对康宪群说，你家宇哲只顾着自己进步，从来不想着如何帮助他的两个兄弟提高学习成绩，看来这羊肉啊终究是贴不到狗肉身上，他这个当后妈的永远都得不到康宇哲的感恩。因为他们夫妻俩从康宇哲回到北京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打算让他上高中读大学，他们就是想着让他读完初中就下学去工作的。所以康宇哲的学习成绩越好，得到的表扬越多，这两口子就越不高兴。同样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也会经常去父亲面前造谣康宇哲故意的把错误的知识教给他们，还说康宇哲就是想让父亲夸奖他一个人，说他自私自利。开始的时候呢，康宇哲还会跟父亲解释，但是随着父亲对他的冷漠，对他的解释无动于衷，以及只要两个兄弟告状，父亲都会不问缘由的就批评自己，慢慢的康宇哲也就放弃了争辩。他只希望自己能够快点长大，早一天离开这个充满嫉妒、充满谎言诬陷却唯独没有爱的家庭。很多时候康宇哲都想搬到学校去住，因为他感觉在学校里头同学老师都要比他父亲家里与他有着同样血缘关系的家人对他都好。可能有的时候血亲真的会因为某种原因变得比仇人还凶残，他们可能真的会做出从你背后捅刀子，然后再关心地问你疼不疼这种丑陋的事儿来。结果就在92年那是距离中考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康宪群的父亲突然中风瘫痪，而康宪群的母亲呢，也因为身患帕金森，那没有办法给老伴充分的照料，所以当时全家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康宇哲这个不受众人待见的孩子身上了。康宪群先是找到康宇哲，对他说，奶奶身体不好，爷爷有瘫痪需要人照顾，他和继母呢又有工作要做，而康宇哲这个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并且是跟随母亲生活的童年里边，不仅是学会了洗衣做饭，同时也非常的会照顾人。再者说养儿防老，孝顺父母那是传统美德呀，
他康雨哲也有这个义务去照顾年迈的生病的爷爷和奶奶，所以康献群呢就要求康雨哲搬到奶奶家啊去住，方便照顾两个老人。其实如果单从孝顺照顾爷爷奶奶这方面来说哈，康献群给康雨哲提出这种要求，那还真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当初康雨哲刚到北京的时候，父亲康献群就想让康雨哲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啊，是他们老两口啊瞧不上这个私生子，看不上这个从农村来的没娘的孩子。从血缘上讲，这老两口确实是康雨哲的爷爷奶奶，但是从情感上说，康雨哲来北京的两年的时间里，那可是没吃过爷爷的一块糖，没穿过奶奶做的一件衣服啊。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另外的两个兄弟都有压岁钱，康雨哲却一分都没有。两个兄弟都有新衣服穿，康雨哲就只能穿旧的。再者说，康献群夫妻俩有工作，没有时间照顾，那康雨哲也是马上要中考了，而且就与康雨哲的学习成绩，老师都说他一定能考上市重点的。那这个市重点，那可不是咱们普通的地级市啊，那可是北京市的重点。换句话讲，从北京市重点考出去的孩子，那几乎就是全国的名牌大学随便挑的存在呀。咱们就别说康献群这个做亲爹的了，啊，就是现如今有没有哪个后爹能做出这种事儿，对吧？真的就这个话，喜儿我当时听到的时候那都是非常的气愤的，哪有这样的家长啊，这不是自毁孩子的前途吗？而且更有讽刺的事儿呢，那就是康雨哲的继母说康雨哲学习好，即便是一边照顾爷爷一边学习，那也不会耽误考试的。但是他的两个兄弟学习不好，因此他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啊，还盯着他的两个兄弟学习。所以说照顾爷爷的事儿呢，就只能是拜托康雨哲了。而且康雨哲都已经17岁了，都已经是大小伙子了，也应该替父母分担了。在这儿呢，喜儿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留个作业啊，那如果说你是康雨哲，那你会怎么办呢？啊，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评论这个事儿的。那咱们说主人公康雨哲啊，在面对亲生父亲和继母啊提出的这种无理要求之后，则表现出了责无旁贷的接受了去爷爷奶奶家照顾二老的提议。那就这样，在距离中考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康雨哲被父亲送到了他中风偏瘫的爷爷家。这也让康雨哲从父亲家里的保姆变成了爷爷家里的护工。康雨哲呢，就是每天给爷爷解屎解尿、翻身按摩，包括配药输液、打针导尿、吸痰喂饭。康雨哲在医生奶奶的教导下都学得滚瓜烂熟啊，而那段时间的康雨哲那也是真的感觉到累了啊，他每天呢都要早起给爷爷奶奶做好饭，为爷爷吃完饭之后呢再多跑两里地啊去上学，而且放学之后又要赶快回家给爷爷翻身按摩、输液打针。等到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他还要复习课程备战中考。可以说在爷爷家照顾爷爷的日子里，他每天睡眠的时间还不足3个小时。但是即便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学习、睡眠都极其不足的情况之下，他依然是以年组的第4、全市第27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市重点高中。而他在爷爷家细心照顾爷爷的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也用他那个炽热的孝心彻底的融化了爷爷对他充满偏见的冰冷。于是在父亲和继母
一家中没有多余的钱，

0: 康宇哲读高中为由啊，想让他辍学的时候，爷爷则不顾奶奶的反对，坚持要让他这个从来没有正眼瞧过的大孙子康宇哲顺利的升入了高中。所以我们讲啊，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康宇哲正是用他源自于骨子里的孝心和行动，感动了一直看不上也看不起自己的爷爷，不仅是让他顺利的升入高中，同时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爷爷对他的爱。而这份爱就是在他高中入学的时候，爷爷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新鞋子和新书包。其实这种待遇，他的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已经享受过了，而且是每年如此。而康宇哲直到是升入高中的时候才享受到了这份迟到的爱。我觉得用爱这个字好像不恰当啊，应该是迟到的施舍。对，施舍。康宇哲说那年他17岁，而那套新衣服也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穿成套的衣服，第一次背花钱买的新书包。康宇哲说虽然那个时候奶奶对他依然是存在偏见，但起码在康家终于出现了那么一个愿意关心且真心实意关心自己的人了。虽然说升入高中之后学习更加紧张了，但是他依然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着身体正在慢慢恢复的爷爷，并且是放学之后从来不会上晚自习，因为他要赶回家扶着爷爷在院子里练习走路，然后听爷爷给他讲连他父亲康献群都没有听过不知道的爷爷和奶奶当年在上海和南京做情报工作的往事。而每到这个时候，奶奶也会像找到了解密包袱一样过来迎合讲述那段独属于他们在旧社会时期的芳华过往。康宇哲说那个时候才是他真正的感受到自己已经完全的成为真正的康家人的时候。但是我们说幸福的时光永远都是短暂的，而偏见的高山也绝对不会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逾越的。一切发生的都那么突然，那么巧合，那么让人感叹老天的不公。就在1993年的秋天，已经恢复到生活可以自理的爷爷，原本可以自己在小院里溜溜弯了，结果突然犯病晕倒了。而当时已经是读高中一年多，而且从来没有上过晚自习的康宇哲，由于跟老师请教一个解题思路，就晚回去了半个多小时。结果等他到家的时候，发现奶奶正在用颤抖的双手啊给爷爷插管准备吸痰。看到康宇哲回来之后，手抖得厉害的奶奶马上就把喉管呢是递给了康宇哲，并且是告诉他爷爷是痰瘀啊，不赶快把痰吸出来恐怕就要被憋死了。结果气喘吁吁刚跑回家的康宇哲啊，也是在慌乱中没有第一时间顺利的完成插管，等到最后把痰吸出来的时候，爷爷已经咽气儿了。奶奶因为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导致她的帕金森综合征越发的严重，被后赶过来的康献群送到医院救治去了。就在奶奶住院之后，全家人便把爷爷抢救不及时的责任那全部的都归结到了才读高二的康宇哲身上。那说就是因为他放学不回家才导致爷爷最终的离世。而当时本身就沉浸在自责与愧疚情绪里的康宇哲，面对大家的指责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和反驳。因为当时的康宇哲呢也认为啊，若是自己准时的放学回家就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同样 爷爷的离世也彻底的断送了康雨哲进京求学梦。继母从爷爷过世直到康雨哲退学，几乎每天都会跟康宪群说，原本家里就没有多余的钱去供康雨哲读书，而且两位老人还需要人照顾。这回可好，老爷子走了，老太太又住院了，出院以后一定还得个人照顾。是你能照顾还是我能照顾？要是还让雨哲这小子照顾，那我估计用不了多久，你这个老娘也保不住了。再者说，你现在供他读高中，将来就得供他读大学，钱都供他了，那咱那两个儿子咋办？这小哥俩不是你亲生的呗？之前喜儿就讲过哈，其实康宪群两口子压根儿就没想让康雨哲读高中，初中能让他上完，那也是因为九年义务教育他们北京的学生必须执行，不然的话呀，康雨哲早就下学了。那结果原本就没打算让康雨哲继续上学的这两口子，也正就着爷爷过世奶奶重病的这个空档，顺理成章的让康雨哲退学了。理由就是奶奶需要人照顾，等什么时候奶奶身体恢复自理了，再考虑让康雨哲复读。那咱们说帕金森综合症，别说三十多年前了，那就是现在哪个医生敢说这个病能治好啊？但是当时的康雨哲信了，一来在他心里他真把爷爷过世的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了，二来呢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全身心的照顾奶奶，毕竟在他照顾爷爷的那两年的时间里，即便是脑瓜非常聪明的康雨哲也确实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在升入高中之后。那所以喜儿讲，康雨哲对他的父亲说的等奶奶病好了再让他复读的话，康雨哲就相信了吗？结果可想而知，93年康雨哲在高二一学期还没有读完的情况之下就退学回家照顾帕金森的奶奶了。也正是康雨哲对奶奶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这祖孙俩相依为命的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里，康雨哲的奶奶才算是在两个人闲聊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康雨哲跟随母亲在农村长大的经历过往。他也逐渐的从对康雨哲母亲的那种村姑狐媚的这种偏见当中理解了这对孤儿寡母在农村生活的不易，包括康雨哲懂事儿、听话、聪明、孝顺的美德，那都是他曾经看不起的村姑雨哲他妈教育的。老人家曾经对康雨哲说，农村人虽然是没有文化，但是农村人懂礼数，农村人虽然是见识短，但是农村人知尊卑，农村人也许无法教孩子正确的学习方法，但是他们可以言传身教，教孩子如何做人，做好人。康老太太这位建国前的情报工作者，建国后的知名产科专家副院长，在自己的晚年能够从他一个一直存在偏见村姑所抚养大的孩子口中重新的认识并总结出他视角里那个时代的农村人，这不也是劳而明见劳而明理的过程吗？要不喜儿，我曾经听过一位知名的疑难病的专家，他说过许多患有绝症被宣判死刑的患者最终能够战胜病魔，这里面呢除了精准的治疗手段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患者本人那种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以及在生活当中还能找到愿意让自己去学习去休息的事儿。人的大脑就是用进废退的，脑子越用越灵光，尤其是对于脑病这种方法那是更好用。结果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康献渠认为自己老娘的病啊，将会伴随他老人家的后半生，永远都好不了的时候，人家老太太被康宇哲精心照顾一年多以后，竟然是奇迹般的明显好转了，可以自己独立正常的生活了。当然关于他到底是怎么好转的啊，这个呢那不是咱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啊。咱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是，既然奶奶的病已经明显好转了，不需要长期身边有人照顾了，那是不是康献群就应该履行承诺让康宇哲复读了？想得美呀，没钱。人家说他们两口子赚的工资那只够两个孩子读书的，而康宇哲已经是18岁了，该找工作赚钱了。面对康献群的这种解释，康宇哲是强烈反对的，但是他的反对也没有用啊，因为他没钱。而当时的奶奶确实也是想拿钱让康宇哲继续读书，可是自从上次得病之后，老人家的存款和工资折全都被儿媳妇拿走了，所以奶奶面对这个问题她也没办法了。康宇哲在面对这种出尔反尔的亲生父亲，还有是对自己上学百般阻挠的继母，终于是对着这两口子说了一句狠话：你们没钱供我读书，我自己赚钱也要上学，从今天起我不再花费你们一分钱。继母听了康宇哲的话之后啊，那也是阴阳怪气地说：哎呦，倒是翅膀硬了啊，行，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你要是真能赚到供自己上学的钱，那我和你爸就让你复读，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孩子，我就看你怎么赚钱去。说完就拉着康献群回家了。要说康宇哲这个孩子啊，也是真要志气啊，为了赚钱供自己读书，他上前门蹬三轮去了。这里面呢要跟咱们大家伙儿简单介绍一下，90年代的北京城那还有很多四合院的老建筑，而且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很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那他们呢就愿意坐老北京的人力三轮车啊，拉着他们绕着四合院儿。而康宇哲学习好，英语日语都会讲，所以说这孩子啊为了赚钱供自己读书，就一边干起了三轮车夫，一边温习着落下的功课。用他的话讲，等到钱赚够了一定要考大学，因为读大学不仅是他的梦想，那也是他远在贵州的郭伯伯对他的期望，他一定要出人头地，好好孝顺值得他孝顺的人。结果也正是康宇哲做三轮车夫的那个时期，让他认识了一位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那一年康宇哲刚满20岁。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力。

0: 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Well, 月夜月亮厅，这是全新的一周的开始啊，星期一，但是你依然还在假期里吧？今天还是五四青年节，所以今天的歌单调整一下，我们一起做回年轻人。当然，现在我们依然是年轻人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只要保持心态年轻，永远都是年轻人。节日快乐！现在。

越夜越动听，音乐的越哦。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日夜运动厅，跳动你的车厢。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7: 芳芳的屋檐下，你等在那里？晚虫拉呀，
28: 宝宝睡觉了。
29: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节奏不会错。
1: 小乐，好喜欢你今天。
2: 工作日晚九点，和小乐就一起越夜越动听。
0: 这就是越夜 style。

以上就是今天悦动听全部内容。年轻的歌单，你的 DNA 动了吗？跟你说晚安，回见。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越夜越动听，音乐的乐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

0: 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假期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的 S20平洞高速益阳段193公里处，在凤行山枢纽附近西向东，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有缓慢行驶的情况，建议大家呢从桃江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继续来刚又关注一下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在梅溪湖隧道的北向南，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前方到达收费站。
3: 师傅，这批蔬菜货主说可以走绿通，麻烦核查一下。
4: 欢迎行驶永台湾高速，请问运输的是哪种鲜活农产品呢？
3: 具体菜名我不太清楚
4: 啊，没关系，我们帮您查验。您这批货物啊，符合绿通政策，可以免费通行。
3: 这么快？
4: 我们使用了绿通 AI 质检助手，拍照2分钟就能识别，还能自动核验装载和信用记录，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
3: 真先进，省了不少时间。
5: 绿通 AI 质检助手可识别百余种菜品及别名，查验效率提升20%，人工查询减少90%，让通行更顺畅。
4: 如果您驾驶疲劳了，推荐您到五星级苍南服务区休息，里面设有免费淋浴、洗衣区和司机之家，休息椅、电视、阅读区全免费开放。
3: 太好了，一定去体验。
5: 连续驾驶4小时，务必休息，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5: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7，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致以假日的问候、晚间的问候、五四青年节的问候。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人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之中。关照一下在我们各个群里边打卡签到的朋友，大朋友烛光说的假期快乐，打卡打卡了，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我是烛光。小六六说了，来了来了，热血小青年，这不就来了吗？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周一晚上好，青年节快乐。假期第四天了，还有一天咱们要调整状态，已然进入到假期的倒计时了。舒宇说，激动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开心。锁定收听节目，在六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十六哥哥说，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感谢友人们来收听节目，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相约其间。这青年节的假期大家都快乐，我们好好的调整状态，准备迎接工作日喽。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社群之中呢继续打卡签到，也有朋友呢是刚刚加入到社群之中，向刚刚入群的朋友呢表示我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啊。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我是 Mr. 树洞。默默姐姐说，在南京打卡了，向朋友们问好。亲爱的朋友们，青年节在这样一个时间里边，我们总想说有哪些祝愿呢，向青年的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呢。当然在这个时间咱们就赶上这个直播时段了，希望青年的朋友们手机电量永远充足，希望朋友们逢考必过，金榜题名，希望朋友们微信置顶的人也把你置顶，希望朋友们通讯录里边永远有一个能够随时接听你电话的人，希望青年的朋友们无论是晴是雨都是人生的好天气。愿我亲爱的朋友们在青年节永葆青春，热烈且自由，赤诚且勇敢，始终具有少年气息。希望青年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一番感悟，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能够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能够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还有从头再来的底气。希望青年的朋友们光芒万丈，有掷地有声的担当。所以希望青年的朋友们去做一个勇敢的人，享受世界，拥有旷野一般的广阔人生。青年节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我们在这个节日的最后两个小时，我还是想祝愿青年朋友们乘风破浪，拿得起放得下，历经失败享受失败，能够拍拍尘土重新站起来。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所有的青年朋友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念念不忘是必有回响，多年之后我们再回首，你可以笑着说，轻舟已过万重

在此也希望青年朋友们能够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祝愿青年朋友们能够骄傲地说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用青春书写，无愧于先辈，无愧于时代的答卷。所以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最后这两个小时，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不管几岁，青春万岁。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共同向上，家国向前。祝愿你，祝愿我，祝愿所有永怀青春不老的心态的朋友们，青年节快乐。

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开场之下，很多友友也感受到了我们这样一种节目的状态和气质啊！友友们可以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邀请。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小六六说了，感受到了，感受到了，这份满满的祝福我收到了，在六号群向朋友们整一个六六。国荣大哥说呢，青春就是这样的美好，五四青年节劳动人民来打卡，那必须的是劳动人民劳动着过节，因为劳动者最光荣。当然了，今天在节日期间享受假日时光的朋友们，那也是劳动者享受一下劳动之余的假日时光，也是天经地义的。好了，既然说到了假日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假日的时间总是过得这样的快，转眼到了假期的尾声。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两天的阳光确实管够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呢处于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所以整体呢是以晴空暖阳为主，晴好的氛围一下拉满，大范围的晴朗天气，这样的加持之下，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各地气温从北向南一路开始爬坡了，明后两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向南大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直接奔到了30度左右，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刷新近年来的新高，大幅的偏高于常年的同期。届时东北地区的中南部最高气温呢会升到25度以上，而华北和西北地区东部多地呢可能达到30度上下，河南西北部地区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高温冒头，不少城市四个字火力全开。重点关注太原，在明天最高气温31度，石家庄31度，济南31度，这都是今年首次突破30度。郑州达到在6号的时候会33度，武汉在6号的时候达到32度，也是今年的新高。当然，在此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友友们啊，这个高温是出现在中午的时候，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呢能够达到15度甚至2度以上，所以大家还是要洋葱式穿衣，及时进行调整。那这次强势的升温呢，就好比说是夏日的体验卡，时效是有限的，冷空气还会上线，而且自北向南带来降温，后天主要影响的是北方，那到了7号的时候会影响江南。上述地区的气温还会普遍下降6度以上，我们来重点关注东北的中南部、华北的北部和重庆、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降幅超过10度。降温之后呢，各地气温又会回到一种偏低的水平，我们从气温的预报图上能够看到呢，红暖色调又会转成一种粉黄的色调。天气的剧情总是这样充满着反转，这一波降温之后到了中旬还会有一轮的升温的过程，届时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出现高温天气，当然时效较远，大家持续关注啊。总体来说气温跌宕起伏，雨水也不闲着，随着冷湿气流再次增强，一直到冷空气的南下，后天开始南方又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了。这轮的降雨呢是从重庆、贵州、湖南等地开始，7号的时候会成为这一轮降雨的最强时段。此外呢12号前后的南方大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大家要注意相应的降雨天气对于我们的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以及相应生产生活的相应影响。温馨提示各位友友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调整我们的出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在假期期间，亲友相聚，美食盛宴必不可少。当然有些朋友呢，可能在一次暴食之后，不少朋友把身体的不适呢归于消化不良。但如果说在我们餐后出现了持续剧烈的上腹疼痛，甚至这种疼痛感放射到后背了，而且伴有恶心呕吐发热等等症状，大家千万别大意，不要误以为是胃在闹毛病闹脾气，很可能是我们的胰腺在求救，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小心假期聚餐之后的上腹绞痛，警惕胰腺炎的来袭。胰腺炎的疼痛感觉呢，它是疼痛向后背放射，而且来得特别猛特别凶，很多患者呢是需要紧急就医的。今天我们其实呢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讲一下胰腺炎相关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呢避开餐桌之上的隐形风险，守护假期里边的身体健康。胰腺的工作呢是分泌消化酶和控制血糖，正常情况之下消化酶应该是在肠道里开工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胰腺受到损伤了或者阻塞了，消化酶可能提前在胰腺里边就被激活了，那反过来呢就是消化胰腺自己了，这就引发了炎症的反应。胰腺炎其实分为急性和慢性的，假期里边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急性的胰腺炎，比如说它的起病很急，疼痛很重，严重的时候呢还会有全身的并发症，需要的是住院治疗的。我们知道胰腺在分泌消化酶的时候，这个酶原来是在健康的胰腺里是保存着一种无活性的状态，不工作，只有到达肠道然后和食物接触之后才会被激活。那如果说我们的胰腺发生损伤了，或者被其他相应的原因给诱因了，消化酶过早被激活，在胰腺里边就开始进行工作了，那就产生广泛的炎性反应，出现的就叫急性胰腺炎。假期为什么会很容易产生这种急性的胰腺炎呢？其实是有诱发的三件套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暴饮暴食，节日里边大餐花样非常的多，很多朋友呢是暴饮暴食，进食量增加了，大量的高脂肪高蛋白导致胰腺的消化酶的分泌需求旺盛，尤其是很油腻和肉类的食物。那对于基础有问题的胰腺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一旦出现这样的一种提前激活，就是诱发胰腺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油腻大餐导致呢胆管堵车的风险上升了，尤其是有胆结石的朋友。假期可能大家会安排一些大鱼大肉犒劳自己，但这个时候呢会刺激胆囊的收缩，尤其是胆囊里边如果存在胆结石的问题，结石向前移动进行阻塞，阻塞入胆管就可能会引发胰腺炎。第三个呢就是推杯换盏喝酒，胰腺被刺激了，尤其是集中的大量喝酒，这几个是激发胰腺炎的三件套。所以在假期期间有哪些朋友需要格外的小心呢？如果您属于下面的任何一种，都需要把保护胰腺作为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一个，有胆结石或者胆囊炎的病史。第二个情况呢是血脂偏高，尤其是甘油三酯偏高的情况。第三就是长期饮酒或近期集中喝酒了。第四就是胰腺炎曾经得过而且很容易复发。这四种情况如果您有其一，就是要重点关注的人群。那我们来说一下怎么办，既能够享受美食，同时又不会被相应的胰腺炎问题所困扰。从专业的医生角度上讲呢，有这个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主菜七分饱。假期的聚餐最危险其实不是某一道菜，而是一顿饭吃了两三顿饭的量。所以专家建议呢，先盛小份儿，10到15分钟再决定要不要加，咱们少量多次。第二种呢就是油腻的菜呢要夹着吃，让我们的胰腺呢有一个机会缓缓劲儿喘喘气儿，像是红烧油炸肥肉浓汤锅火锅蘸料，这都属于呢相应的油腻菜。第三种情况就是酒啊，能不喝就别喝，至少别连环喝。有些朋友觉得喝点酒属于消食啊，对于胰腺来说这叫火上浇油更危险。
第四个情况也是大家一个认识的误区，就是经常会把这个甜品啊、甜饮料当做解腻的神器，觉得今天吃的有点嗨，那我就喝点含糖的奶茶，哎，来点饮料，来点甜点，餐后甜点。这些其实都可能啊，在热量很高的情况下还推高我们的甘油三酯，导致诱发胰腺炎的问题。那第五一点呢，就是胰腺炎患者在恢复期间的时候，这个饮食低脂啊，尽早进食，但是要可耐受的情况下。在现代医生的指导之下呢，现代的观点不再强调长期的所谓的进食等到这种长鸣响的声音，在肠道耐受情况下，尽早开始逐步的过度饮食，优先低脂的食物啊。最后呢，再给大家呢警惕一下报警的症状，不要等到明天再看病。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建议立即就医，比如说突然的、持续的、剧烈的上腹疼痛，而且向后背放射。如果反复呕吐、明显发热、疼痛越来越重、整个人感觉很虚弱、头很晕，这几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千千万万不要拖延，尽早的寻找医疗帮助来排查病情、对症处理，以免耽误呢最佳的治疗时机。还是愿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吃得开心，同时也能吃得安心，千万不要被胰腺相应的发炎问题所困扰，少一份暴饮暴食的放纵，多一份科学护身体的谨慎，守住健康的底线。我们在假期期间的时候能够过一个快乐祥和又健康的假期。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欢迎大家继续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

0: 经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中国交通广播。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望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假期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继5517长长北线高速长沙段8公里处巫山枢纽附近以东车流量较大，以东段在45公里处兰溪收费站附近的以东路段西向东车流量较大。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3: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2: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3: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4诊核餐，特别方便。
2: 设备可靠吗？
3: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2: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0: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易鲁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我们来关照一下刚刚打卡签到以及加入到社群的朋友们。在我们的10号群，七宝宝说呢，欢迎磊哥，同时也向各位在群里边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节问候啊。说到青年节了，七宝宝说感觉自己永远18岁，心态年轻，永远18岁啊。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了，这正所谓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啊，像此刻依然工作在一线的卡友们和听友们致以晚节问候了。十月说呢，收到了来自于磊哥的青年节问候。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稍后卡友新闻。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1: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继续为朋友们来刷新。5月1号新规实施，普货拉锂电池将成为我们的职业禁区。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做买卖需要算一下大账小账，比如说为了几百块钱的运费，要把自己这个职业生涯都搭进去，这个买卖合适不合适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合适啊，这买卖千万做不得呀。那其中在5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安全法》，货运行业迎来了史上最为严格的监管，特别是动力锂电池，这个里边也是位列第9类的危险货物，这个运输安全被纳入到了重点管控。那我们作为普货司机，如果说继续违规承运的话呢，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先来锁定一下身份，锂电池是名副其实的危险品。动力锂电池呢，在危险货物品名的这个表上呢，是位列第9类危险货物。由于 动力锂电池具有易燃易爆以及化学泄漏等等风险，所以新规呢将其运输安全等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来看一下核心变化，先说罚款的幅度是巨大的上升，而且全面的推行的是双罚制度。这次新规的最大的威慑力呢是在于处罚机制的根本性变革。先说全面推行双罚制，以前呢出现事故了或者出现情况了可能只罚司机或者扣车，但是现在呢实施的是全链条进行处罚，托运人发货方要处罚，物流公司信息平台要处罚，包括司机实际承运人都要处罚，这叫全链条进行管理。再说罚款的幅度大幅提升了，针对于无资质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罚款的起步价大幅提升，一旦被落实，不仅仅是记分和暂扣证件，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罚款也会成为罚款的常态。还有一点就是刑事责任风险，在2026年制超以及安全监管进入到了一个危险作业罪的时代，即便没有出事故，只要违规运输造成相应的危险，具有现实危险性的车主和司机都可能会面临着刑事指控啊。那为什么说普货司机绝对不能再碰锂电池呢？很多司机也觉得，我说我用这个布盖严实点，或者我把它藏在普货中间，谁能发现呢？我们来说一说现在的这个科技制超以及科技管理的现实情况。先说什么叫大数据。2026年，科技智慧执法已然全面联网了。从工厂出货单到平台的订单，再到路面的 AI 识别，如果大家违规继续拉载危险品，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这个轨迹在后台是清晰可见的，大数据一查一个准儿。第二情况呢，就是保险拒赔呀。如果说锂电池一旦发生自燃和事故，作为普货保险，保险公司是完全不理赔的，所有的赔偿责任、路面的清理费用，包括行政处罚，全部是由司机个人来承担，要算算这个账合适不合适。第三个情况叫做三明治效应，锂电池的自燃速度是极快的，普货车辆呢缺乏专业的防护设备，包括灭火手段，一旦出现事故，留给司机的逃生时间几乎为零。所以在此给广大卡友们的一些温馨提示和相应建议，第一，我们在接单之前必须核实，在平台包括货拉拉运满接单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电池、电芯、动力组件等等字样的时候，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没有危化品运输资质的司机卡友，必须坚决拒绝，不要碰，不要碰，不要碰。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不要听他们的忽悠，不要听信发信发货人说这不是危险品啊，这个你抓不住。新规之下，发货人违规托运同样要被重罚。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忽悠卡友们让你没有资质的情况下运这些危险品，相当于是在拉卡友们垫背。第三个情况，合法转型。如果说我们很多卡友、专业的司机，大家确实看好锂电池运输这个市场，那大家呢就去考取正规的危化品从业资格证，并且呢找到有相应资质的运输公司来进行合作，我们走合规挣钱的路线。所以在此广大的卡友们，咱们辛辛苦苦跑车为的是养家糊口，说到底新规的严格不是针对司机，而是淘汰那些呢无视安全的非法运能产能，保护我们合规司机的合法利益。从5月1号之后，这就是一道红线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让这个所谓几百块钱的运费成为我们职业生涯的终点。我们握紧方向盘，守护好合规合法的底线，平安出车，清白挣钱。面对5.1的这样的一个新规，有人们觉得这一次全链条的双罚制度能不能杜绝普货来拉危险品的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说一说，聊一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友儿的是韩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1: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边，我们要提到一种车辆，叫做大件运输车辆。经常跑高速的卡友们可能会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在高端的物流干线的重卡呢，恨不得把驾驶室啊做得像是小洋楼一样的高，人在里边不仅能够完全站立，还能够装下上下层的卧铺，里边再看大冰箱、微波炉，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舒服，很宽敞。但是有些朋友也会惊讶的发现，看到那些动不动就几百万，装配着极其硬核底盘的钢铁巨兽，这些大件运输车辆，这车头却是一个非常憋屈的平顶的驾驶室。大件运输跑一趟，动不动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司机吃喝拉撒也都在车上。按说呢，应该需要一个大空间和一个很舒服的驾驶室。那难道说这老板是为了买车的时候省下那几万块钱吗？故意克扣、压缩司机的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吗？其实这绝对不是了。大件运输这是一个极其硬核而且危险的领域，选择平顶的驾驶室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物理定律和特种装备达到满足的绝对底线。先说大件运输呢，它往往呢是一些不可拆解的超长、超宽和超高的特种设备。咱们最常见到的在高速上就是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啊，一根这样的风机叶片长达七八十米，为了能够在狭窄的山路和国道上转弯，叶片的根部呢通常是通过特种的挂车一直牵引到牵引车头的前方。这个工程上呢有一个专门的词语叫做前悬，前方的前，悬挂的悬。当车辆转弯或者上下陡坡的时候，悬在车头上方这一节巨大的叶片呢，就会产生极其夸张的上下浮动或者是左右的扫动。那如果说牵引的车用的是一个高近四米的高顶驾驶室，叶片在上下摆动的时候就会像泰山压顶一样的砸穿驾驶室的顶盖。那要说转弯的时候呢，叶片也可能呢会直接卡在驾驶室的侧面。那用这样的一个平顶驾驶室，高度通常在三米左右，这就给车顶上方呢让出了一个一米多的净空。这一米多就是留给这些巨型物品在转弯和起伏路面起到物理缓冲的一个空间。再说大件运输的挂车呀，和我们平时拉普货的半挂车完全不一样，需要承载的是上百吨的重量，同时呢还要尽量的降低物品的重心。所以大件车辆往往使用的是低平板液压轴线车，这种车它的车头和货台之间连接着一个极其粗壮高大的金属部件，就是额颈。那由于大件运输货物本身就非常高，加上底盘的高度，这个整车呢很容易触碰到国内公路 4.5 米甚至某些省道4米的这个绝对的限高红线。那如果车头太高，不仅这个额颈的设计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更危险的是遇到跨线桥或者隧道的时候，这种高顶的驾驶室呢就会成为阻碍通行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选择平顶驾驶室能够最大限度地压低整个车头的轮廓线，让特种挂车的结构设计呢拥有较大的冗余，也让庞大的车队在面对这些涵洞限高的时候少一份消顶的恐惧。当然还有朋友在想呢，说这个干线物流买这种高顶的运输车，除了空间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空气动力学。高顶加上宽大的导流罩，在和后面的集装箱平齐，时速90的这种高速循环之下，能够极大的降低风阻，省下大笔的油钱。但是这个空气动力学或者叫流体力学在大件运输面前呢是不好使的。大件车拉着是几百吨的工业巨兽，在道路上行驶的速度极其缓慢，有的时候呢甚至只能时速达到20到40公里这种速度在慢慢爬。所以在这种极低的速度之下呢，所谓的空气阻力 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是什么在吞噬着动力呢？就是车轮和地面之间的滚动阻力，以及几十吨部件自身的机械摩擦力。那当然，既然不用考虑到所谓的风阻了，高顶驾驶室这种迎风面积也好，导流罩也好，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反而会成为增加车辆的自重、增高重心的这样一种累赘。大件车的运输，它不是一辆车在工作战斗，而是牵引车、后推车、前导开道车、护卫车组成的一个庞大车队。在极其复杂路况之下呢，车队之间的视野可以说是工作和保证安全的一个关键所在。平顶驾驶室由于车身较为低矮，不会像是一堵墙一样的完全遮住后方挂车以及护送人员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呢，这种平顶的驾驶室相位平顶的车顶，可以成为安装大件运输特种装备的一个战术平台。比如说大功率的爆闪警示灯、360度全景夜视的摄像头，甚至是对讲的通讯天线，都可以好好的牢牢的固定在平台之上。这个平台它车顶低，所以这些设备呢不用担心被剐蹭、被磕碰。当我们其实明白了这些硬核的机械和物理原理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大件运输车辆这个看起来有些狭小的平顶的驾驶室，其实呢是在向极端工况做出来的必要的妥协。当干线物流的卡友们在宽大舒适的高顶驾驶室里边享受着车载的大屏和驻车空调以及宽敞的驾驶室的环境的时候，大件运输的司机们正在平顶的驾驶室里边时刻紧绷着自己的神经，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百吨的巨兽在稳稳前行。所以对于大件运输的这些专业卡友们，他们可以说是牺牲了作为专业司机在宽大驾驶室里边的舒适感，而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这些国家重器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的一份踏实和担当。讲到这儿，友友们就明白了，下一次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这些头顶扁平但是行驶缓慢的钢铁巨兽和他们这些前后保障车队的时候，作为社会车辆或者说我们其他的卡友们，要对他们多一份耐心，多一份敬意。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继续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

0: 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假期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我们来关注 G5513长张高速的长沙段19公里处金州收费站附近的以东，27公里处在宁乡收费站附近的以东，当前有相应的行驶缓慢情况。G6021杭长高速的长沙段739公里处在永安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也有行驶缓慢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师傅您好，路上辛苦了，喝杯热茶暖和一下吧。
3: 这是
2: 咱们这是情暖征途致敬货运先锋招商友爱一路同行公益活动，您请用茶。
3: 是免费的吗？
2: 对，免费的，您放心。
3: 太感谢了。这些洗漱用品也是送的吗？
2: 是的，都是实用的小心意，您带上路上用。
3: 真好，你们这服务真贴心。
2: 这项公益活动啊，我们会长期开展，您有什么需要或建议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努力做得更周到。
3: 谢谢你们啊。
2: 别客气，接下来我们还会把服务做得更细致，陆续推出免费餐食、理发、防寒用品这些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您啊在路上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3: 太暖心了，谢谢。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北京时间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学习和判断的法务案例是这样的，请问汽车行驶中开着呢，正常在路上走着呢，后排座椅放倒了，当床躺着在上面睡觉，

个事情有法律风险吗？对吧？你看现在我们坐车出行，比如说像假期和平时，有些朋友也想过，我想放倒后排的座椅，是吧？现在很多主机厂商、汽车厂商也在宣传，我这个车一秒钟能变成房车，后边座椅放平了，夸夸一个大床就出来了，我在车内小憩片刻，躺着它，是吧？也有不少朋友呢，在我们的一些短视频的社交平台上，大家分享了所谓的自驾视频，发现呢，确实也有人在车辆高速行驶途中，走在高速上，有人把后排座椅真的放倒了，连着后备箱拼成了一张大床，躺在床铺上躺卧休息，甚至还发短视频向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粉丝炫耀，看看我这车里边带大床。那问题来了，像这种行为，汽车行驶中后排座椅放倒了当床躺着，有没有法律风险？请大家来判断，一，有法律风险；二，没有法律风险。欢迎大家来进行判断。参与的方式，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此刻不方便来扣一二的友友，可以在心中想好答案，您认为有法律风险扣数字一，认为没有毛病，这可以啊，没有风险扣数字二。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是一路有法，我们来关照一下今天在节目里边进行判断的友友们，汽车行驶途中后排座椅放倒当床有法律风险吗？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选择。默默姐姐说这应该是不行吧，我扣一啊，应该有法律风险，我扣上一。九先生说这个卧车，这个货车上的卧铺算不算这样的情况呢？我也选数字一，一会儿听一听。阿拉雷雷说我觉得是有法律风险的，国荣哥哥说是有的，苹果说有法律风险，随缘大哥说这应该有法律风险吧，扣上数字一。万州先生说这我也选数字一，老蔡农说把数字一选上，小倩倩说这应该是有风险的，我也扣上数字一。小六六说这后排当床这个违法吗？这不安全是真的，但是法律风险是什么？我也选个数字一，一会儿听一听大家的。七宝宝说扣着一个数字一，然后看一看今天大家都是怎么选的啊。好了，友友们都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汽车行驶途中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把车辆的后排座位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为大家呢来做一个相应的案例和请专业人士来进行相应的解答。我们先来看一下专业律师来怎么说这件事情。专业律师认为呢，法律上没有明文禁止乘客的躺卧，躺和卧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那什么情况会出现法律风险呢？我们看车辆行驶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干扰了驾驶员，比如说乘客躺卧的时候身体延伸到了驾驶区域，妨碍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驾驶员的视野，这就涉嫌违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之规定，将会面临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这是一个法律风险。我们再看高速交警对于这种行为的相应的解答。高速交警解答，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者碰撞的时候，人都会被直接抛射出去，极容易造成伤亡事件。如果因此这样的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所以法律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乘车人在躺卧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可能会处罚5元，责令改正并且教育。那如果说乘车人躺卧且没有系安全带，一般的情况下呢是罚5元，并且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没有尽到提醒和劝阻义务的，对于驾驶人要警告20元以下200元以下的罚款。在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会从重处罚，并且责令整改，并且有相应的教育。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私自将车内的后排座椅或前排座椅改造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辆私自改成床铺的将会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卧铺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6分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和改装床铺载人，违法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要强制整改。对此，交警和律师提醒，无论驾驶人或乘车人需要休息，应急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这些合法区域，停好车后再躺卧。但需要注意的是呢，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相应的，有些友人在问了，说那我好奇呀，大货车上边有卧铺呀，驾驶室后边有这卧铺，有的还是双层的呢，那在驾驶途中可以使用这个卧铺吗？那根据相应的法律，在行驶中严禁在卧铺上躺卧休息，这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行驶时所有乘员必须系好安全带啊，所有乘员的话，驾驶员在车上的这些乘员都属于必须系安全带的。那卧铺呢，没有安全带，所以呢，卧铺就没有办法合规的系好安全带，那以至于躺卧在行驶途中，这就属于违法行为了。这样的违法行为呢，会面临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在高速路、城市快速路上会面临着记1分，普通道路的话呢，多是罚款的处罚。安全风险方面，急刹碰撞，大型货车上面的卧铺人员没有安全带的保护，容易抛飞重伤，甚至出现死亡的危险。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在大型货车上专业司机双驾的情况下，要停车换人，也就是进服务区安全区停稳之后再换驾，停稳之后再休息，车辆完全停妥之后才可以上卧铺休息躺卧睡眠。此外，在驾驶时限方面的话呢，要连续驾驶小于等于4小时，休息大于等于20分钟，24小时累计驾驶要小于等于8小时。所以有句话叫做车动不睡，睡必车停，就这么一个情况。友友们，所以今天在节目之中选择数字一，认为汽车行驶途中后排座椅放倒当床铺来睡躺卧的是有法律风险的，扣数字一就对了。友人们，选择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呢选择就是正确的。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权威发布关于五一假期即将进入返程高峰出行牢记交通安全。从五月四号开始呢，各地会陆续的进入到假期的返程高峰，相应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干线公路的交通流量将会普遍处于高位状态，部分地区呢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的出行较为集中。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五一假期的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的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会出现暴雨天气。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的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好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自驾出游人员行经山区、临水、临崖以及急弯陡坡路段的时候，要集中精力，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切勿常超常会，占用对向车道行驶。在黄石线路段的时候，超线、越线、超车也是非常危险和违法的行为。驾车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亮尾，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合法车辆，不要乘坐非客运车辆和超员车辆，一早一晚接受在接送务工务农人员的司机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疲劳驾驶、抢速抢行。公安部交管局特别提示，五一假期即将进入到返程高峰，出行牢记交通安全。

好了，在我们的各个群里边还有很多友人在继续打卡签到啊。阿仁说这种情况应该是有法律性风险的，扣上数字一。大梦说呢，晚上好，刚刚去看完了华健在北京的演唱会，然后回天津的路上啊，看到了自己喜欢的歌手，也欣赏了精彩的演出啊，开心满满啊，此刻高高兴兴安全返程。好的，华健一路平安到家之后呢，可以在群里边报一个平安。默默姐姐说，后排应该系好安全带，发生意外呢，安全带的关键是能够救人命的，要是在后排睡觉不系安全带，发生碰撞了，那人真的被撞飞出去了，好危险的情况啊。好了，还有在我们在各个社群里边刚刚加入进来的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找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想要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们点对点的单聊。已经为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也就是各位友友看到广播员韩磊可以直接发起好友添加，然后我们可以一键添加成为好友，不用好友验证。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马。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

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假期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在 G60 沪昆高速娄底段1164公里处长春枢纽附近有缓慢通行情况。G5513长张高速益阳段59公里处的益阳收费站附近以东有相应的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您好师傅，您的货物没固定好，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容易掉落，存在安全隐患，请整改到位再上高速。
3: 放心，不会掉的，我天天开心里有数。
2: 师傅您别急，我们永台湾高速推出安全共享网兜，免费提供给您，帮您把货物固定好。
3: 啥网兜？确定免费？真的不用花钱？
2: 您放心，不需要任何费用。稍等啊，我去拿网兜，您在线登记一下信息即可。
3: 这么方便就可以免费借到网兜，这下我可以放心开车上高速。对了，用完后怎么归还？
2: 我们温州永台湾高速沿线的14个收费站24小时均可快速归还。
4: 安全共享网兜，免费安全方便。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友之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妙趣说八方。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在网上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说长期注意体育锻炼，注意健身，能够死得很干脆吗？试想有这样的情景，凌晨一两点了，还有朋友在刷手机呢，不是不想睡，实在是舍不得睡，白天的时间是属于工作的，在工作群里面回复收到收到，只有在深夜这几个小时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所以有的朋友窝在自己的被窝里，手指机械的在屏幕上滑了，突然之间停住了，发现有一个这样的赫然出现在眼前，长期体育锻炼健身能够让我死得很干脆吗？专家说了，长期运动的人到晚年，哎，那一下就走了，很痛快。其实以前有过这样所谓的说法，叫人有生老病死，那其中这个病和死之间，我们叫向死而生。那如何能够缩短病程，减少病程，让人在死的时候可以很痛快很干脆，其实也是一个医学想要攻克的问题。那当然每一个辛苦打拼的人心里都很清楚，作为一个辛苦打拼的人，自己的身体有透支，可是知道归知道，改是不可能改的。一方面在深夜刷着，熬夜容易猝死，一边呢又熬着最深的夜，一边呢在自己的收藏夹里边存着减脂食谱，一边又点着高油高盐的各种外卖。所以有人说了，不是不怕死，是怕的要死，怕老了躺在床上躺上整整十年让人伺候，怕到时候疼得满地打滚，怕自己走

走得不体面，窝窝囊囊，所以在网上有一些帖子所谓干脆的死这几个字儿，让很多人一下子注意力就关注上了。当有人长长的舒一口气，把手机往床边一扔，心安理得的继续刷短视频，这个时候你发现屏幕上方一点一点吞噬着我们那少得可怜的睡眠时间。你想啊，还有几个小时就又要起床上班了，你觉得只要明天开始我注意体育锻炼，一切来得及。但是长期健身体育锻炼能让我们能够改善临终前的感受吗？其实要说日常透支身体的你，并不是说只害怕死亡，而是怕死的时候拖沓，怕最后那几年没有生命的质量。可是问题是，长期健身能够帮助我们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国内一项研究表明，临终前不遭罪，遭不遭罪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叫癌症，第二个叫慢性病，第三个叫虚弱。好消息是，健身和体育锻炼对这三样都有作用。我们先说癌症患者，随着相应的居民预期寿命的提高，患癌率也大幅上升了。用普通话讲，就是人活得越久，癌症就越有可能找上门来。根据卫生组织的统计，80%的晚期癌症患者都会经历那种钻心刺骨的疼痛，这可能和肿瘤的直接浸润，包括肿瘤的转移是有关系的。在北京大学肿瘤诊疗中心发现，一年内所收治的癌症患者59例之中，有19例患者都经历了重度的疼痛。那除了身体上的疼痛之外，还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自我封闭，包括拖累感这种心灵上的痛苦。那这些因素都降低了癌症患者的临终体验。平时有运动习惯的癌症患者，在临终前疼痛感会是有明显的减轻，心情更为舒畅，临终前的生活质量也有相应的提高。不是说不疼了，而是说相应的高寿的癌症患者也能够较为安详的离去。同样，高寿的老年人也会受到慢性病的困扰。在我国有 75.8% 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反复住院出院，那这种情况身体已然是巨大的一种折磨，精神上呢也会给患病的老年人带来相应的病耻感、不确定感和担忧感，这些叫负面情绪，所以晚年的体验不会好太多。有相应的证据表明，长期健身和有效的体育锻炼能够有效的推迟慢性病发作的时间，比如说高血压能够晚来5年，那我们就可以少吃5年的降压药，不用在饭桌上想这个能不能吃，这个要不要先看一下说明书。还有一种情况，糖尿病能够晚来3年，意味着我们能少扎3年的针，少过3年犹犹豫豫这个东西能吃不能吃的纠结的日子。当然我们还要从一个科学的角度上来看待，如果说一个人他的目的是在临终的时候能够走得很干脆，也就是说理想状态前一秒还在说话，后一秒安然而去，那这种情况一点痛苦没有，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讲，健身可能帮不了太多的忙。国外有一项研究相应调查了20000多名死者在临终前30天的数据，结果发现死之前疼不疼跟这个人得什么病关系最大。比如说罹患癌症的人死前的疼痛几率远远高于那些因为虚弱猝死或者是心肺衰竭而死的人。换句话来说，即便说再健身再锻炼，万一得了癌症，那该疼痛还是疼痛，当然是以现代的医疗条件和医疗科技的水平。健身是能够减轻相应癌症患者的疼痛感，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去去除癌症患者的痛苦。那有朋友说了，既然健身不能说让我实现那种很干脆的走，那我为什么要练它呢？其实长期健身是让我们能够在临终之前，或者说在临终体验更有尊严。其中影响我们临终体验的三个决定性的因素

是虚弱，虚弱的程度它反映了一个老年人生活自理的能力。比如说有一个专门的词语叫做失能老人。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到2050年，中国老人的总失能率会呈现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到了2042年到2050年会出现一个快速上升的状态。另外还有一项调查显示呢，仅有15%的老年人临终前的自理能力相当好，大部分的老人都可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失能的问题。那问题来了，长期健身能不能改善这种虚弱的状态呢？其实答案是肯定的，长期健身能够改善这种虚弱的状态。试想一个人最后躺在床上不动的日子里，可能会少那么几天，甚至是几周的时间。那现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几天几周算什么呢？但如果一个人真的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几天它重要的意义。比如说这个人住进养老院了，隔壁床老王已经3年的时间没有下过床，不能下床了，吃饭靠人要喂，上厕所靠人来接，每天最大的运动量就是按一下铃叫护工过来。可是再看这个长期健身的人，同样也是这样一个岁数，但是自己能够从床上坐起来，能够自己去吃饭，能够扶着床去厕所，这样的一个区别，这两个老人的日子生活质量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当一个人从青年中年开始坚持健身，有效的体育锻炼，晚年失能的概率会大大的降低。一项对于国外老年人的一个研究表明，从中年开始从事中等或者是相对剧烈的体育锻炼的人群，老年期的时候简易体能状况量表里得分比参与较少运动的人群高出近1分。那这个得益于中年时的体育锻炼，这部分老年人会拥有更为强壮的下肢肌肉，老年期的自主步行能力也会显著强于少运动的人群。还有一项在国外的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也指出，就日常生活活动或者工具性的日常生活活动里面，残疾结果或者残疾程度而言，身体活动较多的人群风险较低，其中呢，高活动组的受试者发生功能性衰退的概率能够减少，甚至能够达到50%。所以说了这么多，大家才明白了健身最为实在的好处是什么。健身其实不能保证一个人能够痛快的死，或者说死得痛快，但是它能保证一个人在去世之前那几年的时间不用天天躺在床上，不能下床让人伺候。一个人在老年的时候能够自己去上厕所，自己端着碗吃饭，自己穿上自己的衣服，想出门遛弯的时候可以自己出门。现在很多青年的朋友中年的朋友听到这个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但是一个人真的到了那个岁数的时候，这个就是极大的体面。讲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想啊，对呀，我现在就好比说是给将来存钱，有些朋友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从今天开始或者从明天开始，我要走进健身房，走上运动场，舒展一下自己的身形。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要明白，不要贸然开始健身，否则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休息不足进行高强度的健身会给心脏带来巨大的负担，增加运动损伤和风险，甚至导致猝死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国内健康委相应的一份专业的文章，它专门分析过运动后猝死的原因。其中有一个这样的案例，一个平时身体状态不错的壮年男子打完羽毛球突然倒地，人发生了猝死。经过相应的发现，他在近期的压力较大，总是熬夜。还有一个情况，打乒乓球半个月前打球就晕过一次了，没当回事儿，后来又打球，结果发生危险，送医治疗无效，不幸死亡。研究其实证明，健身、睡眠、营养，这是我们人体健康的3根最为主要的支柱，而且缺一不可。试想一个人天天的刷

手机，顿顿的高油高脂。如果他想指望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在体育场上跑上几圈能够把身体救回来，这是不科学的。睡眠不足去健身，心脏负荷会突然加重，运气好的可能感觉头晕眼花，运气不好的可能就是直接躺倒，甚至不能起来。那当然，每天如果说顿顿高油高脂的东西，想是靠着几次跑步几次锻炼就把自己的身体彻底板正过来，那也是不科学的。所以那些又怕死又作死的人，最应该想明的道理是，健康或者说健身不是说我们透支身体用它来给我们自己这样糟蹋身体来赎罪，健身和运动是我们整个健康体系的一个环节，它和睡眠饮食同等的重要，三足鼎立的一个科学平衡。要健身，要保证睡眠，要有足够科学的营养。所以对于很多作息不规律每顿饭高油高脂的人来说，坚持健身固然很好，但如果说睡眠和营养这两个问题不把它解决好，不补齐，那这个健康很可能会失衡，也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危险的情况。关于我们的健身健康和我们健康之间的平衡关系，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各位友友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帮助大家来接洽律师，进行答疑解惑。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的尊重和认可。但是继母对他的偏见，再加上命运对他的捉弄，终是让这个天赋和努力集结于一身的康宇哲，那么在读高二的时候辍学回家，又一次的照顾起因为爷爷病故后受不了打击而重病的奶奶。奶奶虽然也想供康宇哲读书啊，但是因为工资存折全都被继母拿走了，所以也是有心无力。而面对这种情况，康宇哲的内心呢依旧是很坚定，他并没有放弃啊，而是想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挣钱继续读书。那就这样，康宇哲是白天蹬起了三轮车，晚上呢则回来温习落下的功课，一直是到1995年农历5月20日的这一天，康宇哲照常的外出蹬三轮，收工回家之后呢，看到在院子里面自家的老藤椅上端坐着一位银发长者，啊，腰背挺直如松，满头的银发梳理的是一丝不苟，上身呢穿一件米白色的暗细条纹短袖衬衫，啊，搭配着深咖色的薄呢马甲，下身呢是穿着一条淡灰色大格子的薄呢西裤，那么笔直的裤线延伸处搭配着一双深咖色湛亮的皮鞋，手里边是握着一只金黄色造型别致的烟斗，虽然已经是满头银发，但是面色红润，眉头舒展，完全是看不出有任何岁月沧桑的痕迹，一双琥珀色的眼眸澄澈深邃，目光平静无波，在一副金丝半框眼镜的衬托之下，尽显着无尽的儒雅和风度。当时已经20多岁的康宇哲在北京生活已经5年多了，这个大城市形形色色的人也见了很多很多了，但是面对这样一位年迈长者还能有如此的衣着打扮，加上那股子儒雅和风度，第一感觉就是这位老人身份一定很特殊不简单，所以他看到之后呢在原地愣了半晌，反复思考着这位长者到底是谁，为什么会突然来到奶奶家里。结果当这位老人的目光突然转向康宇哲的时候，他才马上缓过神儿，小心轻声地询问着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听到康宇哲的问话，坐在老人对面的奶奶马上转回身示意康宇哲过来，然后对着老人讲，这是我大孙子康宇哲，宇哲叫爷爷。听了奶奶的介绍之后呢，康宇哲微笑着向老人轻鞠了一躬，哈了一声爷爷。随后呢，奶奶就对康宇哲说，你先进屋吧，我和爷爷说会儿话。康宇哲答应一声之后呢，就回屋温书去了。而就在他找书的时候，啊，隐约的听到了奶奶提到了自己父亲康献群的名字，还有什么夫人呐、出血之类的话。随着要温习的书被找到之后呢，他就完全的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了。过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哈，奶奶告诉康宇哲客人已经走了，让他把晚饭做一下。等到晚上祖孙俩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宇哲，知道刚刚见到的那位爷爷是谁吗？康宇哲听到奶奶的话之后，也瞬间勾起了他的好奇心，因为从他看到老人的第一眼就知道这位老人绝对不是一般人，他那举手投足之间呢表现出来的气度，那和

他的这个穿着打扮，那更是表明了这位老人不一样的身份。而更重要的是，这位老人跟自己的父亲康献群在长相上又十分相似。而以外甥像舅舅的说法来分析的话呀，那这位老人应该是奶奶的兄弟，那也就是自己父亲的舅舅。但是从小就谨小慎微的康玉哲啊，并没有直接跟奶奶说出心中的想法，而是摇头回答自己猜不出来。玉哲的奶奶看到这儿，先是皱了一下眉，随后笑着摸着宇哲的脑袋说，都说你是脑袋好使，观察事物仔细，逻辑思维清晰，看来这不也有难住的时候吗？康宇哲看到奶奶得意的笑容之后，也是顺着奶奶的意表现出来着急的样子，让奶奶快点跟他讲讲那个爷爷的事儿。就这样，冯院长在孙子康宇哲的催促之下，也是如愿的讲出了一段深埋在他心里近50年的往事。宇哲呀，你还记得当初你爷爷和你说过的啊，我们俩解放前在南京上海做情报工作的事儿吗？康宇哲是用力的点了点头之后呢，冯院长继续地说道，你今天见到的这个爷爷姓王，名叫王世堂。而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的王爷爷竟然失踪了，而且是一点消息线索也没留下呀，一个大活人就突然一下子就凭空消失了。那个时候呢，在医院工作的我，只要是一下班啊，我就去王奶奶家，就守着他，跟他一块儿睡。那因为他快生了嘛，我又是专门干这个的，两家关系又这么好，那理应有个照应。结果我就这样呢，在你王奶奶家守了28天。这28天，电话是我接的，信件是我收的，但是就没有任何一丝你王爷爷的消息。王奶奶因为这个事儿呢，受不了打击，在生产的时候大出血了。而那会儿的医学条件也比较差，血是怎么也止不住啊。当时呢，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求我一定要保住孩子，一定要把孩子养大。我当时也是一边鼓励她，一边答应她，一定会把孩子保住养大的。结果终究是保住了小的，失去了大的。而我和你爷爷呢，也是信守承诺的收养了这个王家的孤儿。后来上级啊，把我和你爷爷调回了北京，让我去医院工作，你爷爷呢去铁路工作。就这样，我和你爷爷就带着这个孩子啊回到了北京，最后呢给北京安了家。我和你爷爷也是为了给这个苦命的王家孤儿满满的爱，没有再要孩子，就全心全意的只疼他爱他，培养他一个人，让他好好的长大成人。这些年我们老两口所有的爱和心血都给了他，而这个孩子最终是随了咱们老康家的姓，起名叫康献群，就是你的父亲。我原本以为这件事儿呢，一直会藏在我心里，跟着我埋入黄土之中。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消失了近50年，我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的王世堂竟然还活着，而且是从美国回来了。那这一次他回来呢，就是为了寻亲来的。这样明天你父亲和你后妈都会过来，然后呢你的王爷爷也在啊，到时候你就别再出去蹬三轮了，你替我招待招待你王爷爷。

说到这儿，奶奶突然若有所思地站起身，哀叹地自言自语地道：寻亲来了，寻亲来了，不是你的，你永远守不住啊。一边说着，一边就回屋去了。而康宇哲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听明白之后，其实他心里的第一想法是，这件事儿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那是他父亲的事儿。那不管自己的父亲认不认这个爷爷，和自己的关系都不大。其实康宇哲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也很正常啊。毕竟康宇哲呢，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个王爷爷，那对他而言，那不过是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老人，哪有什么祖孙的感情啊。说到底，这是康献群的血缘之亲，认与不认，那都是他父亲该做的决定，跟他康宇哲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脑子里盘算的是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自己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得赶紧想办法多挣钱，高中的功课也不能落下，自己拼尽全力也得考上一个好大学才行，这才是真正改变他处境的路啊。至于认个爷爷，那不过就是家里多添了一桩旧事罢了，对他的生活、他的未来能有什么影响呢？就算有什么好事儿，也轮不到自己呀。自己的生活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所以说，听完奶奶那番沉重的讲述之后，康宇哲也只是震惊了一小会儿啊，刷个碗的功夫就把这件事儿啊抛在脑后了，然后就继续的去温习功课了。等到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康宇哲正准备推着三轮车出门的时候，奶奶喊住了他，让他休息一天，在家里陪陪客人，再怎么说那也是他亲爷爷。康宇哲听完奶奶的话之后呢，也是赶快一边答应着，一边把车子停到了原位。随后没多长时间呢，这个院子里的大门呢就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正是昨天康宇哲看见的那位老人啊，也是他奶奶口中他的亲爷爷王世堂。身材挺拔，大步流星地走进院子，看见王世堂进院了，康宇哲马上走近前，礼貌地问候了爷爷之后呢，就把他引进了屋里啊，跟奶奶先聊着，他呢就顺手啊就到一旁泡茶去了。那也就是在茶刚泡好的时候，院里的大门呢又再一次的被人打开了，还没看见人啊，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发着牢骚说：这谁呀，还非得请假过来陪着，这一天的工多少钱呢？不用问，来人正是康宇哲的继母，而他的父亲康献群也跟在继母的身后进了院。听到门外的动静之后，本来还在屋子里坐着的王世堂猛然地站起身，快步地走出了屋子。当他与刚进院的康献群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所有人都惊住了。康宇哲震惊的是，昨天他就发现呢，这个王爷爷跟自己的父亲有点像，但是今天这么一对比，他也没想到会这么像。而王世堂也只是看了这一眼就认定了，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自己50年来未见的亲生儿子，因为他们父子两个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虽然说这两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气质、身姿以及举手投足间的动作各有不同，一个是身姿挺拔，身上是充满了贵族的气质，一个呢就是我们普通工人的形象，如果不看脸的话呢，确实没法把这两个人联系到一起，但是只要一看脸，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啊，这两个人不是父子就是兄弟，那说白了呀，那就是像啊，用一模一样来形容都不为过。此刻的王世堂想张嘴说话，但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曾经在心中预想的千言万语在这一刻全都堵在了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是茫然无措地张了张嘴。而此时的康宪群看着这个从自己母亲屋里走出来的老人，他也有点愣神呢、啊、他不知道这个老人是谁，从他的穿着气质上来看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长得还和自己十分的相似，好像就是自己未来的样子。但是此时他并没有多想，只是看着这位老人就这么呆呆地望着自己，神情十分的复杂，好像有期待，有窘迫，有愧疚，有痛苦，就好像自己当初第一次回到后所寨村见到康宇哲时候的样子。这个时候他心中一紧，但随即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想多了。而此时康宪群的妻子看到这位老人内心也震惊了，他看了看这位老人，然后再扭过头看了看康宪群，内心想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奶奶走了出来，看了众人一眼便说，你们来了，赶快进屋坐吧。就这样，冯院长、王世堂、康宪群、康宪群的妻子四个人是坐到了一张桌子上，康宇哲呢站在旁边负责端茶倒水。等大家都坐好之后，冯院长先开口了，宪群呢还有你媳妇儿，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呀，是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们。说完之后，就把前一天晚上他跟康宇哲所说的话啊，都跟自己的儿子康宪群和儿媳妇儿说明了，并特意交代，王世堂这一次呢，是专程的从美国回国啊，就是为了寻亲的。并且是示意康宪群，王世堂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当康宪群听完冯院长的话之后呢，他的内心真是久久无法平静啊！他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竟然还有这样的身世，突然间自己多了个亲生父亲。而亲生母亲并不是眼前的冯院长，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称呼对方，要喊一声父亲肯定是喊不出来，自己从小到大都没见过对方，甚至他根本就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此时的他久久无言，脑海中是万般思绪涌上心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王世堂看到康宪群沉默的态度，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就这样，场面是十分的安静尴尬，以至于烧水的声音都成为了这个房间里的回响。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十分不合时宜的声音传了出来，哎呀，我说呢，刚进门的时候啊，看见老先生我就奇怪啊，怎么能和宪群长得这么像呢？
原来是公公来了呀。这句话是谁说的呢？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正是康献群的妻子。为什么说他这句公公叫的不合时宜呢？甚至说是失了分寸呢？关键就在于时机和身份。如果康献群本人当场认下了这位生父王石堂，那么她作为儿媳妇儿呢，跟着丈夫喊一声公公，那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可眼下呢，奶奶刚介绍完王石堂是美国的归国华侨，康献群本人还僵在那儿呢，一个字儿都没说呢，脸色复杂，明显是震惊、犹豫、心绪翻腾，还远未到相认的那一步。她作为妻子，在这种微妙的当口，越过丈夫，抢先一步喊出这一声公公，意图就太明显了。这不就是急不可耐的想攀亲，透着骨上赶着巴结的意思吗？或许大家可能不解啊，康献群妻子她家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显赫家庭，按常理说不应该眼皮子这么浅，见到有钱人就往上贴吧。但是大家可别忘了啊，当时是什么时期啊？那可是1995年，正是出国热如火如荼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两个字，那对着无数的国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达官显贵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金光大道，那多少人是削尖儿的脑袋想把子女不惜一切代价的送出去。而王石堂是谁？他可不是普通的归国华侨，他是从美国回来的，而能从那片土地上扎根数十年，肯定是积累下了不菲的财富。这意味着他手里可能握着那张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通行证，送人去美国，并且在那边能够提供坚实的保障能力。这份能量的价值，在当时那个年代，那远远不是单纯的金钱能够相比的。而康献群的妻子出身显赫不假，对于送子女出国的执念往往更深。而他脱口而出的那声公公，瞬间就暴露了他内心最热切的想法

就是想为自己，或许是下一代，搭上这趟通往理想国的直通车。至于丈夫康宪群此刻内心的惊涛骇浪，在出国梦的巨大面前，都显得不那么的迫切。当大家听到康宪群妻子的这句话时候啊，奶奶有些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而康宪群呢，依然是一言未发。啊，这个时候呢，王世堂开口了，对着康宪群说：“孩子啊，对不起。”这句对不起呀，整整压在我心里40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你的母亲，还有未出生的你。我想象着你出生时候的样子，想象着你小时候的样子，想象着你长大之后的样子。我特别想回来找你和你的母亲，但那个时候的我身不由己呀。当你母亲怀你的时候，我不得已出国了，后来呢又辗转去了大洋彼岸。等我好不容易站稳脚跟之后，那我就想把你还有你的母亲也接到那边去，但是那个时候两国没有建交，根本没法实现。我是想回回不来呀。那就这样，我在那边一直等啊盼啊，终于等到现在政策宽松了，我这才得以回国。回国之后啊，我就一直打听你和你母亲的下落，直到昨天我才找到冯院长，才得知你母亲在生你的时候难产去世了，而且是多亏了冯院长夫妇把你收养在了他们康家，才得以长大成人。我知道啊，对你来说，我突然的这个出现，你肯定是一时难以接受。我明白，你甚至可以怨我、恨我，我都理解你，这些我都受着。但是我这次来呢，不为别的，我这辈子啊，错过了你的出生、你的成长，那这些都是我欠你的，这些不是钱能买来的时光。我心里都明白呀，可是孩子，我在美国那边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也算是攒下了一份家业。可能我在财富方面啊，我是一个亿万富翁，但是我在情感方面却是一贫如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乞丐呀。现在我老了，80有3了。如今我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用我剩下的时间好好守着你，把过去亏欠你的一点一点尽我所能的都补上。我想把你接到美国去，把这错过的几十年用我剩下的日子加倍的弥补你。康宪群听到王世堂的这番话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我是不可能跟你回去的。我承认你是我的生父，我也相信你当初的这个决定有你的苦衷。但是现在呢，我已经40多啊，马上50了，我的母亲也80多了，她和我的父亲一直抚养我长大，爱护我，照顾我。”他们也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在年幼的时候没有抛弃我，那我怎么可能在他们年迈的时候抛弃他们的？所以我不可能和你回美国。听到这儿的冯院长眼角滑落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泪水，然后呢马上就被他擦掉了。很显然，老人家对康宪群的回答是非常满意的。我们常说，生我而未养我者，断之可报；未生我而养我者，无以为报。养育之恩重于山，
远非血脉相连是可以比拟的。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中是否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感觉，这一幕生父的猝然的现身，带着数十年缺席孩子成长的沉重，他何其相似，又何其讽刺的重演了当年。康献群风尘仆仆地赶回后所宅村，接回了同样被亏欠了童年的儿子康玉哲。命运之轮在此刻是完成了闭环。康献群自己身为父亲，对康玉哲怀揣着无法弥补的巨大亏欠，而如今他自己呢，也骤然成为了那个被生父王世堂亏欠了整整一生的孩子。这宿命般的两目重叠，正如我常说的那句话，我们种什么样的因就得什么样的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你如何对待因缘，命运终将以相似的方式回响于你的生命。所以当康献群说完这段话的时候，康献群的母亲冯院长，他的内心是感到非常的欣慰啊。他觉得自己这几十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竟然是如此

0: 收入期前前后后，所以咱们讲这节气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去讲的是前前后后，这
1: 一
0: 段
1: 是一个时间点，是一个时间段的
0: 时间段，
1: 是吧？
0: 所以咱们讲立夏这阶段啊，对于咱们人体的这个气血的这个运行，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关于春季的知识，是吧？那么春季呢是阳气的一个生发，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气血呢处在一个蓄势而发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可以说是一个萌芽的这么一个状态。而进入夏季以后，我们的身体将由这种萌芽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它的这个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之前大家积蓄的这些能量，是吧？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全的发挥它的作用了。我们以前吃的好东西，是吧？我们以前的这个所有注意保养，这样给我们身体积聚的这种能量，这个时候都可以积极的发挥它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了。
0: 也前面呢，春天是序幕。
1: 对，春天就是拉开了这样的一个序幕嘛，后面呢就是真正的就咱们该
0: 正片儿。
1: 对，咱们该这个该演什么就演什么，该切入正题了。
0: 对，咱们今天的正题也是啊，
1: 是是。
0: 经常说这个中医讲，春季养肝，夏季养心。
1: 对，夏季养心。
0: 为什么这个夏季跟咱们这个心绑得这么紧呢？
1: 夏季的时候嘛，它往往呢是阳气呢达到了一个极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在五行当中，阳气达到极致的其实就是火嘛。在我们身体当中呢，与火相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心
0: 啊，
1: 所以这样来讲呢，就是从五行当中啊对应的是火，在身体的五脏当中对应的就是心，这是夏季的一个养护的要点，而不是说别的四个啊五脏当中的四个都不需要管啊，只是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呵护我们的这个心，
0: 特别关照一下，不是说别的咱就不管了。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养心养好了，事半功倍。我们养不好，那也是这个
0: 错半功倍
1: 啊，对，
0: 错半错倍了，
1: 也是这个危害也是 double。
0: 真的是都是双倍的，甚至是好像其他多倍数的。
1: 对，而且就是你这个时候养不好，它就特别容易伤我们的心。做得好，它就奖励嘛，它就是对我们的心特别有帮助。
0: 你看看，这是一个谈心的季节。
1: 是的，是的，
0: 谈心的季节。所以这个养心呢，有好多人讲了，咱们在饮食上面，咱们今天进饮食进的快了一点啊，就直接给答案，就是春季之后的夏季啊，咱们应该如何去吃，怎么吃才能达到刚才苏老师说的这个养心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上啊？我听到的就是得吃苦，这个苦就字面意思啊，是苦味的苦，不是是没苦硬吃的那个苦，
1: 是是是。
0: 俗话说夏吃苦，胜进补。这个比方说我能想到的苦瓜，
1: 对，
0: 是吧？苦味的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这一类先您先说这个。正不正确，对不对，然后怎么吃
1: 啊？首先来说啊，夏季多吃苦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苦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呢，它有很深刻的一个认知。那么这个苦呢，它并不是单纯咱们所说的这个味道尝起来也不好接受的这个苦。因为咱们都知道哑巴吃黄连，
0: 有
1: 苦
0: 说
1: 不
0: 出，
1: 并不是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就吃黄连。
0: 不是吃黄连的。
1: 吃苦参、吃龙胆草这些味道特别苦的药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在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谱系当中，它有很多呢味道呢是偏苦一点点。但是整体来讲它还是完全是可以食用的。甚至说呢其实有很多人还是喜欢的。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苦瓜。
0: 对。
1: 苦瓜呢在很多地方呢其实也把它称之为什么凉瓜。
0: 凉瓜，对。
1: 是吧，
0: 有点
1: 凉瓜。然后呢跟牛肉一起炒，是吧，它特别的清爽，特别的解油腻。
0: 爽口。
1: 是吧，所以来讲呢就大家发现呢往往是这些苦味的这种食材，它都是具有这种爽利的。清爽的，有利尿作用，或者有清热降火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时候呢特别适合我们夏季，这个时候第一个来讲没有食欲。
0: 是。
1: 那再一个来讲呢容易火旺，心情比较烦躁，脾气呢比较急，或者小便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淋涩痛尿黄尿赤这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使用

0: 种苦味的食材，它是最为适合的、
1: 哦、
0: 啊。苦它可以降火，
1: 嗯，
0: 而且它整个在这个阴阳的升降的层面呢，它更多的是强调的是降。而我们知道火性是炎上的，
1: 嗯，
0: 它是特别的这个向上去烘烤的啊，这样一个状态。而我们说苦味的东西，它是正好让你这个火能够呢导热下行啊，把这个火呢引到下面来，
1: 哦，
0: 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是特别的心烦，
1: 嗯，
0: 是吧？特别的口干舌燥，特别口腔溃疡，是吧？这样的嗓子疼，这个时候大家多吃一点苦味的食材，
1: 嗯，
0: 比如说苦瓜呀，
1: 苦瓜
0: 啊，比如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种，像是这个婆婆丁，
1: 嗯，
0: 啊，就是蒲公英啊，
1: 嗯，
0: 野菜这类东西，它往往都是认为它是苦味的，
1: 哦，
0: 啊，而有一些东西呢，它其实也并不是说单纯就是我们吃起来觉得特别的苦，
1: 味道上并不是特别的苦、
0: 啊、不是特别的苦、嗯、而是我们从它的这个功效的角度来讲，它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金银花，它呢吃着呢其实就是也没有人吃，是吧？它往往都是入药或者是这个泡茶，是吧、
1: 哎、
0: 那么它往往呢具有那种疏散风热呀，或者说有这种清热降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吃完以后啊，认为它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从功效上就把它定义为了苦。
1: 哦，这是从功效上来说的。
0: 哎，对，咱们平时比如说喝的这个茶水，
1: 嗯，
0: 不管是绿茶也好呀，
1: 嗯、
0: 还是花茶也好呀、
1: 嗯，
0: 还是各种茶也好，它都有利尿的作用。
1: 这倒是。
0: 利尿、通淋，可以提神，可以呢这个开胃，
1: 嗯，
0: 养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喝茶，大家都知道茶是好喝的嘛，
1: 没错了。
0: 而有的茶也还挺贵，
1: 很香的，
0: 还很香，很贵。然后呢，哎，这个各种的气味啊，
1: 嗯，
0: 各种颜色其实都有。那么这个它的功效上来看，它具有利尿通淋的作用，有提神醒脑的，有具有那个降火的一个作用。
1: 是，
0: 所以我们把它归类为苦味，
1: 嗯，
0: 而不是说单纯尝着啊，这个不能吃，这个不好吃、
1: 嗯，
0: 我把它归为苦味，
1: 嗯。
0: 所以大家对这个苦是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认知
1: 啊，
0: 才能和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所说的这个夏季吃苦能够关联上。
1: 我们狭隘了
0: 啊，是吧？
1: 不光是味道上的这个苦，
0: 是吧？很多朋友他认为就是啊，吃苦这怎么吃啊？我最不爱吃的就是苦，
1: 那肯定的，没人愿意吃，
0: 都爱吃甜，
1: 对呀、
0: 啊，是吧？但是其实甜也不是说咱们就是说吃起来就是甜甜的这种、
1: 嗯、
0: 酸也不是吃起来就一定是非要是酸的，
1: 不是字面的、
0: 辣也不是说就我们说所说的辛味嘛，
1: 嗯，
0: 也不是说非得吃起来是折舌头的这种辣，
1: 嗯，对，
0: 啊，不是这个意思，
1: 对，那
0: 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要这个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其实咱们说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调味品，
1: 嗯，
0: 或者是这个从这个烹饪菜系的这个角度、
1: 嗯、
0: 口味的角度来讲，没有苦，
1: 哦，
0: 是吧？比如说有的地方是酱香，有的是浓油赤酱、
1: 嗯，
0: 有的是这种非常的清淡，
1: 嗯，
0: 这些来讲，没有一个地方说我们这做出来的菜是以苦味为主，
1: 我们这黄连系的，
0: 是吧？
1: 啊，是吧？
0: 没有这样的一个菜系。是吧？但是怎么又吃苦呢？其实咱们说各个菜系里面都有苦，
1: 嗯，埋藏在里面了，
0: 是吧？咱们比如说这个、
1: 嗯、
0: 拌个什么野菜，
1: 嗯，
0: 是吧？这个是苦的，
1: 没错，
0: 是吧？那么比如说呢，咱们这个吃的这个莲子，
1: 嗯，
0: 尤其是里面带有莲子心儿的，
1: 莲子心儿的、
0: 这个是
1: 苦
0: 的。咱们吃的苦瓜是苦的、
1: 嗯，
0: 苦瓜，咱们说可以酿苦瓜，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可以苦瓜炒牛肉，
1: 嗯，
0: 啊，是吧？这个其实都是挺好的。
1: 还喝过苦瓜汁呢，
0: 啊，还有苦瓜汤，
1: 没错，
0: 是吧？包括咱们常到了夏季特别常吃的一个冬瓜，
1: 冬瓜，
0: 冬瓜也是苦味的
1: 啊，冬瓜是苦味的，
0: 把它归类为苦味的，
1: 哦、你看看。
0: 但是冬瓜大家都知道吗？烧的冬瓜、
1: 嗯、
0: 是吧？其实是甜的。
1: 对的。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大家有做那个冬瓜盅的，
1: 嗯，
0: 就是把一个小的冬瓜是吧，把它剖开，里面呢掏一掏，然后呢里面再放上排骨啊什么的，再上锅蒸。这个冬瓜盅嘛，用它当一个又是个食材、
1: 嗯、
0: 又是个容器，
1: 是
0: 是吧？那就是它是苦的。
1: 嗯，
0: 咱们平时夏天经常吃的西瓜，
1: 西瓜难道？
0: 西瓜瓤咱们说是甜的、
1: 哦
0: 但是在我们中医里面入药的是什么？西瓜皮，
1: 就那个白色的部分
0: 啊、白绿色相间的这个，就红绿相间中间那个地方，
1: 红绿相间的白的、
0: 那个叫西瓜翠衣，
1: 翠衣啊、
0: 它就是苦的。
1: 哎呦，
0: 因为它可以利尿，
1: 这个也是从功效上来，
0: 对，它可以导热下行、 哎，所以这个来讲，就是从功效上来说，它是苦的。
1: 是，
0: 但是咱们一说西瓜，大家肯定想的是啊、哦，
1: 想不到
0: 血糖高的人不要吃，我要控糖的我也不要吃，嗯、想的
1: 是
0: 特别的甜。是吧，它的糖分很高，但并不是说它就是甘味的
1: 啊、嗯、你看看这里面就深了，所以得需要苏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讲透。
0: 所以大家呢要就是强调一下，这个大家的苦是完全不喜欢吃的、
1: 不是那个意思
0: 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从功效上来讲它有这种清降的，它有这样的一个降火的利尿的作用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苦味。
1: 你看看、这咱们就厘清了啊，因为今天上来讲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苦，
0: 对
1: 啊，苏老师这么一讲幡然醒悟，这才明白，是吧？
0: 是，这个苦其实是没有人喜欢吃嘛，
1: 对
0: 啊，是吧？这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大家也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说，比如最近上火了，嗓子疼，人家说那你吃点啊，去吃点苦瓜吧，是吧？或者是吃点
1: 不爱吃，
0: 但是大家当时上火的时候就吃了，
1: 是、
0: 是吧？就吃了，但是呢，平时的时候也想不起来吃苦，
1: 想不起来
0: 啊。如果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就不喜欢吃苦瓜的。是吧，
1: 包括刚才苏老师说了这个有一些野菜婆婆丁，
0: 对
1: 啊，但提醒大家啊，我们不是鼓励您擅自去挖野菜，而是您从正规的这个菜市场或者是这个叫什么生鲜超市去购买的，
0: 它是种出来的，
1: 安全的，
0: 对，种出来的这种是可以的、
1: 一定要注重安全，不要擅自挖野菜，因为有很多咱们是不认识的，而且这里面很冒险，有生命危险啊，安全提示啊。
0: 我最近看了很多这短视频平台、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但是我感觉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吧，就是到山里面去挖各种野菜和这种植物，然后就都在尝，都在吃，
1: 尝百草
0: 啊，尝百草，但有的就尝中毒了嘛。
1: 那肯定的呀，这风险太大了，不要冒这个风险。
0: 他们有的尝到了，就是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乌头，草乌
1: 是
0: 啊，这些生的也吃了，
1: 中毒了，
0: 还有生的半夏，
1: 嗯
0: 啊，这个也吃了，吃了以后就都。叫120了，所以这些来讲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呢这个盲目的挖野菜。
1: 对，刚才说到苦啊，说完了，还有的人说这个应该得吃点姜，冬吃萝卜夏吃姜嘛，这句话就在辙，我从小就听见这句话，
0: 对，
1: 但是我又一想，这个夏天本来就是很热，刚才您也说了，这火上行，这个辛味的这个姜，它岂不是就让我们
0: 火上浇油是吧？
1: 对呀、更上火嘛，怎么吃姜呢？
0: 应该说是大家从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切入点是不同的
1: 哦、
0: 切入点是不同的。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说，大家呢要多吃苦味的东西，
1: 是啊，
0: 是吧？它可以起到降火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说夏季呢，也有很多朋友呢，由于贪凉，是吧？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特别的需要啊、想要降火的时候，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大量的摄入这种苦寒的，凉性的这些个食材呀。饮料啊，或者是周围的这个空调房，它这个环境上来看可能特别的寒凉，这个时候大家呢就可能会伤到我们身体的阳气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往往要在这个饮食当中呢添加一点点的这个姜，
1: 添加一点点
0: 啊、它可以起到温胃散寒止呕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像咱们拌婆婆丁啊这些，往往里面喜欢加点蒜，大家拌什么油麦菜呀、是吧，或者拌什么凉菜的时候拌拍黄瓜，北方最爱吃的拍黄瓜里面再加点蒜，是吧，或者加点芥末油，或者是咱们在吃螃蟹的时候里面要加点姜，
1: 你这个得有，
0: 是吧，它呢就是佐治了这个寒凉的属性
1: 哦，佐治，
0: 比如说咱们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说上火要吃苦吃，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好掌握它的这个量，这个时候里面加了一些姜啊，以后呢就佐治住它的这个寒凉，不至于呢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脾胃，
1: 明白了
0: 啊，这个是咱们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冬吃萝卜咱们也给大家介绍过，是吧，因为冬季的时候毛孔闭塞，这个时候最容易这个上火，体内的热气散不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吃点萝卜，萝卜就有通利二便的作用，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火热之血呢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冬天要多吃萝卜，而夏天呢往往大家贪凉，贪凉，是吧，这个时候呢要感受了寒邪，所以这个是稍微吃一点具有这个温热性质的啊，这样的一个姜啊，生姜也好，干姜也好，什么姜也好，最后呢可以呢佐治这样的一个寒凉，
1: 对，
0: 这个是不容易的损伤到我们的这个脾胃，这个来讲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一个这个话的理解吧，字面的意思是这样，
1: 它是一个佐治的作用，
0: 对，但是呢它其实是强调 就是我们一年四季啊，在这个养生保健，尤其是饮食方面呢，就是说不可过于的极端
1: 啊。
0: 任何一个味道，任何一个功效，如果太过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不是太有利，
1: 嗯，
0: 是吧？我们中医经常讲的叫做重病即止，
1: 嗯，
0: 就这个病治的差不多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改换一下思路了，
1: 嗯。
0: 啊，这个除恶务净，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但是呢，我们中医里面更强调的就是用一些怀柔的、温和的、激发我们身体自愈能力的这样的方法呢，去调理身体。啊，也就是看到啊，你这个火已经差不多了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特别多的寒凉了。这个时候就稍微的，哎，随着你的这个能力的降低，我们也对你稍微的缓和一些，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治疗。
1: 哦，这样你看看，这就是一个中医的一个思路。
0: 对，因为我们是时时要呵护我们身体的正气。
1: 对，
0: 我们在驱邪的同时呢，是以不伤害正气为前提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不是说，除恶务净是吧？我这本来是吃一克，其实够了。我为了这个效果更好，我就非要吃两克。
1: 嗯，
0: 啊，这个来讲是不鼓励的。
1: 是
0: 吧？嗯，
1: 这是咱们说到刚才冬吃萝卜夏吃姜啊，
0: 对，
1: 不用大夫开药方，这也是一句。
0: 对对对对对，
1: 打油诗啊，
0: 还有萝卜就是茶
1: 啊，对对，这都已经给我们来解释明白了啊。这是关于这个吃什么味道的东西，包括火和我们如何佐治的这个问题。
0: 对，
1: 那说到另外一个就是水果了。其实到了春季之后，我们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水果就开始更丰盛了。
0: 嗯，
1: 比冬天肯定要丰盛了很多。
0: 是的，
1: 比方说市面上咱们看到有樱桃、草莓、枇杷，是吧？
0: 对对对。
1: 从中医视角上来讲，苏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让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最适合吃点什么呢？
0: 其实夏季来讲啊，有的水果大家其实都可以吃，
1: 哦，
0: 是吧？有的水果大家都可以吃，那么肯定首先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西瓜。
1: 西瓜，
0: 啊，西瓜，西瓜呢，它在我们这个中医学当中啊，认为呢，它称之为呢天生白虎汤。
1: 嗯。
0: 白虎汤大家都知道是吧，它是一个清热解暑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啊，那么这是白虎汤。而西瓜呢，它是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清热利尿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来讲呢，它把它称之为呢天生白虎汤。
1: 嗯，
0: 那就是说咱们在夏季经常出现的口干呐、口渴呀、倦怠呀、乏力呀，然后呢这个小便涩痛啊，这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服用西瓜来解决。而我们说呢，西瓜呢本身呢它是一个产量很大，
1: 嗯，
0: 一个口感很好，所以呢也特别的适合大家呢在夏季呢来食用。
1: 嗯
0: 啊，唯一需要强调的呢就是说，我们西瓜呢就是说大家有一些朋友他是阴虚体质的。
1: 阴虚
0: 啊，经常口腔溃疡啊，啊，经常睡不好觉呀，经常口干呐、啊，这些一个朋友来讲呢，其实不太适合大量的进食西瓜
1: 啊。
0: 啊，如果你说就吃，我就吃四分之一个，
1: 就尝尝，
0: 或者我吃几角，这个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呢，这个西瓜本身它里面很多的这个瓜氨酸。
1: 哦，
0: 它有利尿的作用。
1: 嗯，
0: 而我们如果有些朋友经常呢，他就是阴虚体质的，他这个利尿利得太厉害了，反而容易伤到我们的阴液。
1: 哦，
0: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西瓜表皮是绿的，里面是红的。
1: 嗯、
0: 绿的其实大家都叫属阴，
1: 嗯，
0: 是吧？然后呢，里面这个红瓤呢，其实他认为它属阳，
1: 嗯，
0: 啊，但就是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组合。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就吃点西瓜瓤，这样来讲吃一些呢，哎，它是起到哎这个利尿呀、清热的作用。但如果吃太多了。
1: 嗯，
0: 这个就反而伤害到我们的这个阴液了。
1: 哦，
0: 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啊，再一个我们说入药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西瓜皮叫西瓜翠衣，
1: 嗯，
0: 来入药，它主要起到呢这个清热解暑的作用。啊，大家如果是有痱子啊，身上有点长痱子，或者这个皮肤有点晒伤，
1: 嗯，
0: 这个时候也可以用这个西瓜皮啊，把它的这个敷在我们的这个患处。
1: 就是这个白色和红色中间，哎，绿色跟红色中间，
0: 对，中间这个发白的，就大家不吃的这个部分，
1: 啊、是
0: 吧？其实呢，就是可以废物利用一下，
1: 嗯、
0: 是吧？身上有痱子呀，或者有这个晒伤的时候，用它来这个湿敷一下，
1: 是
0: 这样来讲，也可以起到一个消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当然咱们切下来啊，把那个瓤切下来，不要啃完了那个，您再不干净也不合适，是吧？
0: 是，所以来讲呢，这个是它一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西瓜嘛，它的糖分含量特别的高，
1: 挺高的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需要控糖啊，或者说是这个控制体重啊，这些来讲，大家还是要啊控制，严格一点控制这个用量，
1: 是
0: 啊，严格控制这个用量。
1: 不过话也说回来，确实刚才孙老师说了，咱们不能抛开这个剂量谈危害，
0: 对对，
1: 是吧？您是不是绝对不能吃呢？也不是说让您吃那么的多，
0: 对对
1: 啊。再一个，西瓜确实是利尿，咱就不说里面有什么，它要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吧，你吃多了，本来水含量就很多，就跟喝水似的，
0: 是，
1: 那它就本身就利尿啊。
0: 对，所以来讲呢，这个是西瓜。那么此外呢，我们夏季其实有很多时令的水果，是吧？除了西瓜以外，还有各种的香瓜。
1: 啊，对
0: 啊，特别的香，
1: 羊角脆是吧？
0: 啊，对，羊角脆是细长的，还有那种花的，还有
1: 黄皮的，
0: 黄皮的，还有淡绿皮的，
1: 都叫不上来名字，
0: 叫不上
1: 来，太好吃了。
0: 而且现在越来越甜，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光闻着这个东西很香，
1: 是
0: 各种香瓜是吧？特别的香。现在一吃啊，怎么这么甜？比我们小时候吃的甜多了。
1: 对对。
0: 我前几天买了一箱啊，真的特别甜，也特别香，一个香瓜屋里整个都是香的。
1: 所以控糖的朋友要注意
0: 啊，对，所以这些来讲，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是吧？但是这些香瓜其实就是很好的，它芳香的嘛，可以起到呢这个增进食欲的作用。
1: 对
0: 啊，同时呢它味道也比较甜，
1: 是
0: 这样来讲呢，吃完了它也是酥脆的。
1: 对，
0: 这样来讲呢，特别适合呢老人呐、孩子呀，哎这些来作为一个营养的一个补充。
1: 没错，
0: 啊，其实是挺好的，是吧？
1: 没错。
0: 那么我们说夏季呢，其实还有应季的就是樱桃。
1: 嗯，
0: 前两天他们给我寄来一箱。大连产的，那个叫梅枣樱桃，
1: 哦，
0: 外形看着跟车厘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它的甜度更为的适中，而且它那个皮呢也没有那么厚，
1: 薄皮儿塌下，
0: 果肉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弹性的，我们说这个车厘子有的时候咱们知道它可能运输啊什么的时候它可能没有那么熟，
1: 对，
0: 没有那么熟啊，它这个大连产的嘛，它其实就就相对来讲就熟的比较充分一些，
1: 对，
0: 那口感呢吃着呢就更有这个水果的这样的
1: 更饱满一点
0: 啊，香味儿是吧？而且甜度呢适中，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那么这个樱桃啊，樱桃其实呢它在我们中学当中呢认为它有补养气血的作用，
1: 樱桃啊。
0: 啊，樱桃可以补养气血，比如说我们说有这种贫血呀、心悸呀、失眠呐、这些朋友来讲呢，可以用这个樱桃来作为一个调理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吃一些这个樱桃，其实是挺好的。再一个呢，在古代呢有樱桃酒，
1: 哦，
0: 就是把这个樱桃长熟了这个樱桃，然后呢把那核去掉，把这个核去掉，然后呢把这个樱桃的果肉。啊，泡在这个酒里面，
1: 哦，泡里面，哦，
0: 啊，泡里面，然后呢，这个让它这个浸泡一段时间以后，那就可以喝，同时呢，还可以用它来局部的那个涂擦，它对于呢这个风湿或者是类风湿这种关节炎，关节疼痛啊，然后变形啊这些呢，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1: 啊，
0: 这个是古代有记载的，就是这个樱桃酒。
1: 你看咱们说到樱桃，其实我还有一个水果想问问苏老师，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0: 好的。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2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跟苏全金医生来聊一聊这个夏季的养生啊。苏老师，刚才咱们聊到了这个从吃苦，大家一定要厘清，这个苦并不是味觉上或者字面上的那个苦，
2: 不是单纯味觉上的苦，
1: 对，它有这个很多内在的一些个功效上的苦，
2: 对，我们有的时候是一个功效的分类，
1: 对，还有这个吃姜的这个问题，冬吃萝卜夏吃姜，聊到了水果，同样是吃樱桃补气血，是吧，这个特别的好，
2: 西瓜利尿清热，
1: 对，尤其像西瓜瓤啊，像什么西瓜翠衣、
2: 西瓜皮、
1: 西瓜皮，这个部分非常的好啊。我刚才留了个悬念，就是我有一样水果特别想请教一下苏老师。虽然有点小贵，不是特别的便宜，但是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季节，喜欢的朋友特别喜欢，不喜欢的朋友可能也不太能够接受它的这个味道。说到这儿，猜到了是什么了哈？冬瓜嘛，不是冬瓜，也不是这个车厘子，也不是樱桃，是榴莲。
2: 是，
1: 榴莲这个水果呢，其实它是产生在热带。
2: 对，
1: 现在呢，咱们其实接触起来还是挺方便、挺多的，而且价格已经在各大生鲜超市已经打下来了。
2: 对，
1: 也很好吃。这个榴莲都说吃多了会上火，您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榴莲这个事儿
2: 啊。首先，榴莲呢，它不是一个咱们原产的一个水果，是吧？
1: 对，
2: 它是一个现在基本认为它是一个热带水果，
1: 对，
2: 是吧？而且榴莲呢，它主要呢是它这个脂肪和这个糖分的含量比较高，整体来它就是一个热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水果，是吧？那么它呢，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呢，认为呢它是属于一个温补的食材，
1: 温补
2: 的食材，它有这种发散呐、它属于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发物一样，像发物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平时是阴寒体质的，或者是脾胃虚寒的，就身虚寒体质的朋友呢，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可以多吃一些。那么大家如果是一个平和体质，就正常体质的，大家呢就正常吃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呢是一个阴虚火旺的，或者一个平时就是湿热的，特别容易积食啊，或者说这种湿热的这种体质，身上有什么湿疹呐、皮炎呐、是吧？这些朋友是吧？其实就要少吃榴莲，
1: 控制一下，
2: 少吃榴莲。但是并不是说一口不能吃，
1: 还是那句话，
2: 对，大家呢就是啊，那可能你喜欢呢，那你吃了好几口是吧？那我可能身体不太适合的呢，但是我尝尝是可以的。
1: 对
2: 啊，我尝尝是可以的，是吧？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咱们说这种水果的自助，水果自助是吧？其实呢，很多就是专门大家奔着这榴莲去的。
1: 对，
2: 那我也去过，是吧？然后呢，看见这榴莲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蜂拥而至，都在
1: 吃回来了吧？
2: 对对对，
1: 把这个价钱打下来了，
2: 大概可能300多块钱一个人吧，是吧？大家就奔着榴莲去的，是吧？然后呢，有这个各种不同的品种的榴莲，
1: 黑刺
2: 是吧？
1: 吃那一颗就回本了，
2: 是吧？然后还有这个还有烤榴莲，其实这榴莲前它这个果肉其实不多，它很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盒在里面，还有皮也是，是吧？所以有的朋友呢喜欢买这个榴莲肉，有的朋友呢喜欢买整个榴莲自己剥，反正最后呢剥来剥去呢，应该也没有多少肉，
1: 是
2: 没有多少肉，
1: 看开盲盒似的啊。
2: 对，看几房的，然后什么的这些，它也讲究很多。
1: 对，
2: 我看有一些直播间就在卖这些这个榴莲，
1: 对的。
2: 那么整体榴莲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我们说榴莲呢，很早以前呢就已经作为了一个药膳。就是我们说用榴莲炖鸡。榴莲炖鸡
1: 是药膳，
2: 是药膳。它最传统的这个榴莲炖鸡呢，其实就是整个的榴莲，就是带着榴莲皮、榴莲核一块儿
1: 炖进去，
2: 一块儿炖。
1: 哦呦
2: 啊，但是我个人也做过，我就改良了，我就直接是榴莲肉了，不要皮儿了，因为我觉得
1: 要吗？
2: 啊，有榴莲有肉嘛，那就把核也放进去了嘛，是吧？嗯，
1: 听起来挺奢侈
2: 啊，是挺奢侈的。然后呢，这个但是皮儿就不要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皮儿在运输过程当中又不太干净的样子，
1: 是
2: 吧？就感觉不太干净。但是
1: 长途运输，
2: 但是可能他们当地在东南亚地区，可能他们就直接连皮儿
1: 摘了，
2: 连皮儿可能就用了，是吧？那么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温经散寒和滋补的作用，特别适合呢咱们女性朋友，比如说有这种经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生理期的时候肚子疼啊，然后呢这个平时呢这个心悸心慌啊，脱发呀，失眠呐、
1: 啊、
2: 这些气血不够的这些朋友来讲，是可以用这个榴莲和鸡肉啊，就整只的鸡一起来炖，可以起到呢这个缓解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哦，
2: 那我们平时说，比如说小朋友是吧，他也爱吃，但是呢他经常的食积，经常的上火，感冒发烧，嗓子疼，这些来讲呢就不太适合吃，尝尝就行了，或者是这个一个月两个月解一次馋，哎就得了，别总吃，是吧，总吃还是不行。
1: 对
2: 啊，
1: 这个解解馋这个事儿偶尔吃一吃，因为确实是我就有的时候买完了，就是它那一份儿啊也不少，但是一顿呢我可能就吃一粒一颗，然后其他就冻起来，你想再吃的时候拿出来就解冻。其实有的时候你冻着吃那个冻榴莲也挺好吃的，
2: 就像那个冰激凌一样。
1: 哎，对对对，真的
2: 是
1: 冰
2: 激凌
1: 的这个口感啊。
2: 对，
1: 这咱们说到的这个榴莲说的都馋了，只是喜欢的朋友真喜欢，不喜欢的朋友真接受不了。
2: 是飞机上是不能带榴莲的。
1: 对，
2: 泰国有一次我买了个榴莲，然后回酒店，
1: 酒店不让吃，
2: 刚一到大厅，然后人家服务人员就说啊，说先生你这个不能带进来，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就把它吃了，就盒也扔了，然后才回的酒店。
1: 对，
2: 人家是不让带。
1: 对，因为有很强烈的这个味道，
2: 有的人喜欢你不觉得，有的人不喜欢的，
1: 是的，
2: 就深恶痛绝吧。
1: 是的，说完了这个水果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夏季的这个作息啊。
2: 嗯，
1: 再说夜卧早起啊，这个到了夏天之后，那是不是我们相对来讲夏季的这个作息跟春季来讲要有一个调整了？
2: 夏季的时候，由于呢咱们说这个光照的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个北半球嘛，它这个光照呢其实是时间越来越长，是吧？所以这个夜间呢自然就缩短了。
1: 对，
2: 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就顺应自然，就变成了夜卧
1: 早起，
2: 其实就是和咱们这个日照有关系
1: 啊。
2: 但是大家就是说跟大家强调一点啊，就是怎么理解这个夜卧早起？
1: 对啊，
2: 不是熬夜了以后还得早起
1: 啊，
2: 是吧？熬夜了以后早起，那不是身体吃不消了吗？
1: 对，
2: 是吧？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比之前

0: 啊，是吧？比如像什么冬天呢，这个时候呢，要稍微的可以晚一点，是吧？但是呢，早起由于这太阳已经出来了嘛，过去农耕社会嘛，太阳出来了你就该干活了，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就可以适当的这个早起一些。但是咱们说，如果是上班族，是吧？比如咱们这个正常上班的这些朋友，他工作的时间是固定的。啊，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必要刻意的说，平时本来是6点半起的，我现在变成5点半起，那这个也没有必要。大家保证自己的生物节律，其实就可以了，啊，就可以
1: 对，
0: 了。
1: 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时候熬完夜再早起，确实也挺难受的。
0: 那这个是转过天来是一天人都不精神啊，心慌啊，眼睛也不舒服呀，很多就不舒服。
1: 对，不过有条件的话，夏天还是挺适合午休的。
0: 啊，对，午休的时候呢，这个显得尤为的一个重要，因为呢，在真正的进入夏季以后啊，其实这个室外的这个温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午后啊，比如2点的这个时候，外界特别的炎热，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从事一些室外的活动呢，其实不是很友好啊。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干脆就在屋里休息休息，是吧？如果能眯一觉的话，眯一觉，这样来讲呢，是对我们体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对我们这个脑力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整。
1: 没错，没错。你看，到了夏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雨水变多了，就是3天2头可能就赶上下雨天了。就是咱们出门呢，我包里就时不常的得备一把这个折叠伞，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突然间下场雨，是吧？这个雨水增多了，怎么样去咱们分辨一下自己身上这个春湿没去，还是夏湿又来了呢？
0: 哎，其实我们中医里面说这个，说这个湿啊，它没有分这个春夏秋冬
1: 哦，不分这
0: 啊，
1: 个
0: 一年四季其实是都有湿，只不过呢，我们中医呢就特别强调呢，由于这个夏季呢，它的这个雨水越来越多
1: 是。
0: 啊，雨水越来越多，而且呢，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嘛，在有的地方可能就是江河这些来讲非常的多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身边的这个环境也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湿邪伤害到身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要积极的祛湿。啊，积得祛湿。那么祛湿呢，有几种方法，对吧？这个疏风胜湿，它是适合于我们体表外来的这个湿邪。啊，苦温燥湿，它特别适合于我们脾胃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湿浊的邪气。还有一些呢，丹参利湿啊，它是特别适合我们在下焦的这样的一些湿气啊，我们就要用利尿啊、通淋的这些方法呢来进行的这个祛除。再一个来讲，就是芳香化湿，它特别适合于我们上焦的这些湿邪，表现出来，比如说头闷呐、耳鸣啊，然后呢咳嗽、胸闷呐，这些来讲，它的上焦湿气往往要用这个芳香化湿的这个方法来治疗，中焦呢往往是苦温燥湿，下焦呢是丹参利湿。
1: 你看有不同的这个方式方
0: 对，
1: 法。
0: 只不过呢，到了夏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湿邪呢，它可能是外在的也会有，比如说淋雨、汤
1: 哎，
0: 雨，
1: 对，
0: 或
1: 汤
0: 者
1: 水，
0: 是下河游泳，这个外在的也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善于使用的这个芳香化湿和这个疏风胜湿的这些方法来处理，是吧？再一个呢，如果是外界这个水势非常大的时候，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选择一些具有这个一定健脾祛湿作用的这样的食材那么最常用的就是薏仁儿
1: 薏仁儿啊，这个是老演员了，
0: 对，它是一个特别平和的，它又可以
1: 是，
0: 当粮食吃，
1: 还真是，
0: 是吧？它又可以呢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啊，同时呢又有这个渗湿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往往呢是一起到祛湿。现在都已经有这个薏仁儿直接卖的饮料
1: 有的，
0: 是吧？直接就有卖这个饮料的，所以来讲呢，它还是一个可以说是祛湿的明星产品
1: 对，我经常买那个薏米水，
0: 对，就是薏米水所以来讲呢，它有好的比较好的一个祛湿这个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湿和这个都是可以解决的，
1: 你看，
0: 它只能说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健或者说一个辅助，是吧？具体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及时的就医，
1: 对，然后大
0: 对
1: 夫
0: 吧？
1: 给您调理了。
0: 湿是特别特别难治的一个问题嘛。而且湿呢，特别和其他的邪气裹挟，
1: 哎呦，
0: 和风、和热、和寒，是吧？和瘀、和痰，特别容易裹挟在一起。
1: 咱们之前就讲痰湿，痰湿嘛，
0: 对，所以来讲呢，它特别的复杂，一年四季都要祛湿，不是只有到了这个夏季才要祛湿。而且我们中医当中 这个夏季其实是两个。
1: 哦，嗯，
0: 夏季是两个，除了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夏以外，还有一个叫做长夏。
1: 长夏指的是？
0: 长夏指的其实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上，就像类似于像三伏天一样，这个、
1: 嗯、最炎热那
0: 啊，对，就最炎热，更潮湿啊，这个时候就更要讲趋势。
1: 按理来说啊，其实就是咱们普通我们普通人来理解，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人来说，
0: 嗯、
1: 天越热，岂不是烤的越干、
0: 嗯？
1: 岂不是就是相当于我们在炉子上烤个东西，天这么热，
0: 但是
1: 烤干了。
0: 但是其实咱们来看，咱们这边湿度是越来越高的
1: 啊，湿度越来越高，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它并不是像咱们想的一样的，
1: 啊、
0: 是吧？啊，就是
1: 光烤
0: 啊，像沙漠一样的这种嘛。
1: 啊，不是沙漠那种，
0: 不是沙漠的那种干燥。
1: 那倒是、
0: 嗯。
1: 其实越到夏天，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越喜欢贪凉。
0: 嗯，
1: 反正我个人。是这样的，你比方说我们喝的咖啡啊，就换成了
0: 冰美式，
1: 对，冰美式了。
0: 冰美式是
1: 在车内呢，觉得
0: 星冰乐是吧？
1: 开始哎，对，开始通空调了。
0: 嗯，
1: 办公室写字楼也开始就冷气开始吹上了。
0: 五月份就开始供冷了。
1: 哦，就这样就开始贪凉了，是不是贪凉的有点早？所以这个贪凉，这个凉，不管是喝的还是空气室内的这种环境来讲，其实对我们身体都不太有利。
0: 咱们说呢，这个其实人类进步以后，
1: 嗯，
0: 最大的一个，咱们现在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个就是空调。
1: 哎，对，是
0: 我们小时候没有空调的时候，半夜真的是外面睡，露天去睡觉嘛，
1: 嗯、对，更凉快、啊。
0: 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有了空调以后，大家可以睡得好，睡得好以后，转天就状态也好，
1: 没错了，
0: 对吧？然后吃饭也香，
1: 嗯、对
0: 啊，然后精神也好，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1: 这是好的方面
0: 啊。但是来讲说，有的时候就空调太低了，或者你最近身体不太适合吹空调，
1: 嗯、
0: 或者你直接吹都是不适合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咱们刚才讲的，冬吃萝卜，夏
1: 吃
0: 姜。是吧，这个时候大家又想到了，哦，姜是我们这个时候特别适合的一个食材，所以来讲有很多朋友就也特别喜欢在夏季的时候早晨起来含几片醋泡姜。哎，对，尤其是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可能外面的人还要穿个短裤啊，穿个背心啊，这些觉得还热，是吧？可能他在空调房里面坐着，恨不得都把围巾都要围上，觉得特别的冷，
1: 太冷了，
0: 是吧？这个时候他就特别适合的服用的这个醋泡姜，就是咱们把这个生姜洗净了，切薄片儿，然后拿这个酿造醋啊，天然的这个食醋啊，然后呢把它来泡上，泡上以后呢，每天早上起来呢含几片儿，它有很好的一个呢这样的一个温胃散寒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这个小妙招很好啊、
0: 对，所以现在来看呢，包括咱们比如说在南方，
1: 嗯，
0: 是吧，尤其比如像是四川，
1: 嗯，
0: 他们那边经常吃这个泡姜。
1: 泡姜，
0: 这个泡姜不是我们中药里面那个泡姜啊，
1: 嗯，不是，是
0: 啊，对，它是那种就是湿湿的，有点像泡菜一样的那种泡姜、
1: 嗯、
0: 像泡菜一样
1: 的那种，
0: 哎，酸酸的辣辣的那种，跟那个一样，吃着就是很这个爽口的这种，
1: 嗯，
0: 它就既是酸的嘛，它可以开胃，
1: 嗯，
0: 比如到了三伏天，大家吃不下饭，这样它可以开胃啊，酸酸的、甜甜的，可以开胃。同时呢，它又能够发散我们脾胃当中的这种湿邪、这种寒邪，对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身体还是比较好的。同时呢，姜也有比较好的杀菌的一个作用、抑菌的一个作用。整体而言呢，姜对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的友好的。
1: 嗯
0: 嗯，所以说呢，为什么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呢？其实夏季呢，这个姜和蒜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除菌剂，
1: 嗯，
0: 是吧？它可以呢促进我们消化液的分泌。它并不是说这个姜和这个蒜本身可以杀菌的啊，它本身杀菌的这个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是吧？但是呢，它这个吃进去以后，它促进了我们这个消化液的分泌。我们消化液当中呢是有很多的这种酶，它可以帮助我们杀菌。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喜欢吃这个，中午有的时候太热了，特别喜欢吃个凉皮儿啊，
1: 嗯，
0: 啊，吃了就一顿饭了。
1: 我是挺喜欢这样吃的，
0: 里面一定要有蒜水，
1: 对，
0: 是吧？他吃了以后就那个特别香，要不加这个，感觉这个菜没有味道，
1: 没味道，
0: 嗯，是吧？
1: 这就是这个醋泡姜的这个小妙招
0: 啊，醋泡姜。所以就是，如果一些朋友他天天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特别冷，是吧？一个是自己注意保暖。啊，就是防寒啊，保暖，
1: 物理上的
0: 啊，这些以外，是吧？就是可以早上起来含几片 这个醋泡浆，
1: 嗯，
0: 这样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减轻这种寒血湿血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来讲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其实说到这个醋泡浆啊，我想到了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含它的时候，当然最后就是也嚼下去就吃了哈，
0: 嚼也可以，不嚼也可以。
1: 哎，那含它的时候，我是空腹可以吗？会伤胃吗？就是肚里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0: 这个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哦、
0: 啊，因为咱们是泡过姜的醋，不是整瓶喝，是吧？其实它里面有的那个醋的含量连一毫升也没有，
1: 是
0: 吧？咱们这个倒没有什么伤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1: 啊，明白了。
0: 其实咱们很多这个开车的这个朋友。是吧，开车的朋友，尤其是司机朋友，那夏天搞运输的时候外面也很热，
1: 是
0: 这里个空调开的也很凉，
1: 很难受
0: 啊，是吧，时间长了脖子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是吧，这样来讲含点这个醋泡浆其实还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啊、
0: 而且大家如果特别的辛苦，司机专业专职的司机啊，可能这个进餐也不是很规律，是吧，啊，这样来讲呢含个醋泡浆对于我们的这个脾胃养护来讲也是有帮助的。
1: 您还别说，这招特别好，自己是不是可以就是像有点咱们泡那个腊八蒜似的
0: 啊，
1: 先找一个小瓶小罐儿，
0: 对对，
1: 先切点儿这一周的给泡一顿，是吧，
0: 对，是
1: 这几天都吃完了，下周咱们再泡，
0: 对，是它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讲还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它就是说对于预防这种寒血啊、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消化道比较有帮助、
1: 你看这个都是小妙招，今天在这节目当中跟苏老师学到了。原来你看这么一句很简单的，可能正在听节目的您也是特别的熟悉的这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姜怎么吃，它不是不用大夫开药方，还得请苏老师这样的大夫来给您支支招开个方，
0: 是的是的，
1: 是吧，所以这里面还真是有一些小奥妙啊，每天早上从冰箱里哎拿出来这小盒，拿捏两片出来，
0: 对，
1: 然后横着，哎，这个事儿很自然很方便。
0: 对，这个来讲可以说是一个
1: 养生小妙招，
0: 没有什么成本、
1: 确实是
0: 啊，也简便，然后呢可操作性也很强，
1: 对，
0: 是吧，你说整那些药酒你要开车还不能喝，
1: 对
0: 啊，就很麻烦，
1: 是的，
0: 但是这个醋泡浆这个是完全都是可以操作的，
1: 对，太好了，今天咱们就学到了，时间有限，关于夏季的一些个养生的小常识，其实咱们今天只聊了其中几个方面，
0: 对，
1: 咱们有机会大家可以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发送健康二字进入我们的这个社群，有问题给我们来留言，
0: 是夏天像是皮肤的问题、
1: 没错，
0: 是吧，咱们说这个祛湿的问题，
1: 没错，
0: 还有像是心脑血管问题，这些来讲呢其实都是夏季的高发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是吧，包括甚至说蚊虫叮咬的问题、
1: 哎、是
0: 吧，这些都是问题，所以这些来讲咱们以后有机会给大家都一个一个的讲，
1: 没问题啊、咱们今天就先感谢苏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地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 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更多健康知识也欢迎大家关注央广爱健康微信公众号，关爱健康，让我们从此刻开始。

0: 大家好，我是福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福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3: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12: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16: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20: 爱眼护眼。
21: 创造光明未来。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
2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9又过2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今天是5月5号，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把大家伙这个抓紧假期的尾巴，在今天呢好好再放松一下，明天就要回归到这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了。那今天呢，很多朋友啊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从外地开始返程了啊。交通运输部预计呢，今天下午的16点到18点呢是五一假期返程的高峰。那绕城高速主要进城的通道，包括这个景区的连接线呢、省界枢纽啊等等节点，它容易发生时段性的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那务农出行也比较集中，提醒各位啊，一定提前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和路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测，今天整体天气呢还是利于出行的。西藏、青海等地，像219、317、318国道部分路段受到降雪的影响呢，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结冰。而在广东的东部和南部，还有海南北部等地，会有较强的强对流天气。那沈海高速、蓝海高速、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呢，要警惕一下路面湿滑和积水。同时还要提醒那些这个每次过年过节呀、都要就是卡着那个时间啊，可丁可卯等着免费出高速的朋友们啊，提醒啊，今天晚上的24点呢，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啊。这免费这段呢，它就要结束了。那免收通行费时间呢，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呢，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建议根据您的实际位置和时间就近选择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避免呢因为赶时间呢超速行驶而引起交通安全事故，同时呢可以最大限度的享受免费的这个政策啊。所以呢还是打好时间上的一个提前量，别可丁可卯的来啊。还有一个呢，也要提醒朋友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车辆啊，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啊，真的是很完善了。那很多朋友也特别信赖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甚至在车上你还可以干点别的，然后让车呀，相当于自动驾驶了。这个呢，真的是不太提倡，因为最近。

现在有一个新闻提醒朋友们，浙江温州高速交警近日接到群众举报，说一个女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多条危险驾驶视频。在视频当中啊，该女子在高速公路上开启车辆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双手脱离方向盘，有的时候呢一边开车一边化妆，有的时候呢在驾驶座上吃东西，有的时候呢双手随音乐舞蹈。虽然没出什么事故，但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呢，他自己发到了网上进行一些炫耀。那被网友看到以后呢，觉得这方式特别的不妥呀。哎，交警呢立刻锁定了违法车辆及这个驾驶人林某，责令其到场接受处罚。面对交警呢，林某辩称说，作为女司机啊，我觉得她的这个开的车呀，要比我开的还要好，就说这个辅助驾驶。那交警呢，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交警强调了，这辅助驾驶呢不等于自动驾驶，不能替代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辅助驾驶之后，驾驶人仍然需要时刻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得离开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我不知道这位女司机啊，她是为什么要发这个视频啊？是觉得真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特别的好，来给大伙展示展示啊？有两点，第一呢，就是说自己的生命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希望啊，就是之前有很多的前车之鉴了，开了辅助驾驶之后当成那个自动驾驶，然后人呢睡觉的睡觉啊，还有呢甚至喝完大酒，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反正有辅助驾驶嘛。他就在车上啊，直接啊开启了辅助驾驶，然后呢当自动驾驶来用啊，自己已经喝酒了，后来呢出现了大大小小不同的事故啊，严重的人都没了，车都没了，这些事故这些新闻都警醒我们，这个辅助驾驶呢，永远只是辅助我们开车的这么一个功能，不能代替我们去开这个车。另外呢，就是说拍这个视频呢。拍这个视频就甭管你出没出事，您拍这个视频呢，其实在网络上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啊。就无论是您开车的这个行为，还是说您发视频的这个行为，都是不正确的，希望能早点意识到这种行为吧。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假期节目呢，咱们也相对来说呀，这个比较轻松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来自五月天的《因为你因为我所以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19，回到咱们的向快乐出发啊。今天的咱们假期节目呢轻松一点，但是今天是返程日啊，也要说点跟返程有关系的这个常识。就比方说刚才那个新闻呢，真的提醒很多朋友，就有的时候啊确实过于信赖辅助驾驶之后啊，就是人呢整个注意力不集中，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辅助驾驶失灵了，或者路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这个辅助驾驶他判断不出来，再或者呢就是突然发生了一些应急的一些事件啊，您可能老老实实驾驶呢，他对向那个车不一定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人做出最迅速的一些判断，辅助驾驶没有人的这时候没有人的反应快啊。哎，所以呢我们建议朋友们啊，在这个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啊，即便您开辅助驾驶了，仍然要双手把在方向盘上啊，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家人的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把车当成那个人自己的第二个家，我很多朋友也是啊，就是即便自己开的不是房车，但是这个车里边布置的真的是琳琅满目。我甚至有朋友啊，就是自己开车到云南啊，到这个大理，到这个哪儿啊，然后就文艺之旅嘛啊，就是一把琴就直接上路了。但是他会把这个车里边啊布置成那种就类似于房车的那种作用，到晚上的时候呢，后排座哭嚓一放倒，跟后备箱连成一体，哎，就当成一个床了，哎，就当成床了，就不用住宿了，能省不少钱，而且呢还有种那种人在旅途的那种奔波感，哎，很潇洒很惬意啊。这个呢倒不是不可以啊，这个除了 你别非法改装就行啊，这个就是放倒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有的朋友啊，就是他在开车行进的过程当中，也让车里的人，就是自己在开着车呢，让自己车里的人可能选择就把后边放倒，你躺着睡着，哎，不是舒服吗？那这种啊就是一种违法啊，或者说一种涉嫌违法的行为了，关键特别的危险啊，在车辆行驶当中人千万别这么躺。近日呢就有网友啊分享了自己自驾的视频，车辆高速行驶当中，乘车人将后排座椅放倒，跟后备箱连成了一张床，哎，然后呢这个铺上什么被褥啊，躺卧休息。那这种行为是不是能允许呢？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休息，它是不是属于违法和存在安全风险呢？对此呢业内人士说了，有律师说啊，说这个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躺卧呢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车辆行驶途中如果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干扰或者干扰了驾驶员，比方说啊，乘客躺卧的时候呢，身体延伸啊，哎，伸个懒腰啊，伸着腿儿，结果呢，把脚伸到了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到了他的视野，那、甚至你把前面那个操纵台啊，哪儿那个是什么什么挡把啊，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你蹬了一脚，哎，那就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以及第66条的规定了，将会面临警告或者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这都不重要，关键是真的在路上会引起一些交通隐患。交警也叫上了。另外呢，这个机动车呀，在这个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呢，乘车人躺卧的安全风险特别的大。这个车辆急刹或者碰撞的时候，人呢就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如果因为这种违法情形引发交通事故了，那保险公司甚至是可以拒绝理赔的。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有的人呢他是属于那种把那个座位放倒了，哎，跟后备箱连成一片，铺成了一个床铺，这个呢无可厚非啊，您平时停车这么休息是可以的。但有那种呢是私自把座椅改装成床铺了，这个呢就是属于非法改装了。小型客车呢，客运车私装改床铺将会面临500元的罚款，那责令其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卧铺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床铺载人，违者将会面临500元以上以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会有一个强制的整改。说这么多呢，就是希望朋友们啊，在返程的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记得每一年就这两年吧，这两年每一年每一次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新闻就是那种低空的飞行的新闻，就是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家人，自己开着直升飞机就回老家了。当然这个限制条件特别的多不过呢，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总是觉得未来咱们中国的低空经济真的是一片蓝海。也许您的家里边这个通行的条件包括这个路上的这么一个距离刚好适合这种低空飞行，既省时间，然后呢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呢还很省成本的话，那我觉得它未来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说到低空经济，那四号开始呢，四川省无人机便携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这个空域陆续上线了，共释放空域面积大概是6.7万平方公里，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到规模化推广新阶段。

啊，继续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海南免税啊。估计这个五一假期呢，到海南玩的朋友也挺多的。那到海南玩呢，一大景点呢就是免税店了啊。这到免税店呢，更是少不了买买买。其中关于提货方式呢，目前离岛免税啊有五种方式来供消费者便捷选择。那根据规定啊，单价在20,000元以下的15类免税品，在满足免税品限购的数量要求基础之上，就能够选择即购即提的这种提货方式。那消费者呢，在支付完货款之后，就可以现场带走了。除了即购即提呢，免税商品呢，还有这个口岸隔离区提货啊、邮寄送达、反导提取，还有担保集提这四种方式，朋友们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啊。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五”答卷，为“15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啊、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今天呢也是立夏。这个说到立夏的时候呢，大家伙首先感叹的就是夏天来了，确实有的地方已经是有了夏天的那种略微炎热的感觉了啊。整体的北方啊，早晚温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晚上还是有点凉。那对于一个胖子来说，现在真的是一个特别舒适的一个温度，再热点就有点难受了。其实立夏呢，不光是温度上的一个变化，你知道立夏有很多很多就是那种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些事儿。那说到仪式感，很多朋友第一想的就是啊，立夏难道也要吃饺子吗？啊，咱们中国人干什么都要吃饺子是吧？不是，立夏这个真的很奇葩。立夏有一个非常好的好玩的一个风俗，非常好玩一个风俗，而且呢，很多朋友都意想不到的，想象不到。立夏的一个风俗呢，就是称体重，真不是开玩笑啊。因为古代有一个神奇操作叫什么？叫立夏称人，就是人们呢会在村口挂一个大秤，男女老少轮流进去称去，看看自己有多重。然后呢，据说这个就专门管这个称人的这个人，他叫司称人啊，一边称一边喊吉利话啊。老人称啊，就说活到91；小孩称说平安又健康啊。但老人现在活到91，那不是什么难事了啊。古代的时候呢，这也是就是吉利话了。那为什么要称重呢？你说现在很多人呢，就是称重本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忌讳，知道吧？那在古代呢，到立夏这一天，你得先称重。民间传说啊，说立夏称了体重，夏天就不会苦夏。哎，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呢，就是它热呀，以前也没什么空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避暑的方式。你自然而然的到了夏天，你就吃不下饭呐。很多人呢，瘦成竹竿啊，这没有提前点儿，对吧？脂肪热量储备的话，你到夏天你还过得去吗？是吧？所以呢，啊。夏天立夏这一天啊，你称自己体重是多少啊，自己变重了，这就是防暑的一个护身符了。所以呢，今天如果说您上秤发现自己重了5斤10斤的，我跟你说，这都是

度假的资本，而我这个资本太雄厚了，我第一次感觉我是资本大佬啊，这个啊。其实呢，立夏除了称体重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小硬核的小习俗啊，小习俗很有意思的啊。中国三大无聊游戏之一有两个跟鸡蛋有关，三么是又无聊又上头的游戏，你知道是什么吗？中国三大无聊又上头的游戏，一个是呢就是北方有的地方叫拔梗啊，这个东北那边叫拉狗子，南方的朋友做不做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啊，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在地上捡树叶，用树叶那个柄啊，然后呢互相扯，看谁能把谁的那个拉断，哎，我们这叫拉狗子啊，也要拔梗，每个地方的叫法不太一样。但是到了立夏呢，哎，有另外一个无聊又上头的一个游戏，就是撞蛋。哎，撞蛋顾名思义，我估计有的朋友玩过，就两个鸡蛋呢互相对撞，看谁先碎。哎，这个呢也是跟立夏的风俗有关系啊，但这个鸡蛋一定熟鸡蛋啊，因为生鸡蛋它弄一手这玩意儿啊。哎，当然前提呢还得是蛋头撞蛋头啊，蛋尾呢撞蛋尾。说这游戏呢就是简单然后又上头，就导致就是这一天呢就是很多小朋友啊就会吃很多很多的鸡蛋。当然了，其实玩这个游戏呢有很多的这个秘诀啊，它有也叫斗蛋啊，也叫斗蛋，很多的秘诀。比方说那个要优先选那种散养的土鸡蛋，因为这种土鸡蛋呢蛋壳钙质比较密比较紧实，然后选的那种小头比较尖的整体细长的蛋，哎，它的细长你看起来它就往里边凿，哎，它的这个冲击力就会更强。另外呢，从科学上来讲啊，这种细小的蛋呢气势更小，它更实心儿。还有敲击的时候你听到的声音发闷发厚的，它的皮儿就厚。还有颜色上呢，深红色的壳比白色的壳会更厚一点。哎，包括煮的过程当中您加点小苏打进去煮蛋去，哎，可以使蛋壳变得更加硬。煮熟之后呢，你还可以冷冻一个小时，进一步的提升它的硬度。哎呀，而且还有个比较古法的一个推荐，就是古人呢在这方面也开始学会自己用作弊的方式来了，用这个艾草加姜片慢煮这个鸡蛋啊，不是说更好吃，是可以在斗蛋的时候呢可以让它更加的强化。还有人呢就是说，哎，斗蛋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一定要整个的手啊均匀的握住鸡蛋啊，仅露出被撞击的那一小部分。你如果说你包裹的不严实，你露出鸡蛋部分过多的话，鸡蛋在撞击的过程当中容易完成自爆。你这样的话把它整体都护住，就露出撞击的那小部分，你就帮它啊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了啊。发力的节奏呢是先蓄力然后突然发力，增加它的冲击力。哎，看了这么多之后呢，我真的是我都想笑啊，真的。为什么不直接用鸵鸟蛋呢？因为斗蛋并没有规定用什么蛋呢。很多朋友贸然就用鸡蛋上去了，人家用的是鹅蛋，你们不知道吗？

其实说到这个斗难，为什么会有这种风俗呢？在立夏这一天呢，其实还是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称重有一些关系。因为尤其到了南方啊，因为斗难本来就是在江南那一带流行的一个这个民俗小游戏。那在江南地区呢，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立夏的时候，孩子们脖子上都会挂着一个五彩弹兜，手里拿着这个水煮蛋，然后在一起较量啊。原来很多人呢觉得，哦，这是不是就是童年的一些无聊游戏呀，但是其实它是流传千年的风俗了，这里边有着古人顺应时节的一种生活智慧。因为斗蛋核心就是为了防仲夏，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夏天之后啊，气温骤升，暑气渐盛，湿度也随之加大了，尤其是孩子啊，成年人可能还能就让自己啊就是挺一挺啊，多吃一点，但孩子的话呢就是很任性，就是特别容易出现不吃饭啊，食欲不振，导致精神萎靡，浑身乏力的这么一个情况。就这种季节性的不适应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就被叫做仲夏。那老话就讲说，立夏凶挂蛋，小人仲夏难。在古人看来呢，鸡蛋圆润饱满，蕴含着生机与元气，既是补充营养的好食材，也是抵御暑气、守护健康的信物。那如何骗小孩吃鸡蛋呢？你们俩一人拿一个熟鸡蛋撞碎了那个，那你肯定得吃了呀。鲁迅曾经说过，自己酿出的苦果要自己把它吃掉。老人讲了，你自己撞碎的鸡蛋，你必须得把它给吃了。就是给小孩一个吃鸡蛋的一个理由。那刚才朋友问了，说那你刚才不是说三大无聊又上头的游戏吗？一个是拔梗，一个是这个。这个斗蛋，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啊，这是我自封的啊，自封三大无聊，因为这三个我都玩过。另外一个呢，也是跟鸡蛋有关系，就是立蛋。哇，这也好上头，就谁能把那个鸡蛋给立住？哎呀，可见就是。以前啊，确实物资非常匮乏，人们也没什么玩具，专门跟鸡蛋过不去。好，北京时间7:43，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48啊。我不知道这个五一假期呢，出去旅行的朋友们多不多啊？在外住酒店啊，现在大家伙对于这个酒店呢，真的是颇有看法啊。因为有的时候呢，酒店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并不是很多，酒店经常会出一些差错，比方说这个。突然有陌生人刷着卡就直接冲进你的房间了啊，确实有发生过这种事儿，你说说这多尴尬，对吧？还有呢，就是那种你总是担心这水酒店的这个水壶啊，被人煮过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懂的懂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总是觉得这酒店呢，这会不会有一些摄像头啊？哎，这也是被现在很多的这个新闻呢，一些事件呢，偶尔发生的事件给闹的。所以入住一个酒店，除了这个酒店的品质之外，安全感这三个字真的特别的重要啊。但是来北京的游客们最近呢，纷纷盯上了位于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人民大会堂宾馆。您听这个宾馆的名字，人民大会堂宾馆，这宾馆就是一身的正气啊。闪开升旗，凌晨呢就工作人员引导走专属通道，抢到第一排观看的 C 位。房间里边呢，还能用那些印有人民大会堂 logo 的老式水杯呀、牙膏、毛巾呢。年轻人说，这里是最正气的酒店，毛巾、烧水壶、杯子，我都敢用啊！不仅房间里边绝对不可能有摄像头，而且酒店周围还全都是武警在站岗啊，满满的一种安全感。虽然这个新闻呢，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新闻吧。这个其实它所投射出来的是大家伙儿，真的你要出门在外图的什么，就是图的一个靠谱。平时住酒店，现在很多朋友学聪明了啊，就恨不得自己先检查一遍什么烧水壶啊、床缝啊，对吧？你有的朋友说不行，我都不敢用这的床单，我必须得自己备个床单啊，自己备一个什么这枕套。你说说。一方面它是不方便的，你不行，你看有的朋友是旅游，有的朋友是出差，那你出差的话，你不可能每次都背着这床四件套就走了，就很麻烦，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它不是一个应该去做的事情。难道酒店它连最基本的干净、安全、卫生，这都做不到吗？哎，所以呢，反映出一个问题啊，就是旅行住宿呢，其实信任比装修更加的重要。也希望这些酒店们能够好好的努力吧，把这方面的能够给提升上去啊。继续呢，我们再来说说悬空寺啊，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悬空寺是国家4A 级景区。那为了保护文物啊，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呢，悬空寺就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到2475张，直接少了将近1000张啊，800张票一共是。那五一期间呢，游客大量增加了，需求催生了一个生意嘛，就原本100块钱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倒卖啊，让游客的旅游体验价值折了扣。在悬空寺景区周边呢，还存在着那种非法揽客打卡拍照的现象，这边黄牛钻空子，票价翻倍卖，这玩意儿就跟医院挂号、演唱会抢票一个套路，更别提周边还有人非法揽客去拍照，游客兴冲冲过去了。要么买高价票，要么就被坑钱，体验感大打折扣。所以说景区也得想想办法，比方说这实名制来进行验证啊，预约的时候呢加上一个人脸识别，再联合警方来打击黄牛，是吧？这种好的地方啊，真得让大家伙公平的去，你不能让二道贩子坏了规矩啊。尤其像一些寺庙啊、道观啊，过于商业化，甚至这里边还有很多黄牛倒卖的一种行为，这本来很有信仰的一些地方就哎呀，这感觉特别的变味儿啊。

这个上半段的最后呢，再来说一个好消息，来说说这个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啊。吴一泽呢，中国选手啊，吴一泽是18-17战胜了莫菲，夺冠。那本届世锦赛呢，吴一泽是先后淘汰了雷佩凡、塞尔比还有瓦佩，半决赛神奇逆转战胜了马克艾伦，那决赛呢是也是险胜啊莫菲，生涯首次夺得了世锦赛的冠军。那去年我们还记得赵金童是战胜了马克威廉姆斯夺得冠军，成为首个在该项赛事当中夺冠的中国人，同时呢也是首位夺得该项冠军的亚洲人。而今年的世锦赛呢，同样也是由中国选手吴一泽夺得该赛事的冠军。那中国选手连续两届包揽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呢，真的是意义非凡，证明咱们不只有一个赵金童啊，整个的中国斯诺克的实力啊，真的现在已经是不容小觑了。我们看一下这一场胜利呢，让他成为继去年赵新彤之后第二位斩获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选手，同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历史记录，比方说这一冠军头衔也是让吴一泽一举创造多项历史，他成为继赵新彤之后中国第二位、亚洲第二位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同时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也是夺冠年龄史上第二年轻的世界冠军，仅次于台球皇帝亨德利。此外呢，凭借本次冠军带来的50万镑奖金，那吴一泽的世界排名从赛事开打前的世界第10位直接跻身到世界前4。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